四月风沙，你是奔着我来的吗？你都搜索了，完了你找着我了，完了你问我这是啥节目？这是来自于中国东北辽宁盘锦大早上就给你直播的开心就好节目 FM93.9， 我是开心赵大旺，简称阿旺。对上号没？到我们这屋，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粉丝了啊，可以换个马甲了 ，OK？ 加入粉丝团。你看看咱们那叫什么家军吗？看看咱的马甲叫什么？你绝不归属于某一个人，你进入的是一个团队，你不再是某家军，你是人人旺。体会一下这个给局。叫什么什么家军啥家军，还整个 K 家军，你这军阀呀。你看咱们这会儿叫人人旺，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团队，改局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都不是我埋汰的，他那老思想。好了，咱继续啊。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此言不虚啊，真的有挺多笑话的，我都头一回看着啊。是不是？看完之后吓了我一身冷汗，这笑话不能讲。肯定有人说，那哥那有没有不能讲笑话，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欢迎四月风沙，你看这真是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早餐吃点啥呀？这加入我们粉丝团了啊，穿上人人旺的马甲，你没发现这又豁然开朗了啊。话说有一次啊，就想去电子城买一个耳机，完了呢就开始就各个摊子你就看呗，对不对？哎，到一个摊看这挺好，就问老板：“老板呐、啊，这个、耳机多钱呢？”这老板说：“这个，你挺有眼光啊，小伙儿，这个啊，这个你看哈、哦，这就是你看他说那品牌，大家听着，你看波导，波导进口的原来的诺基亚的这个版本啊，完了呢，国产原装的，原价350，批发价120。小伙子，我看你人不错，今天呢，哥就敞亮点。”8块钱。哥，你前面说那番话你不觉得累吗？就这8块钱至于你给我讲段故事吗？波导诺基亚。不是，我是过来买个耳机，我不是过来考古来了，我。哎，这想当年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过这段子，是不是？这不是段子，其实是真事儿，真事儿啊。那时候我就是攒钱嘛，攒了好几个月钱呢，最后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这都嘴咋不好使呢？随身听，爱华随身听，哎，完事儿。当时这个随身听买完之后，当时忘啥？忘了那个耳机也需要钱了。他那玩意儿不附带个耳机，哎，也就是说呢，你这随身听是随身听，耳机是耳机。哎，这玩意儿你说气人不？啊！我心想这玩意儿还在分着卖呢，我估计苹果都照他学的。哎，卖手机不带充电器的事儿。我说那怎整？最后一看啊，那得了吧，就买了一个和爱华的名字比较像的。买了一个假的，等
兜里钱不够了吗？买了个假的，没经过什么讲价不讲价啊，咱假的也挺便宜，假的也20。想当年的时候哈，2000年之前的20块钱那也不便宜啊。就因为他和那个爱华长得像，爱华是什么什么 W A 最后，哎，我买的那个是 M A， 我买的是爱玛。但是已经很像了。

好说呢，有一次搁路上啊，被一只大狗给盯上了。哎呀，这吓得赶紧就跑啊！关键这狗的太烦人了，你越跑它越追。这时候呢，后面的狗主人呢，他就那我就是狗撵我，他撵狗嘛，对吧？狗主人就喊一声蹲下。哎，我当时我就寻思，哎，是不是狗害怕人蹲下这个动作呀？于是乎呢，他喊蹲下，我就蹲下来了。果然狗他就没追上来。哎，转脸一看，狗搁后边蹲着呢。这时候狗主人呢，你看把这狗也控制住了，就跟我说，妈，对不起啊，大哥啊，我说狗呢。这指令发的那么明确，你说牛郎织女呢，每年7月初7见一面啊，时间呢是一天，但是根据各种神话传说，我们都知道地下的一年呢就等于天上的一天。那由此可推出呢，地上的一天呢就等于天上的4分钟。这意思就是，其实人家天天都能见面，而且呢，一见面呢就能在一块唠4分钟。这么说的话，他俩就不是悲剧了。就你现在你能纯纯的跟你媳妇儿啊，就结婚之后纯纯的跟你媳妇儿每天唠4分钟嗑吗？你要没有唠到4分钟的话，你跟我学。关键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不唠到4分钟？因为你怕唠到4分钟会引来一顿打。是不是基本上呢，不是你没好嗑，就是他没好话。日子都得往好了过啊，对不对？四月风沙说，现在也看着本人了，以前呢用收音机啊，也就是听个声。你这不就是有更高的追求了吗？那现在和收音机那它就不是一个时代喽，你这已经进步喽。

哎，这升级了，对不对？你看早先那个诺基亚什么波导啊，对不对？你现在哎，话说呢，现在手机啊也在一个进步的阶段。哎，我告诉你，下一个时代的手机应该是什么样？下根本就没有手机，那只是一个芯片啊！你说。

你要想看到这个屏幕怎么看，你就一个小意念，马上眼前就开始出现各种屏幕。真的，哎，就是在你的身上，不一定非得是镶入到你的肉体这种，就带一个小设备，哎，那个小设备就可以跟你的脑形成一个无限链接。那你别问我什么时候谁能实现，我告诉你，就现在我可以这臆想知道。哎，其实你没发现吗？科技它为什么会进步啊？为什么会有科幻片？那其实不都是一个人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形成的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幻想一下子，别往脑子里边整芯片啥这那，多疼啊！啊，再说还容易被别人控制。咱整无限的，对不？用意念连接，那家伙这可就厉害。以后人人都皆可互联，那不行，那人家心里想啥你就知道了。

0: 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铭记918，吾辈当自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历史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褪色，伤痛也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遗忘。1931年9月18号，山河蒙尘，家国受难，无数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用血肉筑起民族的脊梁。回望过往，我们铭记苦难，缅怀先烈，立足当下，我们珍爱和平。

自强不息，以史为镜，吾辈当以国家为重，勇担时代的使命，守护祖国繁荣昌盛。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经典的阎维文的专场，希望各位喜欢。

开端，也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建立伪满洲国。918事变标志中国局部抗战正式开始，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土沦陷后，不愿屈服的东北军自发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游击作战，艰苦抗击日军。日本人自己炸了自家铁路，嫁祸给中国军队，借机武力侵占了整个东北，山河破碎，百姓流离，苦难由此开始。这就是历史中的918。如今我们以史为鉴，警钟长鸣，不忘过往的苦难，才更懂得和平的可贵。吾辈当自强啊，把对先烈的缅怀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心怀家国，珍守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守护我们的祖国。今天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将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为各位听友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美的客户端就行。同时办理会员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直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下面时间我们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有个楼房出租出售。
0: 好，介绍一下。
1: 在西龙台和平小区。
0: 嗯。
1: 面积54平，四楼。
0: 哦，四平，四楼54平，对吧？
1: 对，出租出售，出租也行，出售也行。
0: 好的。
1: 联系电话。
0: 好。
1: 159。4276。8189。
0: 159-4276-8189，对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九块小市场有个一楼想出售。
0: 嗯，好的。
1: 33.2平。
0: 嗯。
1: 要价5万。
0: 好嘞。
1: 可以商量。
0: 嗯。
1: 130。
0: 130。
1: 6526。
0: 6526。
1: 6975。
0: 您电话是130-6526-6975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拜拜拜拜。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哦，是的。
1: 哎，麻烦你，我想求购一台2013年、2014年，轩逸。
0: 2013到2014年的轩逸哈。
1: 哎。
0: 好，没问题。
1: 这个哎，不是那个车贩车啊。
0: 嗯，车商勿扰的。
1: 哎，好。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6。
0: 哎。
1: 9877-8626。
0: 您电话是156-9877-8626是吧？
1: 对。
0: 好的，颜色上有要求吗？
1: 颜色啥颜色都行。
0: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
1: 哎，
0: 给您发过了啊。
1: 谢谢丹妮。
0: 不客气。

0: 新龙台地区诚招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是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还有就是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卖个车
0: 啊。那您介绍一下。
1: 我是3米3的厢货。
0: 哦，一辆3米3的厢货车，行。
1: 油气两用。
0: 哦，好的。
1: 保险是那个7月份，
0: 保险到期，
1: 明年7月份。
0: 嗯，好的。
1: 这是明年4月份。
0: 嗯，好。
1: 啊。车辆没大修过。
0: 哎，好。
1: 嗯，
0: 不大修。嗯
1: 嗯，
0: 价格面议吗？
1: 价格面议吧。
0: 好的，那您给我留一部电话。
1: 哎，131。
0: 嗯。
1: 9031。
0: 嗯。
1: 6881。
0: 您电话是131-9031-6181，对吗？
1: 6881。
0: 啊，6881，这打这个还念错了，131-9031-6881，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好，再会。

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要对外出售，价格也优惠，规格为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的。联系电话呢是186-4274-2323 186-4274-2323 186-4274-2323。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的试验工，学徒工每月为3000元，如果是成熟技工的话呢，每月是5000元，包吃住的，厂区内食宿也都齐全，主要就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面试，电话呢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信息是，有一家氧气厂要招。

0: 聘两名司机和两名押运员，主要就是在室内运输，没有长途。年龄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呢，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可以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的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食品厂招聘销售。
0: 食品厂招销售员。
1: 对。
0: 嗯，
1: 就是推销韩式烤肠。
0: 嗯，好。
1: 最好是有经验的。留个电话。
0: 好嘞。
1: 155。
0: 嗯。
1: 4135。
0: 嗯。
1: 5119。
0: 155-4135-5119是吗？
1: 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15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保安员。
0: 嗯，好。
2: 要求63岁以下。
0: 嗯。
2: 必须有保安证。
0: 必须有保安证，好。
2: 工作地址在天家汇美大集附近。
0: 嗯。
2: 工资2500块钱。
0: 嗯。
2: 供中午和晚餐。
0: 供午餐、晚餐。
2: 嗯。
0: 好。
2: 每月15号发工资。
0: 每月15号发工资，好的。
2: 报名电话。
0: 嗯。
2: 133。
0: 嗯。
2: 3237-1139。
0: 电话是133-3237-1139，对吧？
2: 对，谢谢主任。
0: 嗯，不客气，我们先再会。
2: 好，再见。
0: 哎。

0: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或者是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 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报废场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 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
0: 新龙台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
1: 不要伤害。
0: 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89-0987-5990。

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来看下一条信息，对外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车，是属于私家车，上班代步用都可以，目前行驶了1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预售价格呢65,000，价格方面车主说可以小意一些，联系人刘先生，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招聘一个保洁。
0: 嗯，您说。
1: 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
0: 嗯。
1: 招聘男保洁，年龄在60到65周岁。
0: 嗯。
1: 身体健康。工作服从安排，服从领导。
0: 嗯
1: 嗯，那个有意者电话联系吧，留个电话。
0: 好，
1: 2876-3-5。
0: 2876-3-5哈。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嗯。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以营业的，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咱可以打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电话和微信都是同步的，号码是139-9870-5106 139-9870-5106 139-9870-5106。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找唐先生。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尚无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呢不复杂的，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和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详情您咨询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丹妮。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快帮我发布一下吧，你太认真了，你。
0: 不是应该的吗？
1: 你帮我忙，太认真了。
0: 有的时候大伙儿想不到，那你就多说两嘴呗。
1: 首先表示感谢啊。
0: 应该的，应该的啊。
1: 你帮我发布多少那啥回来？
0: 嗯，
1: 还卖一台那个汽油三轮车。
0: 好的，介绍一下。
1: 他那是小型的啊，就是110的机器。
0: 哦，好的。
1: 完了，他就是前面坐俩人。
0: 嗯。
1: 车宽是1米。
0: 嗯。
1: 1米宽。
0: 嗯。
1: 1米5长的斗。
0: 好的。
1: 嗯，别带篓子啊。
0: 嗯。
1: 嗯，完带卖点那个烧火用的劈柴。
0: 嗯。
1: 都低价收售。
0: 好的。
1: 嗯嗯。哎，不用了，差一半就卖了。
0: 行。
1: 首先表示感谢啊，你帮忙我发布一下吧。
0: 行，这回东西卖的差不多了，是不是？
1: 你卖还剩点。
0: 嗯。
1: 剩点没都卖了。
0: 嗯，行。
1: 你卖了的话，咱不搬家走了，就不给他住了，不吗？
0: 赶快就给他处理掉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嗯，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
1: 133。
0: 嗯。
1: 6425。
0: 嗯。
1: 5548。
0: 嗯，1336425554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啦，看看时钟，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和3816939，我们稍后见啦。
1: 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有我？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今天是周五了哈，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周日也就是20号的时候，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一天是重播播放我们曾经的录音，然后呢，因为中秋假期的临串，所以呢就把这个日期呢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也就是说周日20号的时候我们节目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布信息，也就是说从9月20号一直到9月24号，就是礼拜天到下周四节目都是直播，然后下周五呢是中秋节，25、26、27又进行了调价啊，所以呢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段，您自己呢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信息的发布啊。

好，来继续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对外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上班代步用很好，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可小易的。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义乌的朋友。
1: 我有，那个商网出租。
0: 商网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辽河家院的东边，也就100多米到南。
0: 嗯。
1: 坐南朝北的。
0: 嗯，好。
1: 使用面积有150平吧。
0: 150平，嗯。
1: 就出租。
0: 就出租就行是吧？
1: 对，有需要的做什么都行。原先是饭店来的。
0: 嗯。
1: 现在没人打理了，就往外租呢，一直往外租。
0: 好的。
1: 还有个那个飞度车卖。
0: 飞度车是吗？
1: 飞度是黄色的，就是1.3手动挡。
0: 嗯。
1: 保险检测都是全年。
0: 嗯。
1: 13500卖。
0: 哎，好。
1: 很好啊，车就两手车吧。
0: 嗯。
1: 没开多少公里的，10万公里的。
0: 10万公里，好的。
1: 到时候的有需要的电话联系吧。
0: 嗯，可以。
1: 留电话。
0: 多少号？
1: 158。
0: 嗯。
1: 4277。
0: 嗯。
1: 3885。
0: 158-4277-3885，对吗？
1: 哎，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会。你好，16的朋友。
2: 哎，跟你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想买柴油三轮车，那个，28的、32的就最好。
0: 嗯，
2: 完了，另外呢，就是谁有那个残疾用的小车，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小，就是没有棚的车，我想买一个。电动轮椅也行，就是3个轱辘也行，4个轱辘也行，都是坐一个人到俩人的，就敞篷的啊，不要带楼的，不要。
0: 你说的这是几样东西？一个是柴油三轮车，一个是电动轮椅，
2: 啊，完了还有那什么小，就那老头老太太那个小三轮车也行，就是坐一个人俩人的那小车也行，还是4轱辘的，坐一轱坐一人俩人的也行。
0: 哎，乱糟糟的，
2: 谈谈听明，想卖的人听明白了。
0: 我给你重复一遍啊，求购柴油三轮车或者是电动轮椅，还有就是小型的三轮车或者是4轮里边能坐几个人的。一个人的，
2: 一人俩人的都行。
0: 四轮车里能坐一人到两人的都可以，是吧？
2: 对对对对对，都敞篷，带棚不要啊。
0: 那就注明一点，不要带棚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没错了吧？
2: 没错。
0: 电话是多少？
2: 电话是173。
0: 嗯。
2: 0427。
0: 嗯。
2: 0789。
0: 173-0427-0789哈。
2: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哎。

盘锦北詹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备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一转眼就新龙台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现成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求职当保姆。
0: 您的相关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想帮伺候老两口，或是单身老太太都可以。
0: 老两口或者是单身的老太太都可以，是吧？
1: 完了，咱看见室内都行。
0: 好。室内的都可以。年龄是
1: 年龄66。
0: 66岁哈。好的，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没有别的要求，咱们看见室内都好使。
0: 好的，那行，那您留个电话。
1: 193，6623。
0: 上次留的可不是这个号啊。
1: 哎呀，我说错了，193，0063，6623。
0: 哎，这回。

0: 跟上次的就对上了。我看这架势是要往反了说的情况。好，我再确认一下，19300636623，对吗？
1: 对对对。
0: 那个昨天霸强子那个招的是不是打过电话了？
1: 打过了，打过电话了。他后边我跟他说半道，完他说以为有人给他打电话了，完他就他给我挂了。后人我又给他打回去了，他说他是一个人，他竟撒谎，你说
0: 是啊？那你瞅瞅，你发个信息你撒什么谎？你说
1: 他撒谎，现在是老两口，后人他就撒谎，他说一个人，后人我就电话挂了
0: 啊、哦，这种情况，你说你老两口，你说我到那儿一看一看，就你自己，这不还是露馅儿吗？这谎撒的哈。行，
1: 那个啊，
0: 对，因为我记得昨天好像您打电话问过这个哈。
1: 问过。
0: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行，再给您发啊。
1: 对，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太好了。
0: 好嘞，再会了啊。大伙发布信息的时候都客观点啊，就是自己不论您说卖东西哈、啊、或者买东西，招聘求职的，咱发布信息的时候都客观的说一下，因为你说就是说如果这条信息的真的是就是照顾单身的老人的话，那你到那儿人一看一下你就看着人不还是回去吗？是吧？咱就照直说呗，啥情况就是啥情况，觉得合适咱就去，不合适咱就退回来。东西买卖东西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有个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如果有信息要发布就继续拨打38159393 38169939，然后明天是礼拜六了，就不能发布信息了。今儿没发布上的话，就后个发布，礼拜天的时候再来发布啊。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咱登录不是登录，是那个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这个客户端，您自己能查看到近五套七天之内的相关信息啊。更多更之前的信息呢，在节目进行的时候也可以为您查询，现场查，打热线电话就给您查了啊。还有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功夫参与节目听节目的，然后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拨发自己的信息，然后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就能在线办理了，18204270949 18204270949，办会员卡还是挺方便简单的啊。

0: 出售一辆车，这辆车呢是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它属于私家车，上班代步用的话可以，行驶了177,000公里，零出险，哎，这挺厉害哈。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呢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意。联系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想出租一个简地四室的蔬菜大棚，哎，位置在田家街道学府南街大众4S店后身，
0: 是不是就是四亩的那个？
1: 对，
0: 这个信息16号发的，咱这信息是得7天之后才能重复发布。我看你是周三，你下周三的时候来发就行。或者下周二，再给你缓一点，下周二也行。
1: 好，谢谢您。
0: 哎，好嘞，感谢李姐啊，
1: 好，
0: 再见。好了，那看看时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啊！一会儿在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信息，我们后天见了，礼拜天啊，礼拜天是直播不录播，发布信息的可以来，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

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
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

0: 过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攻略，在那个什么小红书上啊，所有的平遥必打卡的帖子，我真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到了之后呢，按图索骥，日升昌票号去了，协同庆钱庄去了，县衙升堂的表演看了，城墙也爬了上去了，晚上还找了一家网红的客栈睡的，据说是有百年历史的土炕。回程的高铁上，我发了九宫格的朋友圈，配文叫千年古行，古城不虚此行。说句大实话啊，发完自己还有点沾沾得意。隔了一会儿呢，看了看点赞，觉得这趟就没白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去看望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他教了一辈子的经济史，书房里呢堆满了各地商帮的账本、复印件和票号往来了信件。用文字做密码，一年一换。老先生点点头，又问：“那你知道这些密押文字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一个字儿对应一个月份。”那数目字呢，另有一套口诀，叫深刻多查看，斟酌而后行。十个字对应一到十的日期，还有一套三十个字对应农历的三十天。光密下背下这三套密码还不行，票号纸张的四角对着看，有特制的蚕丝水印，拼起来是日升昌记四个字，四层防火墙叠在一起，你想伪造成本无限大。有了这张纸，北京的商人把票子存进去，乌鲁木齐的商人凭票汲取，中间不用一匹马押运，也不用一兵一卒护送，没有卫星，没有互联网，几万两的白银凭空从中国这头挪到了那一头。这不是一张提款单，这是一套比现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还早了。北门是尾巴，东西四座瓮城是四只龟爪，南大街是脊梁骨，从南到北一根大梁贯穿全身，东西大街是肋骨，往两边撑开是胸腔，剩下的72条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没有一条是直的，全是丁字路口，故意不打通，弯弯绕绕盘在城里，像那个龟甲上的八卦纹路。这不是土堆里摆的造型，而是一套完整的仿生学城市规划。工匠用街道在乌龟背上画了64个卦象，《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一之以书契，平遥人没有用笔墨，用青砖、用夯土把这句话写在了大地上。”你在城里转了两天，走完了乌龟的全身经络，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逛商业街？哈哈。老先生又补了一句，你知道这座城的市中心在哪儿吗？市楼。你知道这个市楼底下盖着什么东西吗？一口井，叫金井。当年建城的时候，风水师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画街道，是找穴位。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就在那儿。从城门走到市楼，不知不觉高了将近十米。找到穴位之后，挖一口井验证，哎，水清则地盛，穴位定下来几百年不变。然后城门、街道、排水沟全部从这个点开始往外长，先定心脏，然后再往再生城市。更绝的是，全城的排水，所有的雨水、地面的积水

顺着地势全部汇到市楼底下的金井，连着地下渠道再排到城外的护城河。金井是整个平遥的肾，金生水，水生财，财通天下。他们把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了一口井上。老先生看着我低头不说话，笑了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去的地方比哪一代人都要多，看见的东西比哪一代人都要少。你去了日称商，看见了柜台啊，看见了那些摆设，没有看见那张汇票背后的一套把商业信用变成物理防卫体系的四层密码。那个是比法律还沉的人心托付，你走在南大街上看见了店铺和游人，没有看见脚下的青石板是乌龟的脊梁骨，两边的屋檐是46卦的卦象，整座城市一直活了600年还在呼吸的灵兽。你站在了市楼拍了照打了卡，不知道脚底下埋着一口井，是先有了这口井才有了这座城，是先定了心脏才长了身体。你不是没文化，你是没戴眼睛。那天从他家出去啊，坐在车里就没法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白去了，我花了钱，我花了时间，我以为自己看个明明白白，看来连门我都没摸着。回到家之后，我在网上搜平遥，搜日升仓的密押，搜金井，搜龟形的城池，搜出来一堆零零碎碎的文章，东一句西一句，讲不透说不全，看得心里更空了。翻出手机打开那条几十个赞的朋友圈，盯着那句不屈死刑看了很久，大概过了三四天吧，我又去了一趟老先生。平遥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龟形城市，72条蜿蜒巷拟似了它的龟甲纹，工匠用街道在城池和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矿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它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长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商，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闲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地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大家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你去吃懂每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去看，那个时候可能你就瞪大了眼睛。我们现代人缺的真不是钱，也不是时间，缺的就是一套把

自己家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的这些故事。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任何一座古镇，任何一座古城，任何一个古寺面前，你就不会只是一个快按快门的人了。那些砖，那些瓦，那些几百年的石头和木头就变得栩栩如生，它可能安安静静地等了你很久，总觉得你可以看懂它们，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懂啊。我就记得去山西的时候，去到吕梁，当时有两个大院值得我们去选择，一个是王家大院，是当时在商界当中盖的最大的一个院，另外一个就是乔家大院。乔家大院虽然可能在规模上不如王家大院，但是我一直是心有执念的，因为曾经看过乔家大院的这部电视剧，包括啊，老佛爷曾经到过那儿，留下很多的这些痕迹，就是因为那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的话，包括导游跟你讲，都是在讲说，哎，这里边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故事。只有你印象深刻了，你在对照着一砖一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这里人的生活气息是什么样的，甚至你能看出那种 3D 立体的感觉。你会知道乔致庸当年怎么在这里打理每一笔生意，你会知道他那个银子到底藏在哪儿。就是每一个你的好奇会在这种历史的痕迹当中让他去复原，这是真的不一样的穿越的感觉啊。可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吧，现在包括到一些城市的时候愿意去看博物馆，因为里边都是这些历史沉淀下来沉甸甸的东西，岁月磨合的东西啊。

有时间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早期的 MV， 当你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也会爱上。

我们说一说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中国唯一一个三次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的商人，你知道是谁吗？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商业的领袖，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只有四位，其余的可能只能被称作叫企业家。1986年，英国女王初次访华，落地广州之后呢，女王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做劳斯莱斯。1986年啊，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腾飞。短时间当中，外宾

部根本找不来全新的劳斯莱斯。女王想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落下一个穷酸的印象。焦头烂额的外交部只好向英国这个香港的富豪霍英东来求助。霍英东二话不说，立刻派遣秘书连夜赶赴了英国，全款购入一辆最高配置的湛蓝色的劳斯莱斯，以最快的速度运到了英国女王殿下的这个下榻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英国女王一走出宾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列以劳斯莱斯打头的豪华车队。见多识广的女王也被这个气势浑雄的这个一幕震惊的说不出来话。多亏了霍英东，我们才没有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这也不是霍英东第一次不计代价的去帮助中国。当香港富豪在争抢铜锣湾地皮的时候，他的货轮正满载着禁运的药品，冲破联合国的封锁线，在抗美援朝的惊涛骇浪当中写下了一张爱国支票。北京申奥成功的烟花还没有灭下来，他就已经签下了2亿的支票。他让全世界看见中国的波纹水立方，这座梦幻场景的每一块膜结构都印着英东两个字。他一身慈善捐款超过150亿，都说霍家有两面国旗，一面在郭晶晶身上披着，一面盖在霍老的身上。霍英东也是第一位拥有国葬待遇的香港富商，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默哀。而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富有，而是他真正做到了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

0: 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一天晚上跟朋友约饭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搞工程的，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他给我讲，前阵子陪一个大人物吃饭，他没说大人物是谁，只说他一辈子都是仰望的存在，称之为高人。席上不知道就谁提了一嘴，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好管，95后00后脑子里不知道在想啥，大家纷纷附和开始吐槽，只有那位高人全程笑而不语，只是慢悠悠的喝茶，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标准的中年人的版本吗？高人说，你们看80后，觉得他们普通平凡，甚至有点认命了，但是你们把时间拉长到40年，再往后看20年，你们会发现80后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也绝不可能再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空前绝后的最后一代。朋友复述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光，我听着也来了兴趣，最后一代这帽子可就太大了，怎么讲呢？高人伸出了3个手指，他说80后身上有3个独一无二的断层，这3个断层塑造了他们极其矛盾复杂又极具韧性的人格，也注定了他们这辈子是承上启下却又两边不靠不断自我拉扯的一代。首先第一个断层是精神断层，80后是最后一代闻过理想主义气味的人，他们出生的时候空气里还飘着集体主义的余韵，他们的小学课本里写的是赖宁，是雷锋，是奉献，是我的理想当一名科学家，他们相信努力改变命运，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好人有好报，这是他们世界观的底色。但他们长大的过程又是被中国市场化商业化最狂飙突进的30年，一夜之间理想变成了你有多少钱，情怀变成了这东西值钱吗，奉献变成了你是不是傻，他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相信的那一套被商业浪潮拍得粉碎，然后沙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叫现实的城堡，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比他们年纪大的60后70后，很多人的思想转变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占据了关键的位置，他们对旧时代有多留恋，但现实的转换他们是受益者。比他们年纪小的90后00后，出生在一个商业逻辑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他们不谈理想，只谈搞钱，不聊情怀，只聊变现，他们没有精神包袱，轻装上阵，规则清晰，目标明确，只有80后卡在中间，一边是戒不掉的理想主义情怀，总觉得人活着得有点诗和远方，另一边又被现实反复教育的不得不承认金钱和利益才是硬通货，所以你看80后特别拧巴，

他们是打工最玩命的一代，但心里又鄙视资本家。他们这儿的时候猛地点头啊，他说公司里有一个80后的技术骨干，能力非常强，跟着他很多年了。前几天有一个工厂来挖人，薪水直接翻3倍，他都觉得这哥们儿肯定要走了，都准备好欢送宴了，结果那哥们儿没走，理由很简单，老板，你对我不错，这几年我家里出事你鼎力相助，我现在走了我不仗义。朋友说他当时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感动，另一方面也觉得这哥们儿傻。3倍的薪水啊，换个95后第二天就得提离职啊，交接不存在的。这就是80后的傻，一个不合时宜的仗义。这种傻在商业社会是致命的，但这也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闪光的东西。高人说这个精神断层让80后普遍有一种道德洁癖和怀才不遇的孤独感，他们很难完全融入一个纯粹的商业环境，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纯粹。他们是中国最后一代的精神贵族，可惜生错了时代。确实如此啊，我们这代人总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看短视频里的光怪陆离觉得没意思，看直播间里的声嘶力竭觉得太吵闹。不是我们跟不上潮流，是我们打心底就不认同这种玩法。我们的精神故乡留在了上个世纪，但我们的肉身却必须在这个世界披荆斩棘。第二个断层叫技能断层。高人说80后是最后一代拥有非数字生存技能的互联网原住民。什么意思？80后的童年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快乐来自于一盘磁带、一本漫画、一个游戏机，或者是只是下午3点和几个小伙伴在那个院子里踢一场足球。他们会写信，会查字典，会用算盘，会自己修自行车，会自己换灯泡。这些技能在今天看来毫无用处，甚至有一点可笑，但这些是他们接触、感知、改造物理世界的最初方式。他们知道的一个东西是怎么被制造出来了，坏了应该怎么修，他们对过程有体感。而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互联网大潮铺天盖地的就这么来了，他们又是中国第一代将互联网全面应用于工作和生活的群体。从瀛海微时空到 QQ MSN到博客、微博，再到今天的微信、抖音，每一次的浪潮他们都没有错过。他们学得很快，用得也很溜，但问题来了，他们在数字世界永远比不过00后。旧技能，比如说经验、人脉、资源，在更年轻、更具网感的生产力面前显得越来越笨重。他们就像一个揣着屠龙刀的勇士闯进了一个用枪的时代，不是刀不快，是时代变了。第三个断层最要命，叫责任断层。高人说如果前两个断层只是让80后觉得拧巴和失落，那么第三个断层足以压垮他们。80后是中国历史第一代，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代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这四个字在他们小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万千宠爱于一身，意味着最好的食物、最好的玩具、全部的爱。但当他们长大了，这四个字变得特别的沉重。一个典型的80后结构是什么？4-2-1，上面是四个逐渐老去的祖辈、外祖辈，中间是两个即将就已经退休的父母，下面是一个或两个需要精细化喂养的孩子，而他们就是那个2，他们是维系这个庞大脆弱的家庭体系唯一的支点。在他们之后啊，在他们之前啊，60后、70后家里普遍兄弟姐妹多，养老可以分摊，照顾孩子可以轮流，有事儿大伙商量着来，天塌下来有一群人一起扛。在他们之后，90后、00后，很多人选择了不婚不育，或者对家庭的责任感已经大大稀释，他们更关注自己，更追求悦己，不给别人添麻烦，你也别来麻烦我，是他们的座右铭。唯独80后不行啊，他们被传统的孝道和家庭责任感深度捆绑，他们不敢辞职，因为房贷断了家就塌了，他们不敢生病，因为自己倒了全家老小没人管，他们不敢远行，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随时可能有事儿，他们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敢发了，因为生活里除了工作还

子还有账单就是医院，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责任是单向的。他们拼尽全力去赡养父母，去抚养子女，但是当他们老了，他们能指望谁呢？指望他们的00后、10后的独生子女来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责任吗？他们自己在这条船上知道已经有多难，所以大部分80后从中年开始就在为自己的老年做打算了，买保险、存钱、锻炼身体。他们对未来不抱任何的幻想，只相信自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人。他们享受了最少的时代红利，却要承担着最重的家庭责任。他们用一己之力扛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家庭结构带来的所有的阵痛。他们是沉默的、坚忍的，甚至有一点悲壮的。朋友说，他父亲去年生了一场大病，住院3个月。他公司、医院两头跑，白天在工地跟人吵架，晚上在病房给老爸擦身子。他媳妇儿在家照顾2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每天也是焦头烂额。有一次他半夜从医院出来，车开到一半实在太累了，就停在了路边。他没哭也没有抱怨，就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发了10分钟的呆。那10分钟是他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一刻我真想就这么消失掉，不是想死，就是想找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睡上个3天3夜，但我知道我不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陈家镇坚持以优良作风统揽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履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县数据局和政务服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发展为核心，用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政务服务，持续擦亮寒山优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

0: 详细内容。记者郑薇报道，9月17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推进解决闲置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县公安局优化经济环境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以满意度测评的方式对相关报告进行测评。会议指出，县政府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向关键聚焦，突出重点，扎实有序地推进闲置项目历史遗留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要提高认识，提升效率，采取定任务、定责任、定时限的清单化管理模式，集中力量，精准发力，抢抓工期，确保闲置项目化解到位。要攻坚破难，强化担当，持续发扬担当精神，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结合实际，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破解症结，打通堵点。要强化调度监督，落实日收集、周调度工作机制，督促各部门强化协同配合，狠抓工作落实。会议认为，县政府及公安机关将优化服务、精准管控等多维度举措，积极构建安全、稳定、公平、透明的优化服务、精准管控等多维度举措，积极构建安全、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会议强调，县政府要强化精准打击，严打涉及犯罪，全力追赃挽损，要强化规范执法，严格区分界限，防止过度执法，推行柔性监管与合规指导，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强化政务改革，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提供定制化与便捷化服务。要强化风险预警，建立风险预警通报机制，构建警企协作与社会共治格局。要强化科技赋能，建设数字防控体系，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既做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也做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优质的法治环境。县监察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县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陈家镇聚焦产业发展、对企服务、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坚持以优良作风统揽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履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近日，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运营中遇到了一桩棘手难题。根据国家民航局行业管理硬性规定，企业在开展飞行训练、飞行体验等作业任务时，现场必须配备消防车，但受自身运营条件限制，企业无法自行配齐消防保障设备，合规运营难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开展。了解情况后，陈家镇第一时间协调镇消防站，在企业开展各类飞行任务期间，统筹消防力量驻场保障，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马桂华：
2: 非常感谢陈家镇政府主动靠前，精准筑起，切实为我们企业解决了消防车配置难题，帮助我们完全达到民航行业合规运营标准，筑牢机场飞行训练安全防线，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1: 单次难题快速化解，长效服务久久为功。为从根本上打通对企服务壁垒，今年8月，陈家镇结合域内市场主体分布特点和发展实际，创新推出市场主体四级包联服务机制，由镇党政班子成员重点包联归上企业，中层干部精准对接中小企业，村干部常态化联系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员干部全覆盖服务个体工商户，彻底打通对企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全新服务体系，全镇干部常态化下沉企业生产经营一线，上门走访问诊，摸清发展诉求，对涉企问题建档立账，逐项攻坚，清零消耗。与此同时，陈家镇坚持服务与减负并行，精准推送各类惠企政策，严格落实企业安静日制度，坚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原则。 镇纪委全程跟进监督。

0: 职系，从严整治服务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顽疾，以严实作风构建亲亲共赢的新型政商关系。陈家镇党委书记王丹丹。
1: 陈家镇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攻坚突破重点，创新推行了镇村干部四级包联工作机制，精准推送惠企纾困政策，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处置、闭环消耗的工作链条，主动靠前为各类市场主体解难题、增活力、促发展，擦亮陈家实干奋进的崭新形象。
0: 作风之变带来发展之心、民生之暖，一系列务实举措的落地见效，不仅是陈家镇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筑起纾困的生动实践，更是全镇深耕作风建设、赋能全域发展的真实缩影。陈家镇始终把作风建设贯穿政府履职、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彻底扭转被动履职的工作局面，全面树立勇于攻坚、担当作为的崭新工作风貌。全镇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持续打通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振了市场主体扎根发展的信心，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陈家镇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惠及民生、赋能企业的生命线。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发展为核心，跳出传统政务服务模式，从便民服务暖心提质、利企服务增效赋能双向发力，用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政务服务，持续擦亮蹒跚优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政务服务无小事，便民惠民暖人心，为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办事远问题，打破政务服务坐等办事的固有模式，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组建联合服务专班下沉到村，开展残疾等级评定，从业务政策细致讲解、申报材料整理审核到信息采集、业务协助办理，全程一对一贴心代办，无需群众往返政务大厅，真正实现特殊群体政务服务零跑腿。家住沙岭镇的周之霞母亲患有糖尿病，卧床十余年，这项服务让她实现了在家门口就把事儿办妥。
2: 人上门来服务多好啊，是反正人都带非常齐全，一次就成功，多省事啊，真是特别好。
0: 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政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雷。
3: 我们主动前移服务窗口，提供上门帮办代办全程服务，全程协助群众整理材料、对接审批、办理业务，真正实现群众办事零跑腿。未来我们将持续延伸政务服务触角，用更优质的服务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0: 服务企业零距离，精准赋能促发展。在深耕民生服务的同时，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优化社企政务服务体系，全力破解企业办事流程不熟、耗时较长等难题。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蹒跚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梁月办理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业务。首次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梁月对线上系统填报材料提交流程不熟悉，窗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提供全流程陪同协助，逐项核对纸质材料，指导信息录入、表单填报与电子材料上传，及时处置系统操作问题，同步告知业务变更后续注意事项。蹒跚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梁月。
4: 工作人员呢非常耐心，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麻烦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丝的不高兴或者什么的，帮我多次指导了我的业务，在他们的指导下呢，我业务办得很顺利。
0: 年初至今，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服务企业720家，真正实现了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帮办代办中心主任王波。
5: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跑动次数，压缩办理时限，降低办事成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细化惠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以更优的服务、更实的举措助力企业发展。
0: 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升级，发展活力倍增。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以数字赋能政务改革，不断夯实政务服务基础，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堵点难点。从推进政务数据归集共享，优化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到打造帮办代办综合窗口，压缩企业办事时限；从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上门服务，把业务办理送到群众家中，到持续简化办事材料，减少跑动次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落地见效，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张萌：
6: 我们将继续锚定优化营商环境目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落实高效办产业事应用场景，完善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等工作机制，同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以切切实实的政务服务成效持续擦亮盘山营商环境名牌。
7: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在饭馆吃饭，正好遇上皇宫大内的杀手，惨杀无辜。小伙子火旺上撞，忍无可忍，翻桌子，踢凳子，拉家伙，大闹饭馆。这家饭馆就乱了套了，云飞等人飞身行跳出去拉长剑观瞧，他是谁？有认识的，
4: 大人，他就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自称他叫什么高峰，其实他就是月平。
3: 哎呀，冤家路窄呀，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这小子跑了，把别的事全放下，集中精力抓他，抓住他咱们就升了官了，就能请重赏。哗，这个人上来，他们真想不到月平那身份够多高，别看现在年纪轻轻，身怀绝技，过了一个刚一伸手，月平一闪身抓住腕子，出去吧你给我，啪一合掌，啪一转身，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砰啪乒啪乒啪，一招就一个，还能像那电视连续剧呢，打半天没事儿，照肚子上啊蹦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完了还能打，那叫武术吗？中国的武术伸手就见响，打上就起不来。那个云飞一看不好，举剑便刺，月平往下一俯身，一薅他的带子，嗖就给他撇出去了，寻思撞墙把他撞死。哪知道那是个窗户，揉一下子在楼上把它撇下去，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装草的，没这草车就把它摔死了，揉摔到草垛上，他算保住这条狗命。这帮爪牙干脆贴不上边儿啊，是四散奔逃。太厉害了，不行，受不了了，等时走走走，三分钟结束战斗，全给打跑了。这掌柜的伙计账房先生这才敢仗着胆儿说出话来，小侠客爷，小侠客爷，您真了不起啊，您惹了大祸了，那都是朝廷的命官，你把他打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再说这我们这饭馆也开不了了，这还死人，这掌柜的你贵姓？免贵姓马。马掌柜别怕别怕，不就为钱吗，不能叫你遭受损失。来来来，你过来这么办，损坏了多少碗铲家伙你拢拢账，我如数包赔你，我赔，那多不好。哎，应该的，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这个你不必顾忌。另外你给办点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两具尸体诸多不便，是吧，你是不是派人到棺材铺买两口比较好一点的棺木，把这两个人装殓起来，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
4: 不怕多花钱啊，这钱也我出，人你雇，因为我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什么我也不懂，拜托你费心了。没说的，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包解开，拿出两大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少，够不？五十两，那年头那个钱的值钱呢，一两银子就解决很大的问题，这五十两花不了，这钱太多了用不了，剩下的归你们，大二加二全分两个啊，算给你们押金了，多谢多谢多谢，你看安排的多好，这块收拾着咱不必细说。还有那大姑娘呢，那姑娘可能吓傻了，一句话都没说。这会儿月平就转身一看，

姑娘在这站着，正瞅着他呢。姑娘，受伤吗？姑娘一句话都不讲，愣着愣着，冷不丁扑到小月婷近前，砰一把把月婷的衣服给抓住。好啊，你做的好事儿，我跟你完不了。姑娘，有话慢慢说，你这是干什么？我哪点做错了？你为什么把杀父的仇人都给我放了？明明我爹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让你这一顿打你全给放了。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给我师兄报了仇了。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赔你赔。月婷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要知道这样我不管这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呀，这是江湖上太复杂了，这是不懂情理的人是大有人在，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抓住。姑娘姑娘，你别哭，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的人，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你怎么办呢？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要给你师兄报仇，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办呢？多咱给你报了仇，多算拉倒，行吧？这么一说，这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还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侠义道的天职。我遇上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那好吧，就这样，我还得处理处理这些丧事。这样吧，您大概本身有不少的事儿，您先处理您的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说吧，怎么的？今天晚上到鹿门山山神庙，你我二人不见不散。鹿门山山神庙，三更天不见不散。你记住了吗？哦，记住了，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好了，我相信你这人说话是算数的。晚上再见。姑娘一低头下了楼了，怕月婷啊既马虎了，二次又回来了，还是这套话又重塑了一遍。月婷说，我听得真真错不了，姑娘你放心，我一定言而有信。姑娘才走。他们怎么处置这个丧事咱不必细说。月婷呢也下了松竹梅酒楼，到了街上一看没有官人，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要从速离开，免得他们找来人来报复。离开芙蓉镇往前走着走着，遇过一个小村庄。哎，到村庄也有店房，一看这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他住在这儿，这安静啊。告诉掌柜的不要打扰，我呀心情挺烦乱，我要睡他一觉。就这么的，小月亭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乏，睡了个足足的香觉。人不睡觉不行，等一觉醒来，日头偏西了，门开开，把伙计叫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擦了擦脸，要买了点吃的，到街上溜了一圈，买了个大水葫芦，那葫芦装水是最好的，没有邪味儿。买了个葫芦，另外买了个干粮袋，
里边买点叉子火。

0: 勺了，酱肉了，都装好了。到时候半夜前打斗饿了怎么办呢？好及时用，有水喝，有东西吃，全准备完了，这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啊，您说什么事儿？你们这儿有一座鹿门山吗？
1: 有啊，鹿门山那是大地方，而且山上呢不少庙，烧香到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呀。
0: 在哪儿？这个鹿门山？
1: 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鹿门山山脚之下了。
0: 哦，
1: 要在你们这儿走，奔哪个方向？
0: 东北呀、啊。
1: 一条大道直通鹿门山，您走不出去多远，一看前的就是大山，那就是鹿门山。
0: 哦，
1: 有一座山神庙。
0: 有，
1: 哎呀，我说客爷，那山神庙是个大庙，鹿门山很多庙宇属它最大不过。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修的这个大庙，历代呀、啊、都改了名了，叫什么天寿宫，元和宫，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不老少，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都到山神庙，香火很盛。行了，打听清楚了。小月亭就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哎呀，也没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啊，光知道她的先人叫什么名，反正这个人我认识，到时候再说。又一琢磨，老师告诉我，遇上事情都要问三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何道理？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是怎么办，还是有别的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了是去不去的呢，我自己好拿主意，这个非去不可了。大男大女诸多不便，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又一想，我呀，矫正不怕邪歪，我也别心虚，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到，我也理直气壮，我这叫替天行道，保护忠良之后，就这么定，40里地也不算近呢，早点走。算了账，他出来了，他离开这座小山村呢，天就是似黑似不黑，走的遍野荒郊，没有行人了。一看行了，往下一俯身，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鹤行，快跑了。他往前走着，40里地架得住他搂。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黑起来了，他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那伙计说了，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边上头一座大庙就是山神庙，大概离着不太甚远。正在这时候，旁边是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人大山大叫，说话那声多老远都能听出去。

0: 找见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呢，周围这树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几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在这地正洞中铺着油布，像一铺炕一样，一共仨人在这儿端坐。当间点了一支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天晚上没风，所以照的挺亮。小月亭躲在一棵树后头一看呢，呵，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盘膝大坐，是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鹅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圆青色的短靠，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快靴，外衣闪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一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眼睛，大耙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飘洒前心，借着灯光一照，眼睛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陪着俩人，上垂手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个儿小的人站着还高，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腰都搭在一块儿去了，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瘦着剑，清虚虚的脑门子和脸蛋子，怪眼圆翻，就他的声音最亮，离多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着包，下垂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官道袍，背宝剑拿拂尘，也在这喝着酒。小月亭一看喝乐了，那老头没见过，这老头是谁他不知道，但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驴法镜，风雨门的人，老道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镜的亲师弟，风雨二侠的俩授业老恩师。前文书咱说了，大闹紫霄宫，就这二位，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跟这老头什么关系，更摸不着头脑了。小月亭就摘耳朵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就听大和尚法镜说，老伙计，经过我讲完了，哎，前前后后就这么回事，你说吧，这事儿咱们怎么了结吧？既然我到了你的面前诉说了经过，杀剐存留你就任凭自便。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小月亭，夜探鹿门山。这是离开老师之后头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小伙子也聪明也机灵，结果没想到

树林里头坐着仨人，一僧一道还有个老头，他们说的什么玩意儿他听不清，就听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见大和尚法净嗷嗷之喊：老伙计，我都说完了，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你看着办吧。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是杀是剐，任凭自便，你来吧。也不知指什么事儿说的，就见这个老者在这坐着，哈哈哈哈。大师傅，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老朽多咱说过处置你，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打算呢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不你说清楚了吗？说清楚就算完事儿呗，那篇咱就算接过去，从打鼓另开张，你我还是好弟好兄，今后更要加强一步，哎，咱们换心，你看有什么不可呢？哎，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我这人知出知入，就怕旁人跟我兜圈子。话说完了，你说这篇接过去了哈，我师弟啊，你给作证。老道还说呢，师兄算了，老剑客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咱们三个人都在这儿，人家说完了就完了，你何必车轱辘话来回说？行行，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了，来，咱们喝他一杯，好吧？今后咱们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干干！怎么样？也没听出个头脑来。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树顶上啊，长长飘下俩人来。月亭在树后头看着，哟，又来俩。这俩人他也认得，穿白挂素，黑天特别是看得清楚，跟两个吊死鬼差不多少。每人掌中提着七星丧门剑，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来到这儿见这老头，师叔。师叔啊，月亭一看，哦，这俩小子不是骷髅岛的三星吗？老三死了，剩下老大老二，那个叫黄甫月，那个叫黄甫烈，管那老头叫师叔。这一说他们是一家人了，我听听怎么回事。参见师叔。免了免了。老头挺有份儿，在这儿坐着巍然不动。你们哥俩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们呢。关于你们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啊，你兄弟死就算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活着的人还好好处，往后别提这事儿了。师叔你怎么了？我们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您是不偏听偏信，听大和尚一面之词了？这可不行，无论如何求师叔拔刀相助，得给我们老三报仇，我们老三死的太惨了，太惨了，叫他妈的那个小月平一掌打的撞墙上，把墙上又弹回来，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本来还没咽气，就这大和尚呱又补了一脚，结果七窍流血而亡啊！师叔报仇啊！啊，月亭一听啊，又捡起那茬来了啊，给那老三报仇，我看看大和尚他们怎么说。大和尚法净一听，脸沉下来。问你小子说什么？让你师叔报仇，报什么仇？报个屁！对对。

我是给补了一脚，我嫌他窝囊废，那种人活着不如死，你说他半死不拉活的不受活罪吗？我这一脚早早的打发他有什么不好？还你们这俩东西，哎呀呵，没完没散，在你师叔面前搬弄是非，让你师叔报仇，报什么仇？报吧，来吧，你们俩小子不想活着，今天老僧就掐死你们，没完。说着他这个野驴脾气就犯起来了，他刚想站起来要动五步超，月平看得清清的，他这屁股刚一离地，就见大和尚一晃，扑通又坐下了。哎，不好，俩眼发呆，动转不能。那老道侯殿臣在对面坐着，师兄你怎么了？师兄屁话也一离地，刚这么一起来，哭丘也坐下了。是啊，小月亭看得清楚，哎呀，不好，这二位中了毒了，莫非酒中有毒？正在这时候，这老头站起来，围着他俩转了一圈。哎，法镜，侯殿臣，老朽料施小计，没费吹灰之力啊，就在这个酒里头给你们下了点软骨散，懂吗？软骨散呢、啊，喝了这种毒药酒，浑身都软，骨头缝都开了，你们俩就有通天的本领，也成了残疾人了啊！该着给我的徒侄报仇雪恨，大侄儿、二侄儿，在在。叔叔，我这招怎么样？高，您高透了，姜是老的辣，比我们强多了。刚才我们一听啊，认为是真了结了，给吓一跳。闹了半天，您使的是稳军计，对呀、啊？对付他呢，还用别的招吗？想要给你们老三报仇，机会来了，亮家伙，下手吧！想拉哪块肉，拉哪块肉。想怎么解恨就怎么干，遵命，遵命。大和尚，抠你的眼，割你的舌头，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老道，把你大卸八块，就要下手。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要不您听来听去就糊涂了。前文书咱说了，三星四怪大闹紫霄宫，咱们都详细交代了。后头三星死了个老三，那两个小子临走前说那话啊，这梁子算结下了，没个完，迟早有一天给我们老三报仇，把尸体背走了。那么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后来跟张三丰、月亭也打了招呼，说这事儿咱也没完，后会有期，领着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了武当山，上哪儿去呢？要回人家山西太原，回风雨门。但是个大和尚走到半道上，就告诉风雨二侠：“你们先回去，我跟你老师我们俩慢慢溜达，还有些事儿没办，你们先回去。”风雨二侠、胡啸天。两个人一琢磨，既然这样我们就先走吧，他俩先走了，就剩下一僧一道。老道就问师兄啊，您说有事不回去咱干什么？干什么？我憋气，我憋气啊，大娘的来的，我恨的不是说什么张三丰，张三丰那片接过去了，我恨的是这些官府。

府的爪牙，你说这骷髅岛的三星那么什么东西，我现在后悔没把他们都掐死。哎，我不行，我得找找他们老师好好的理论理论。哎呀师兄啊，有账不怕算，您何必急于一时呢，咱先回去歇歇日子，往后遇上再说。不不不，我急性子，我不能回去，不讲清楚了无波呢。他们就没走，这个事情冤家路窄，骷髅岛的三星老大老二带着个死岛准备回临安丞相府去诉说经过，他们是官府的爪牙呀。走到半道上遇上自己的人了，来了好几十号领兵带队的一等侍卫，谁呀？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就是三星的亲师叔，后头跟着一大帮，正好遇上了。三星哥俩一看，哎呀，师叔来了，哭败于地。哎呀，师叔啊，我兄弟叫人打死了，怎么回事？包廷这一听，是吗？咱们跟风雨门的人没结过梁子，法镜因何插手？他是头野驴，也不知他是哪头的。我们一见面跟他套近乎，还管他叫老前辈，哪知道他犯了野性子了，包庇朝廷的罪犯岳平，还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行，赶紧掩埋尸体，埋了，死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早晚见着这个秃驴和这个杂毛，这笔账是一定要算。那这个事儿吧，刚过去，没想到三天之后，一僧一道在半道上遇上鬼王门的门长包廷，遇上了。包廷一瞅，哎，正找他们来了，我怎么办？有主意了，真动武，怕不是大和尚的对手，尤其他们师兄弟二人料事小计，使的是稳军计，见着面主动搭话。哎呀，高僧高道，挺好啊。法镜这个人呢，驴是驴，有时候也挺讲道理。法镜一看，哟，人家师叔来了，这不是骷髅岛三星的师叔吗？我把人老三给鼓得死了，这人家不但不记恨，还主动跟我说话，故此觉着这心里挺过意不去，见着面就说，哎，我说老门长，我有件事想向你解释。别说，我知道，不是就是我三徒侄死那事吗？啊，你知道了，我知道，算得了什么，还得过去，能不死人吗？出于误会，是不是呢？咱们的交情还是咱们的交情，多年不见面了，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这是包廷给出的主意，设下的陷阱，他主动买的吃喝打的酒，拿块油布到了鹿门山树林里头请僧道喝酒，把这个误会解释解释。僧道也不了解他的阴谋啊，哎，没注意他酒中投毒，给下了软骨散。你说这个人多毒辣，这僧道两个人不了解内情，把这酒喝到肚里头了，现在是药性发作，动转不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也就是咬人的狗不露齿。一僧一道，你看别身上动不了地方，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挺清楚，心里头明白。大和尚法镜在这坐着，哎呦，心说坏了，我上当了。哎呀，浑身是劲儿，满身绝意，无法施展，完了，落到后娘手了，任凭人家宰割，死得太冤了。心里这么想，说不出来。正在这紧急关头，小月平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月平心说，我遇上了我就得管，老师跟我交代的清楚，区别对待。
僧道随

0: 虽然跟我们有过节，毕竟是一家人，跟官府的爪牙不同啊。那么三星的师叔也不是块好饼。想到这，大吼一声：“呆，休得无礼，小贼来了！”杀！唰，飘身形，跳落到里边，嗷这一嗓子，能不吓人？哎呦！把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吓得一蹦多高，退出多远去。黄甫岳、黄甫烈也没敢下手，撤剑观桥。什么人？蜡烛灯光一闪，小月平钉子步在前边一站。我认识我吗？来呀、啊，师叔，师叔。这小子就是张三丰的徒弟，这小子就是咱们要捉拿的那个月平。
1: 啊，哈哈，
0: 送到门上来了，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人推到一旁。哼，包廷不慌不忙到了近前打量打量。嘿，小伙长得够水灵的，嗯。听说当年岳飞长得就挺漂亮，真随他爹啊。我且问你，你就是岳平吗？否，我不知道谁叫岳平，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哥哥叫高峰。
1: 啊，
0: 我也不管你姓高，也不管你姓岳，你是不是张三丰的徒弟？然，你是不是亲自动手打死了黄甫良？然，然就是是怎么回事？好嘞，呵呵呵呵，就冲这一点，今天老朽就不能饶你啊！你来的正好，抓住一僧一道解决不了问题，还就缺你，娃娃。还不拿命来，飘虚然往上纵，刚要伸手，月亭一撤，慢慢慢慢，我老头你谁呀？鬼王门的门长，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包廷是也。包廷啊，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我老头你够毒的，你给这二位是不是使了软骨散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事儿我能不知道吗？一看这差价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凭的不是真功夫，你凭的是阴谋诡计，是无耻之极呀、啊！拿来，娃娃，你要什么？我要解药，给这二位救过来。包廷一听乐了，解药嘛，娃娃，我囊中带着不少包，要想要不难，咱俩得伸伸手，把老朽给赢了，杀剐存留你随便。慢说要解药，赢不了老朽，不但救不了僧道，小子你也跑不了，是吗？我那么老门长，咱这么行不行？咱俩比，别白比，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不是对手，我说话兑现。好嘞，月平锦衣服往上送，大战包廷。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

0: 窿，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 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牖方案，种牖热线89588，89588。

努力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刚才一听这歌我就想起来，哎呀，这可爱的老韩啊，韩总真是，他说他上厕所上洗手间那么大一会儿，哎，咱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哈，这个咱是猜的。完了说那就灵感就来了啊，人家那马桶也好，可能是咱家那个马桶不行，钱没到位呀，咱这上厕所啥也想不起来，你瞅瞅，不行，人家上厕所夸你就能写出一首歌来。完了呢，这个家乡呢是他做了个梦啊，他自己说的哈，晚上突然之间做了个梦啊，人家那炕也好啊，咱家那炕那做的都是噩梦，那动不动就掩住了，鬼压身，你瞅瞅，人家那个也炕可能是跟咱的不一样，鬼，还能写出歌来了，就是那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哎，最后那句最后那个副歌部分那是抄的，那个也是个西藏的一个音乐制作人，这叫诞生边落，好像就叫这么个名，我忘了，时间长了，完了就让人家给告了，投诉了，侵犯人家版权了，后边整个烂后边那句哦玛丽玛丽贝贝红哦我的心上人哦玛丽玛丽贝贝红哦我的心上人，大家可以上网搜去，我的心上人，是个西藏的一个歌手啊，人家给他告了，告完之后呢，这事儿完了压不住了，那个谁就那个韩红好像亲自给人打电话，人赔了点钱，具体多少钱咱不知道，哎呀，做梦都抄，真厉害，这玩意不是马建涛一个人抄啊，然后这都整这一出，这玩意抄那玩意来得快哈。老韩很哇塞，老韩那相当哇塞，就不提他了啊。这个刚才听的那首歌，我想起来了。那谁说你感冒了？没有。这个正常换季，这个鼻音有点重，但不影响我的发挥啊。这个不影响抄歌，那咱实在写不出来，鼓秋不出来那玩意儿，咱也不行。能行的话，咱睡一觉是不是上到厕所？也能鼓秋出两首来，咱这不行，咱这都是造粪机器。

理解，哎，但是我们始终得记住，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我新疆去了，在新疆一个大街上，离他得有多远呢？离他得有七八米，至少得有八九米、十来米呢。有一个人在抽烟。完了，他就捂着鼻子搁那，哎呀，大家上火上网能不能搜那视频我也不知道。小仙女在新疆，说人新疆什么控烟控的不好啊，这个大街上这种场合怎么能抽烟呢？就最近这一两年嘛，就这样的人特别多，用这个来炒热度蹭流量啊，完了自己转身去带货去，是。这个我本身也是个烟民，我也支持控烟，是，但是你在场合密闭的空间、密闭的场所呢，这都有提示，是不是？你像我打车的话，我基本上我都抽完烟上车，哎，不在人车里抽。如果想抽的话，我看司机要抽了，那我才能跟着，是不是？也抽一根，是不是？哎，基本上上车之前把烟瘾就过完了。还有电梯里，我是坚决反对，在电梯里抽烟的。还有你在人家那什么，在人家里吃饭，是不是？你都得征得人同意，是不是啊？哎，你看人家东道主是不是？人家吃，人家喝，人家抽烟，哎，你就跟着抽一根，是不是啊？你这个你到哪去？我支持他们。那谁说司机抽我也不抽？那你没带烟吧兜里啊？因为司机没给你啊。近两年这样的像的特别多，你尤其在咱说搁大街上，咱也不知道你哪来那股矫情劲儿，我这玩意儿不能说深了啊。那大街上没有禁烟的标志啊，啊，那玩意儿还再说离你七八米，烟是往上走的，这个基本的常识啊。你就是你二手烟，这个具体二手烟可对人有没有害，我不太清楚，我拿不出数据来，我也拿不出那个数据反驳说没有害，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什么呢？你人家抽所说的二手烟什么呢？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你基本上那个烟跑不出去啊，你被你抽了，哎。他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有患癌、致癌、致肺癌的这个风险啊，没有说一定抽上二手烟，完了这就不可逆转了，这得上没跑，他不是那回事儿。还得说什么样的二手烟呢？就是你一点没落，那个人抽烟，你得趴他嘴边，是不是？一点没落，都抽进去了。这时候能造成伤害，他用这一个概念呢来概括了整个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整个都概括了，就是所说二手烟整个意思，他抛开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量的问题，哎，你没有量在前面跟着，他不没有量的前置条件，你所有都是瞎胡扯。啊，你比如说，哎呀，这个抽那个什么玩意儿吃了，对，你记住，它前面它会有一句话，前置条件，长期大量吸入二手烟，才会造成你有些风险相当有相当量的提高。你大肯定在马路上那成千上万台汽车，那尾气那不比烟那个造成危害要大吗？啊？那你把车都空了得了呗。现在这样的小仙女特别多，上次我说过这样一个话题，人家在前面抽，你说你就跟票就说是你别抽了，你影响我了，我在你后面呢，你要不你快走两步，你上他前面去，是不是？要不你就等一会儿再走，他过去了你再走，你非得跟着地儿你就去闻那个烟去，你到底是干啥？你要你这个还不好界定，也不能界定人家寻衅滋事，那不就是就土话讲，咱我们家那土话就是没事找事儿吗？
人家

要是没上你家抽，那再说一个马路上、大街上，新疆空烟不好，你哪个地方大街上没有抽烟的？你告诉我，嗯。还有一个女的家上饭店去了，人家饭店吃饭，说你这饭店你咋不禁烟呢？反正那个老板娘反正也没惯着他，嗯，老板娘说我们家不禁，我们家就这么大个小破地方，你说这么一天来这几桌客人，卖点钱也不多，我再不让人抽烟，我家没人来了，生意怎么做？那你做不做生意我不管，但是你得禁烟呢。后来老板娘说你爱吃就吃，你不爱吃你赶紧走，我不能因为你我这。影响了我整个饭店生意，是吸烟不文明。你关键是，你什么空间吗？什么场所吧？这两年为什么这样事频繁出？我觉得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这些人别有用心到什么程度？这个我说谁主张谁举证，我拿不出证据来，这我只是那么猜测。这个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哈，这两年我们国防军费开支达到了一万九千亿，这个人民币，啊，占我们远远低于我们 GDP 的1.5%。但是你要这里要想的，我们的中国烟草每一年的纳税。贡献是多少呢？15100亿，占我们国防军事整个1/4。我们挺起来中国国防这个军费开支的1/4呢，这个什么是相当庞大的数字。为什么老有人制造这样的焦虑，制造这样的矛盾？他这个社会矛盾让你这些大伙都不抽烟。还有一些烟丝的话，他说没有脑瓜子，没长脑子，就随口那么一说。但是你关键还有人信呢，制造这样的社会矛盾之后，让大伙全面兜起来进中国烟草，我们是搁什么纳税？我们就国防开支是从哪儿来？你看看，全都是这种小仙女，在那没事找事啊。人家那个饭店开好好，你人家饭店也没禁烟，你就那几桌客人，你说你还偏往里钻，人家搁那抽烟呢，公交站台抽烟，啊，还有一个火车上的那个什么乘务人员，火车站靠站了停，那功夫人家到站台上赶紧嘬一口，我也经常那样啊，赶紧嘬一口，人家上车了，哎，这就给人投诉了。完了，后来把那个给罚了，处罚了。你说这啥玩意儿？那人家这公交还有号召，所有的这个火车的这个公交站台不允许抽烟，那就露天的地方，啊？这个谁问什么玩意儿？四个老人，你养哪个？你想问啥呀？是搁哪淘的那么多呀？谁家你逮着就去养啊？你人家同不同意呀、啊？你是？我这节目问啥都有呢？怎么你问我咋回答你呀、啊？你这问这玩意儿假设的，四个老人我养哪个？我哪个我也不养啊。我都说了，今天咱这节目是一个娱乐性的节目，咱搁这节目里今天，我告诉大家了，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啊。现在这样的小仙女太多了，我就觉得应该是不用立法，应该是找个人专门研究研究，她别有用心，制造人们对立矛盾。啥玩意儿？岳母，你爸你妈，你养哪个？我也没有啊，我爸我妈，我从小他们就不在了，我倒想养他，那我从坟里给抠出来啊。这问啥都有呢？你这是考试啊？是咋的？那谁说的？还有说用纸壳子做包子馅的，
看来止咳嗽。

0: 犯的，是，那都无脑编造出来那样的谎言，那样的谎言，关键是就这种低能、低智商的这个谣言，他得有人信呐，啊！刚开始传的是天津的狗不理，传2天没人信了。那个饭店老板他是不想混了，他是，我这吃过很多包子，我不知道，还有拿那玩意做包子馅儿的，你个笨脑袋想想，他就觉得那玩意那个色儿像，你说整点啥那玩意不，那成本压不下来，你就搁点血脖肉，他也不至于搁止咳的呀，一天出货量得多大呀？搁止咳的 你这个人儿什么爱针烫嘴？你咱唠点别的行不行？不想养对方，你不想养，你是有赡养义务的，明白不？你是说不想养就不养的吗？你有那个义务，法律会惩罚你的。反正倒不至于了，给你拉出去毙了。不想养，你这你家里那点事你拿来，你说你让我去给你管去，我能管了吗？现在人都抢着养，老头老太太都有退休金。今儿咋的？就是来这些听众，怎么非常奇怪呢？怪异呢？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是对方没钱呵呵，我说你不想养的，那你闹了半天是你自己啊、哦、那不是你说不想养就不养的，你是有赡养义务，去看看家，看看法律，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啊、哦、合格的公民，还是不想没钱不想养，这话都能问得出来，你都张开嘴能张开嘴了还问我。这事儿你这基本的为人的这一个基本的道理你都不懂吗，还用问我吗？他问的话都丧良心，你说这。我这么一说完了不听我节目了，给我拉黑了。你这玩意你怎么能拿出这说来呢，你说这。这都不磕碜事背人的事儿啊。啊，你不赡养老人在屯子里你都待不下去。磕碜，你在城里这城镇街道也不让，啊，你是在犯法的路上在狂奔呢，听懂了吗？赶紧及时回头吧，悬崖勒马，嗯、啊，你这还有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你还想不养就不养，你这问的话问的，给我都问的没法回答都。我又不是律师，我又不是做法律工作的，但是我这点做人的基本道理我还懂点的啊、哦、听话啊、哦、把老头老太是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年轻人的和老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尽相同，哎，老人吧瞅着孩子的生活习惯呢怎么说呢，都看不惯，你比如说每天这家伙日上三竿还没起床呢，晚上玩手机玩到啥时候，是不是啊，哎，老人这到点就起来到点就得开饭，你整不到一块都是去，是不是啊，但是你可以给他，你不养是不行的，那你可以想其他的办法啊，给他租个房，是不是啊，但是你得照顾，赡养老人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听懂了吗？嗯，这个谁说还不想养，你媳妇一大嘴巴子呼死你，这都我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我咋说呀，我这哎呀，岳父岳母他亲爹亲妈他都不想养啊，不想养对方的，你说那话，你是男的是女的，你告诉我性别，男的，就是你不想养你老丈母娘，你老丈人呗，你把人家媳妇说过去了，人家这替你养活那么大啊，给不给彩礼咱先不说啊，你还不养活人家，看着老人在那饿死啊，像那什么的那个萧衍似的、啊、那什么太武帝啊，不想赡养对方老人的行为是极端自私的人，这样的人都不可交，那你咋能问着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那老人他能吃多少他能喝多少，嗯，你这么的，你那个在那个侧井那儿有一个养老院，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你给老人放送那儿去也可以，嗯，但是说你要不一分钱不掏，完了还不想养不想伺候啊，你就法律允许的话你良心上也过不去，对不对，那人最低起码得有良心，不是说让你做多好，哎呀，你做一个什么那个是不是惊天伟地之才呀、啊？安邦定国的那个能人呢、啊？啊，什么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不用你，你就做个有良心的人就行。那个谁他能过得去不知道，这玩意咋说呀，这玩意你没法说，这么没法干预，咱不是执法部门，这是一个你让你老丈人你老丈母娘过来再听听听听我节目来，我给他支个招，他们可以起诉你。那个谁说的换位思考，你媳妇儿不想养你爹妈可咋整，你他都这话都能问出来，你这话都能问出来的话，你觉得跟他讲道理有用，他道理不，他不是不懂，他懂，他为什么问呢，
他想寻求一个什么呢？舆论上的，这个支持。他没想到我整出这老多话来。这个百善孝为先，对你这玩意儿，这个，这个孝啊，忠孝啊，你这个至少来说，你这是为人的，为人基本的常道理，你不但懂，而且要执行啊，那谁说讲啥良心呢？亲哥俩为了老人的财产打得你死我活的，这样的人有，为什么后来都要一家俩就到一个，你就要一个的孩子，好，将来好算账。这是除了网暴自己的，这是啊，这我觉得他问这话，他是想着投案自首，我估计。那个谁说现在不拿自个儿丈母娘当妈的人多如牛毛？咋说呢？你良心上过不去，是不是啊？你这事儿吧，你得劝他，是不是啊？你这事你从哪儿讲？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我不是提倡这个什么犯罪啊，这是真事儿。大家伙知道过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有监狱，有个在那服刑，中国十大案之一。那真是个悍匪啊，他叫什么名？叫白宝山。

你网上很多，这是真实的案例，这是公安部，这是电视上都演过，警察在他家抓的时候，他手里有枪，他枪都上膛了，子弹都上膛了，就在他手里攥着，他隔着衣服，他当场跟那个警察就面对面，完全可以一枪，他的枪法也挺准。他说他妈在跟前儿，我对他的行为是肯定是不是赞扬的啊，也不提倡也不支持的，但是呢人家也有点孝心，他那种悍匪还心存着那么一点良心的，在他妈面前没有杀人，没有作孽，他怕他妈看了之后害怕，给他妈造成心理阴影，你想想。我拿着悍匪跟你比的话吧，反正有点对你来说是有点不太不太得劲儿，是吧？过不去哈。那谁说这个孝敬父母看家里条件，穷的穷养，富就富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不能不养。我再跟你说一个老话吧，万恶淫为首。论心不论迹，论心世上无完人。百善孝为先，论迹不论心，论心不论迹，这个论心不论迹，论迹世上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是不是？论心世上无完人。你这个，你就是有，你怎么说呢？这个你说我家里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都要饭吃呢，那你说你让给父母去锦衣玉食啊，什么高楼大厦住的，那不现实，你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哎，相信父母呢也能理解你，那不能你一个那呱呱的啊大盘盘往那一坐，吃香的喝辣的，又是牛肉又是排骨的，你爹你妈搁那啃大饼子，吃苞米碴子，你能下得去眼儿啊？那这有良心呢？那我估计这人现在不听我节目了吧？他本来想在我这就得到点舆论支持，完后来没想到我也没支持他。我咋支持你，我都下不去眼儿，下不去手都。那谁说的这样的人不用劝，你是感化不了他的。那也得象征性的劝一劝呢。那也不能说那告诉他你把你爹妈都撅出去，拿铁锹给他搓出去。能那样说吗？那个什么。不要求你做个好人，你只不丧良心就行。那你跟你说，你将来呀，你死了之后，你都进了十八层地狱呀！我跟你说呀，那都得下油锅呀，咔咔的炸，拿大叉子那把小鬼炸你，是不是？你到时候反正十大酷刑，你几样你也落不下。这谁问老郭这事儿你怎么看？哪个老郭呀？又提那个郭德纲吧，郭德纲那事儿不已经处理了吗？主办方被罚了，按他演出收入的10倍，顶格那顶格罚的48万，他演出就挣了48000，他不说一场都得花10万挣吗？怎么就挣48000呢？这玩意露馅了，穿帮了。说每次演出都满坑满谷啊，这卖多少钱挣多少钱？其实他有主办方拿票去，你这个玩意儿到时候你再从票上再提成，这玩意儿。就是挣不着钱他也得说他挣钱了，为啥呢？他得制造这种舆论啊，这就叫一种正面的一种效益宣传。他那个
还有他那个当地那什么，不是那个剧场被罚了，罚了几万，好了，罚了几万，11万，总共加起来罚了60万左右啊。但是这里边还有一句话，这是罚主办方和那个剧场的。这里边最后那一句话，他这最后这句话是可解读性非常大的，就是什么呢？相关责任人将会严肃处理，严肃处理，那能处理到啥程度呢？咱就不知道了啊。那个谁说老 K 头啥时候开个歌友会？不开，你们这帮人忽悠我哈。我得把我这点棺材本再赔进去。这个老 K 你可不能啥话都说了，我说啥了？你听过我篡改过红歌吗？我们是主流媒体，你不要拿我这当快手那些，明天我快手都关了，我也不在这里播了，是不是？你们看的这快手那都啥呀？那在里边那家爹娘祖宗那么叭叭绝的，那骂人那不有的是吗？为了博流量，你正常播的话没人看呢。谁都愿意看热闹，谁都有好奇心，都愿意看热闹。你看看街上有一个，那家有一个，比如说发生点交通事故了，哎呀，那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你看那家的哥的哥，要是有个要饭的，你看那人全跑了。没人围着看。我举这个例子很现实吧，是不是？这个他们是再提起来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他这个这么多年他就上过央视一回？所以央视啊那个不行，给的时间太短，卡的非常严，对时间那个要求的非常严格。主题呢也不能有任何偏离啊，他说他演不了啊，不能把这个整个相声铺的四平八稳，铺平垫稳了之后完了再抖包袱。那自个儿说呗。那全国那了些相声演员，那你看那冯巩，你看看姜昆、马季、侯宝林，那人家上央视怎么能演呢？你告诉我，是不是？因为央视为什么你演不了？你那就余家乐，你天天搁那台上，那指桑骂槐，你们动不动损的人家那于谦儿，是不是？用人来砸挂。你离了这套就完了，是使不出包袱来了。你证明火候还欠短。你要说他相声水平高不高？高，的确高。但是你得分什么地方发挥，你得让他说啥，是不是？他打点擦边球，说点荤段子，网上摘的那些，他经过网上摘那些荤段子拿上去，洗不洗不头不头吧，完了再给大家听，这就适合他了。你这有人说的，哎呀，那人家说的挺好的，你那是你看的，你没听过传统的老相声，是不是？他说那些什么拔善平啊，那什么大保镖啊，全武行啊，那都是过去老段子，但是呢，为啥的造成影响这么大呢？现在人没听过，是特别这些年轻的，他所说那些那个郭德纲的那些粉丝，哎呀，这个像是那些老艺人都不会说，会，只不过什么呢？那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洋洋座谈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侯宝林曾经提出来的，侯宝林提出来的，那是相声大师泰斗，把这个相声呢要摒弃那些黄色的那些不健康的不雅的段子，
把他真正的带上舞台，哎，带上电视，带上荧屏。你他那为什么带不上去？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使不出活来，是不是？你这个，哎呀，我们这个，他说的真好，他都会拔扇屏，那拔扇屏，那有的是，那四个相声演员，就我都能说出来几段了。你想想，那还是啥？那还是啥绝技吗？啊，那谁还会唱歌？你是没听过唱歌唱的好，那谁唱的挺好？还有说我唱歌唱的好的，那你没听过好的唱歌啊？你不得分跟谁比吗？是不是？那谁说老郭现在出场都得有人搀着了？老韩、老郭，他俩都得有人扶着搀着，这是腕儿，需要这种，派头得有范儿，这叫范儿。有一年，我和赵忠祥老师在一起演出的时候，那他那时候才在多大岁儿？50来岁儿，前多少年？20多年了，在那哪儿？在这个山东，我们在同台演出。那他上下台，那都得搁人搀着，搁俩人架着。我下了台了之后，活蹦乱跳的，这老头儿，你瞅瞅，那但是得有那个范儿，明白不？这就到那个咖位了，一定得有这么个形式出场的方式。你一个人就上家蹭家窜上去了，哎，他磕碜，你不压台，气场不足，你搁俩人扶着，那家颤颤巍巍的。啊！一瞅着都来股风都要倒了，哎，你就这，你就这就范儿就上来了啊！

这可以说，你前一段时间听没听说一件事？咱家老家那边说什么财神爷过生日得放鞭炮，然后都去买鞭炮去了，结果放了仨小时。没听说，这玩意那个当地公安允许的情况下，你时间场合都允许的情况下，你放仨小时，你放三天，放三年都没人管你，那有钱就放去呗。但是首先前提条件什么呢？前置条件你得允许啊。那你说我就有钱，我就愿意听响，是不是啊？那过去不有一个那个妖妃呀、是什么褒姒，大伙知道吧？褒姒那不就是吗？喜欢听什么声？喜欢听丝布那个声，咔吱下，咔吱咔吱丝布那个，听没听？好嘞，进步，是吧？呱呱，天天的整十来个丫鬟太监搁那撕，听了就乐。是吧？还有烽火戏诸侯，戏诸侯那个，是不是？这不都是吗？喜欢得意啥声音都有，就喜欢听那动静。我现在岁数大了，听不了，有那功夫躺一会儿。这谁整到郭德纲那去了？你这啊，现在。这演出市场还有郭德纲这人呢，可能市场是很残酷的，残酷无情的。你就那么大蛋糕，你吃完了，你喵叽喵叽嘴，你吃完了，你倒是给别人留点儿。你吃完了，你呱唧，你抬腿走就走呗，你还把桌子走了，你不让别人吃。那家伙，你全国你跑哪都开，是不是啊？那人家吃不上饭了，那人家他是万人恨了，郭德纲都已经，是不是？那你看你说这，那老 K 你咋这么敢说？我不是敢说，这实际情况，我又不是造谣，我又不是污蔑，对不对？

那个说的什么，过去有一个唱二人转的，拿他爹砸挂，结果死后没让他进他家坟地。过去有这一说，过去有这一说，你就是，过去不是这些艺人呢，跑江湖这些艺人不就下九流吗？有几种职业是死了不能进坟营地的，就是这祖坟。这个过去呢，有大户人家或者什么人家都有坟地。哎，自己家这一块地，是不是啊？他是往上数三辈儿，太爷、爷，在家的父母，这样的就形成一个坟地了，这是坟营地。就过去有这说法是不允许进坟营地的，你上旁边另找个地儿埋了，但现在也没那说了，现在你进啥坟营地？都老公墓，都礼堂，不是礼堂，化成灰儿了，烧成灰儿了，谁都不认识谁了，爱进哪进哪。那谁说还有撕扇子做千金一笑的？这个啥样都有啊，这个有点钱的，是不是啊？喜欢什么样的娱乐方式都不尽相同，是不是啊？酒色财气，各有所爱，那玩意儿你说，咱也干涉不了，咱又不是执法部门，是不是？过年了，是不是允许你从三十放到初五，放到正月十五？是不是给你时间了，让你热闹热闹？你平常你没啥事的，是不年不节的，黑更半夜的，你咣咣搁那放，招人膈应，招人恨。这个买鞭炮放的没发财，卖鞭炮造谣的成财神爷了。这个上庙烧香的，求佛祖保佑发财的，佛祖都靠你们大家伙养活呢，他能保佑你发财？你到底烧根香，那家就家财万贯了。那好使的话。那大伙都去了，那释永信咋回事啊？那不大家伙攒钱给人家养成那么大一个蛀虫吗？那你说你哎呀，找那很多人找他开光，又找他什么什么，摸头屑啊是什么？找他开光的很多明星都有，说这灵，灵，真灵啊！在法律面前，这玩意儿都不好使，是不是？什么什么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写的。那你看看那放鞭炮，自古有之。慢慢的，这些都会淡出了，逐渐的。你看现在出来这小孩几岁的？他都不愿意放了，不像咱小时候没啥玩的，见这个小挂鞭儿，那家伙乐够呛，拆开了放，当一个，叭一个。现在小孩慢慢的都不喜欢这个了。你兴崩的有几个愿意放鞭炮的？你现在这孩子，你说十多岁的孩子，你让他过年了，说你下楼去把炮仗放了，然后这边好开饭，他都不去。这谁说现在小孩都玩手机？可不是咋的，那手机里啥都有。那个谁说，看来一切都得听法律的。哎呀，你这个，你才知道啊。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现在知道不算晚，你别违法呀！可是，你听法律的。法律不让干的事，千万千万不能干。那你完，那到时候你后果自负啊。那谁说 K 叔明天演唱会就要举行了，预祝 K 叔沈阳演唱会圆满成功。那但我的演唱会我都不去，我的演唱会那个不整，整完不行。那啥，你这灯光音响，你不能说的。干巴的穿破衣烂衫的，穿的

啊，衣衫褴褛就上去唱去了。你得做点身演出服吧，完了还得灯光音响，卖点票还行。你这家伙，咱说心里话呢，你到那一连个不删的钱都没卖出来，你这不扯呢吗？开啥演唱会啊？搁这给大伙唱唱得了，是不是啊？哎，岁月如笔，写春秋啊。

谁说的？你不去不行啊！你不去，我票都买了。你搁哪买的？现在诈骗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我都没印票呢，你搁哪买的？你自个搁家拿铅笔画的哈？我画完了，自个拿手撕的。谁说的？还是 K 歌唱的有味儿，有味道，尤其味。

0: 音听着那么舒服，唱歌也行哈，也造一阵子。但是我这就差点火烧，不敢，咱不敢初一啊，哎，嗑唠得悠起来，哎，嗑得唠圆喽。咱不行啊，跟咱不中，你跟你唠呢，咱那么吹的话。一眼，这帮听众都不惯着我，刚吹一句就开始来跟我俩怼，这帮人，老 K 就这么一个，大家都要呵护啊。哦、那这是我在大麦网上买的呗？哎呀哈，大麦网上也卖假票咋的？你可以去投诉，到工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到那投诉，可以十倍返还。妥了，这下你挣着了。那就是千万别唱老韩的歌啊！告你，那都不能。因为是我们是，广播电视这边禁止播放劣迹艺人的这个作品的，这是肯定不行的，这是红线，唱他的歌也不行。我唱这些歌都是现在老韩，目前你还没有什么。盖棺定论，也没有这个水落石出。有很多事呢，还是在这个，处于调查阶段嘛，咱也不知道。咱就那么听哈的，咱能管了那事吗？这烂事多。但是他，你关键是没准话，一话八个谎，尤其是做公益事业，必须这个人你得实诚。你得吐口唾沫是个钉，一言九鼎，驷马难追。你这一说话就张嘴就来呀，那纯属胡，都快成了胡说八道了。那这说那谎撒那谎都不过脑都，那自个儿圆都圆不过来了。那他现在没招了，可能有人给他出招了，他那个团队呀，可能有人给出招，咱别接哦，别吱声。一接就事就捅大了，但是你这帮听众现在人不好唬了，你不像你过去，你给磕个头，这是不是演唱会上磕个头道个歉，说两句糊弄糊弄就糊弄过去了，现在人成奸了，糊弄不住了，不好摆了，你撒的谎太多了，也是你说人家哪句话能信你的，你让老些那个撒的谎。人家能信你这个做的公益了吗？你说说，因为你自个儿曾经还说过，你说的我们做既然做公益了，就得让真正的经得起推销，经得起质疑。一包方便面，我们做到透明公示，那是你自个儿说的话呀。你现在整这玩意整脱了反账。你老捐救护车，咱也不知道逮着救护车了，逮啥？还有你自个儿说那话，你这玩意这没文化，这玩意真愁人呐！妈，时间长他就露底，你没文化你少说呀！你走到哪说到哪，走到哪说到哪。他说的，你做公益事业你就做呗。他说我这个人就正直。当初李铁也这么说的，是不是啊？那足球教练嘛，人他说是，别人还说呢，那个孙什么红嘛，说铁子给我的印象就是俩字正直，那不这正经去了，这话还敢乱说啊？完了之后你自个儿说的话，你都自个儿你圆不上了，还说了一句话什么呢？叫那都他自个儿说的，所以我这个人就正直，看不惯穷人挨欺负。你公益跟穷跟挨欺负他两码事儿，他不是一个事儿。你整那你去扶贫济困，他跟人家挨不挨欺负他不是一个事儿。他的哎呀，这书都念哪去？还非得挣命啊，要写小说呢？你看这20多万字，马上就截稿了。那是也是，你这胡闹呢嘛？你好赖得上两天学呀、啊？你得，咱不说你得说话得有逻辑啊！你完这真能整。 还敢还老说政治，老说政治，你这谁的说这话的？你说你都搁里边呢，嗯，都凑成一桌了都。铁子给我的印象就是政治。后来铁子出事之后，那个叫什么红啊，那个足球评论，上老火了。完了，那韩红人家没人说他，他自个儿说急了，嗯，我就是政治，嗯，我要悬呐，这玩意儿，这叫刘建宏，对，叫刘建宏。你这嗑它不是乱唠，这玩意儿都是玄学呀、啊。你唠，嗯。我跟你说，你吃啥饭你就打啥嗝，真的。你看你没啥事你往这嘎溜达，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对不对？那谁说人家宋丹丹写小说七天还憋出六字儿，他这憋的玩的不是那玩意儿，小说时间地点人物是不是？开始这个过程到结局这六大要素嘛，他都不知道，你跟他胡说呢。哈佛的，行了，后天周日下午1:30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 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

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

0: 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这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欢迎大家打开软件和我们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您可以连线，也可以发送文字啊。连线呢，您要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

0: 以了。这问16年的长安逸动自动挡三厢轿车1.6排量可以入手吗？可以的话多少钱？
1: 这个车大概是20000左右吧。这种车实际上刚需代步的车啊，主要是看总体到手需不需要添钱，公里数不是很大，20000左右买这辆车代步是可以的。
0: 嗯，其实也还有别的选择，你也可以再逛一逛看一看。
1: 对的，
0: 这车你再开2年想玩 Mac 挺费劲的啊、
1: 嗯、
0: 而且价格应该不能太好。16年也10年车了，就10年你要花20000余块左右预算的话，主流的这些车辆的小轿车代步车呀，大众的呀，别克的呀，
1: 嗯，
0: 雪佛兰的，现代的呀，这些你也能买得到。
1: 就是好车况的话大概20000左右、
0: 嗯、
1: 这个车如果像很多车主使用不好的话、
0: 嗯、
1: 大概就是10000块钱了吧。
0: 对，
1: 就是有的车这保养不好，像这种车一般都防腐不好，
0: 嗯，
1: 什么底盘烂啊，这种车型实际上都不建议购买、嗯、
0: 如果这台车哪儿哪儿都还反正就是便宜点10000左右，我认为啊就买一个还行、
1: 嗯、
0: 代步。
1: 对，
0: 20000-30000块钱现在能买的车挺好的。
1: 20000-30000块钱实际上如果很多人买车往往就是在乎年限，总问这个车几岁了，是不是超过10多岁了是吧、
0: 嗯、
1: 我认为的话其实你20000左右块钱你买到这种像卡罗拉呀这种车型实际都可以，
0: 哪怕年头长点还没有问题、
1: 啊、你就买个08年的卡罗拉，
0: 嗯，
1: 是吧，这车型都可以开的、
0: 嗯、还能开挺好呢。
1: 嗯，
0: 来继续来连啊，叫望月北这位，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来，您好。
2: 喂，您好。
0: 您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预算是30多一点，想买一台既能家用，而且能兼顾一定操控的，然后有一点排面的一个豪华品牌吧，有什么推荐吗？
0: 轿车吗？
2: 轿车 SUV 的，嗯，多一点吧。
0: SUV 多点。
1: SUV 你不用讲排面了 ，SUV 基本上没什么排面可讲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啊，就是让你买个宝马五系，还是应该是正好符合您现在预算，包括您现在需求，品牌还好，操控还好，预算还在您范围之内。
2: 哦，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两款就是性能的 SUV， 一个是、
0: 嗯。
2: 宝马的 X3M40i 还有一个奔驰的 GLC、
0: 嗯、
2: 那个43、
1: 嗯、
2: 这两个怎么选？
1: 你这两款车喜欢操控买宝马、GLC43 开的是一般化。
0: 是这样啊，你别看它是 AMG 的调教，但是从运动这感觉上面还是宝马要更好一些。
1: 嗯，
0: 您一直强调性能，您现在开什么车？
2: 我现在是开的一个混动的思域。
0: 混动的思域哈，
1: 嗯，
0: 其实正常的哪怕买一个正常的 X3 GLC 啊，这些车辆操控也都非常好了。
1: 对，再说你的预算、你说这两款车只能买二手的呀。
0: 嗯，
2: 对，我之前不是我看那个平台上都说二手的差不多是30多一点，是那种准新的那一种、
0: 嗯、对，
1: 买个2-3年左右的。
0: 嗯，
2: 哦，那如果是那是买奔驰好一点还是买宝马好一点？
0: 你要在乎操控的话就看宝马。
1: 奔驰 GLC 43这个车型外观你也看不出来，你想要排面也要不着，要操控的也是一般化、
0: 嗯、
1: 是吧，你要你最起码你买个宝马这个 X3 这个最起码你还落一个操控的。
2: 主要是我那个宝马 X3 那个 M40i 不是 3.0 的吗，我就害怕它那个后期整备啊，比如说你那个什么排量税，我看还有1000多块钱那种3.0的。
0: 你要还研究这些的时候，你别看性能车了啊、哦。
1: 对呀、啊，实际上这种性能车啊，无论是3.0T，无论是2.0T，、
0: 嗯、
1: 其实讲究性能的时候，压榨它的动力、故障率、包括维修成本，包括整体的维修保养、保险都要贵。
0: 性能车它就和买奢侈品一样，你在研究它的这些价格的时候就不适合。
1: 对，你把这个都算在你预算范围之内，你就别要排面了，
0: 那就买个正常的 X3 什么这种，其实开的挺好的。
1: 嗯，
2: 哦，那如果是排面，那就等于说最好是买个五系，然后次一点
0: 要比 SUV 更有感觉，级别高一点。
1: 对，
2: 哦，
1: 要不你讲究操控了，要是你要喜欢吉普，就买这种宝马 X3，
0: 嗯，
1: 是吧？说实话，就你说的这个 X3M 也好，说这个 GLC 43也好，
0: 嗯，
1: 在现在啊这种电车面前，你的操控啊、提速啊根本都谈不上。
2: 对，确实，而且它那个油耗有的还蛮高的。
1: 嗯、那肯定的，
0: 就是买到这些车，它并没有运动到哪儿去。
1: 其实
0: 调教的是，
1: 现在很多人啊，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看看某某车，原先大品牌的车、大排量车，现在超级便宜。”
0: 嗯，
1: 实际买车要根据你自己的用车需求，根据你的预算去买车。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的确是你现在，假如说啊，花10万-8万，你都可以买到什么这个宝马7系呀、奥迪 A8 呀，
0: 是，
1: 嗯，奔驰 S 都可以买到。但是你的养车成本是不是在你预算？

0: 范围之内。
1: 嗯，
0: 如果说我修车换轮胎你都嫌贵的话，你就消停买个10万块钱就是家用就行了。
1: 是，
0: 别研究这些老豪车了。
1: 一台2017年的陆风X7 2.0 汽油的，这车17的，是哪个？它是要干嘛呀？风行所爱，你说还有一台这个车要买还是要卖呀？啥意思？
0: 这俩车实际我都不建议你买了。嗯、就刚才你说这个
1: 是哪个？
0: 应该说是那个
1: 是移动那个吗？
0: 应该是移动那个吧。
1: 你别看这个了，咱挑点主流的呗。
0: 你就有的时候哈，对于用户来讲，说哎，这个车这么好，卖的这么便宜，它是肯定有道理的。基本上卖不出去的车型，
1: 你这车到你的话，也就基本上最后一个认车主了。
0: 基本上嘛，你要有什么打算的啊？第一，我买这台车，现在来暂时来看、
1: 嗯，
0: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大的毛病。大概我能开个2-3年没问题，这种车你花个7-8千块钱去买是没问题的，因为买这种便宜车你最后开3年2年
1: 不要了也合适，
0: 卖铁报废、
1: 嗯、
0: 它也能值个3000几千的、
1: 嗯、
0: 是不是？那都无所谓了，不要花大价钱去买去。
1: 你正常想2-3万块钱买台代步车，你就往主流里边来看。
0: 对，还有一点，有的时候你买到这种特殊车型的时候啊，当你坏了维修极其麻烦。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说咱家这一台车，如果修好长时间找不着件儿，
0: 对，
1: 耽不耽误事儿啊？
0: 嗯，
1: 来继续来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2: 最近想换个车，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开的是这个2024年的 1.2T 的这个宝来，
0: 嗯，
2: 然后想换一个二手的 A6C7，
0: 嗯，
2: 建议吗？
0: 建议啊，
1: 就升级了吗？嗯，
0: 是升了一大级呀、
1: 啊，嗯。
2: 啊，就是 C7 可能比较老，得10年左右，16款。
0: 买个16年的，买个16或17的，车况挑好的买，9万10万左右挑好的买的，就是公里数别过10万公里。
1: 嗯、
0: 现在有10万块钱都能买到了，不要买公里数大的。
2: 啊、
0: 你有时候你能看到16、17的，现在有可能7万、8万都能买到，基本上都是公里数大，
1: 找公里数少，
0: 或是车况稍微有点瑕疵的，尽量照10万左右去买。
2: 啊啊，老师，您赞成是不？
1: 当然赞成啊，那喜欢A6当然有啥不赞成的
2: 啊？太好了，我就家里人觉得这个车老怕用不住，然后
1: 这、嗯、养车成本肯定会比原来这台车高。
0: 对，当时为什么我告诉你要买这种小公里数的呢、
1: 嗯、
0: 公里数少啊，这车它其实故障率极低。
1: 对，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好嘞。哎，那家里边的出发角度是说，哎，怎么省钱怎么稳当，小孩开一个速腾就挺好。
0: 对，
1: 是吧？这个当然正常的想法。
0: 其实对于家里人来讲的话，他认为这台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1: 对，
0: 但对于现在这个年龄来讲的话，说实话、
1: 嗯、
0: 谁对这好车都有冲动。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为什么说，我说你买车的时候，你买下定之前别冲动、
1: 嗯、
0: 你想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是怎么说，你看你10万块钱买给这个时候毛病多啊，那的确是毛病能稍微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你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嘛。
1: 手里总共有存款20万，打算买个胜达探索加 Pro， 这车怎么样？1年1万公里，高速省道为主，
0: 可以。就是
1: 全买车是不？
0: 嗯，胜达这个车啊，就是现在来看哈、啊，就是外形设计，我本人挺喜欢这外形设计的。
1: 嗯，
0: 其实能喜欢这外形设计，这个价位相对来讲，你买其他品牌你也买不到。是吧？空间也有，品牌这个车也算不上什么豪华品牌，但是相对来讲比较耐用。我挺推荐买胜达这款车的。
1: 车挺推荐，
0: 嗯，
1: 就是你总共有存款20万，全买这个，你想想啊。
0: 主要是你这存款多少年都存20万？
1: 你要是一年能存这些，2年存这些，那你就买。
0: 对
1: 啊，
0: 嗯，
1: 你这好多好多年的攒到20万块钱，全买车了。来下一位啊，今天开心吗？这位，来你好。
3: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
1: 下午
0: 好。
3: 老师，我现在买车就是我们家3个孩子、
1: 嗯、
3: 然后手里边有个E6的逍客，
0: 嗯，
3: 然后我媳妇儿就休完产假了又上班，然后我想再买一个车，本来一开始寻思买一个雅阁和亚洲龙，
0: 嗯，
3: 我就不知道买这两个哪个了，然后后来又看我又看了一个盖板的奥德赛，
0: 嗯，
3: 我现在求你们推荐一下子。
1: 3个孩子都多大了？
3: 老大10岁，老二3岁，老三7个月。
0: 啊，你那个逍客不是不卖吗？
1: 对呀、
0: 啊，
1: 不赠送一个是不？
3: 对，我不卖，我们
1: 奥德赛
3: 两个，
0: 嗯，
3: 整
1: 个奥德赛吧。
0: 总体来讲，你现在增购需要一台商务车，实际上下班偶尔也就是开开逍客，
1: 对，
0: 是吧？赶上两台车都要用的时候，
3: 我们两个每个人上班都开车，
0: 嗯，那要准备一个空间大点的，就不买轿车了。
3: 是吧？
0: 嗯，
3: 但是奥德赛我一看那个盖板配置太低了。
0: 嗯，能不能看看其他的呀？
3: 其他的您推荐什么呀？
0: 你现在的酷睿。

0: 仆配的都比他好，
1: 那不也挺好吗？
2: 我怕他们开着不省心，因为日产的这些东西不感觉省心嘛。
1: 嗯，这个车也很省心，但你喜欢奥德赛，咱就这样。
0: 嗯，
1: 你看别的那就更不如他的省心程度了。就这台车要那些配置干啥呀？三个月的孩子会玩啊，还是三岁孩子会玩，还是7个月的孩子会玩？你就你研究，你开车，
2: 是吧？
0: 嗯，
2: 行，谢谢两位老师，
1: 买奥德赛吧。啊，好嘞。嗯，这种家庭生活状态，大家伙都羡慕。嗯，主要一家人出门的时候，你说老大搁家呀，还是老三搁家呀？你不都得带着吗？你要是其实买一亚洲龙也好，这些车坐后排，孩子越来越大，他长得特别快。
0: 对的，
1: 嗯，这仨挨着，不挨着，有的时候孩子多的可能都了解，那还往一块儿捅咕呢。
0: 对，还有一点，它主要是啊，就是人多坐车的时候，这个空间感。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轿车坐五个也，设计是五个座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坐五个座的时候极其不舒服，
1: 中间这不舒服，
0: 难免你像稍微有点解压，是出行的时候拉个老人呢、啊
1: 嗯，
0: 基本上六七个人是吗？
1: 是、啊、
0: 商务车是他现在这个生活的刚需。
1: 对的，挺好的啊。来连下一位啊，连线的就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咱一个一个来。来，你好。
3: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3: 那个，我现在看了两款车，因为我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汉家，然后我经常出差，然后接待我们用都是 MPV， 然后我们自己
1: 商用一半，家用一半。好的，那个充里程一年大概多少啊？是以高速为主呢，还是以城区里边通勤为主呢？
4: 嗯，其实主要场景应该是去，比如说高铁站啊，或者机场去接。
1: 嗯，高铁站、机场，其实长途远门是没有太多，是吧？
4: 嗯。
0: 声音稍微有点小。
1: 对呀、啊，离这话筒近点，你离电话近点。嗯。
4: 啊，也不是很多，但是一个月的话，可能会有一次到两次长途。
0: 你预算多少钱吧？
1: 30左右呗。
4: 30左右嘛，就是这个预算倒是够的，就是在这两个车之间。
0: 你现在就是城市通行的话，考不考虑着这个燃油问题？
4: 嗯，不考虑。但是我现在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动力、空间和静谧性。
1: GL8
0: 对，现在来看啊，就是这种 GL8 跟这个腾势相比，商务用途更多的应该是 GL8。
1: 嗯，
0: 你当你有充电桩，城市代步都在用这台车，是适合你这个应用场景的。
1: GL8 你如果还可以考虑充电方面，你也可以考虑一个插电的 GL8、
0: 嗯、
1: 这个也更适合一些。你看跑个机场啊，可能是这个去会场也好啊，车队的时候你看看车队都是啥。
0: 嗯，
1: 要不 GL8 要不是 A6 类似于这种车、嗯、然后呢感觉呢，
5: 我感觉高山啊，高山8好一点，
0: 空间、
1: 嗯、
0: 好，配置高，完了价格还不高是吧？
5: 对，性价比高一点。
0: 嗯，那就买吧。实际他跟同事来讲的话，就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爱程度。
1: 对，
0: 你喜欢这种车的设计风格，包括内饰的空间做工 ，GL8 你真的看不上。
1: 嗯，
0: 上到这个级别 ，GL8 就得看这个46.99万的这个世嘉了，其他的你也看不上。
5: 看世嘉不行，我因为我前段时间有车卖了以后赔太多了，我舍不得。
1: 嗯，
5: 买那么贵的，
1: 那就买个高山挺好、
0: 嗯、对，买高山嘛。你说实话，你要看完世嘉，你下边的陆尊你根本看不上，看完这高山你也看不上。
5: 就看完一开始先去看的，带孩子先去看，带家人先去看的世嘉，
0: 嗯，
5: 看别的都看不上。
0: 对呀、啊、你看完世嘉什么陆尊多高配艾维亚你看不上呢。
5: 对，然后高山就是虽然比它做工糙一点，但基本上配置差不多。
0: 对，它就是基本上从空间方面，它跟世嘉基本能持平配置。
5: 那它这个是新款，我是等新款还是老款？
0: 看价格吧。
5: 感觉能差个3万块钱吧。
0: 对呀、啊，所以说就看价格。你在乎这3万块钱呢？那咱就买老款也行。说我那个这3万块钱无所谓，咱一定要买新款。
5: 一定要买新款。
0: 对呀、啊，就是这种新能源这种车型，它更新换代太快。
1: 它跟手机似的，
0: 对，
1: 手机你看换完之后，前一年和两年的区别挺大的。
0: 嗯，
1: 它不像是燃油车，燃油车是6-7年一换代，这4-5年5-6年之内啊，大家伙都差不多。但是新能源车不是，一年换一样，一年换一样。
5: 是我之前有一车沃尔沃 XC90，
1: 嗯，
5: 然后跑了12万公里，2024年1月份的车，
1: 嗯，挺能跑啊。
5: 对，我原来长途比较多嘛，现在。生意一般的跑的就少点，
0: 嗯
5: 啊，然后那个卖了18.8万，
0: 嗯，也可以
1: 了，用上了。你这里程数是别人得10年。

0: 年跑的里程，你这两年就跑出来了，咱就不给咱服务了。
1: 也差不多就这价儿、啊、
0: 嗯，差不多这价儿了，里程大。
1: 我这个心疼死了。所以我媳妇给我下命令再买新车。
2: 他是这样的，你这个车亏钱的原因，第一是因为这两年
0: 新车掉价，
2: 你买什么车都亏得多，新车掉的多，再加上你这个实车，你买啥车你都得赔得多，
0: 除非买便宜车。
2: 再说你也用着了，你也合适了，亏点跑这些公里数了。
0: 对，
1: 嗯，行，那我就奔着高山马走了。
0: 对，买喜欢的吧。
1: 嗯，谢谢。
0: 好嘞，哎。你看，同样是一台新能源车和一台传统这样 GL8 来比，你看两个人我们推荐的不同的车型，
2: 嗯，
0: 因为需求不一样，
2: 嗯，
0: 你占商务用途的时候，以商用为主的时候，这台车的端庄很重要。
2: 还有一点就是，你买这种车，实际大部分像他人都是居家在用，
0: 对，
2: 居家在用，其实有时候这个配置其实很重要，
0: 是
2: 无论从老人孩子来讲，对吧？这个所有的仪式感来讲。对于他来说其实很重要的，
0: 还有好多的质感在市区里边你是体验不出来的，
2: 嗯，
0: 就大家伙都差不多，
2: 嗯，有的时候其实买车为什么说你都看什么车呢，你去对比、
0: 嗯、
2: 就其实包括咱们本人也有感受，
0: 嗯，
2: 如果你在 GL8 店里如果看到世嘉跟世纪这种车型下边的这种像这个 GL8 的什么这个艾维亚呀什么陆钻什么这个、顶配版本你一个你也看不上，
0: 是的，
2: 你把这些车型高山同事都看完，如果再去看塞纳格瑞亚这种车型你会坚决放弃不买，
0: 是的，
2: 他没法看
0: 啊。来连下一位啊，想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连线。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我年龄比较小，我现在看上两款车，就是我现在是小米U7啊、
2: 嗯，
3: 还有是奥迪 A6，
2: 嗯，
3: 两个都是三十，
2: 嗯，
3: 就是。我特别想买的是小米 U7， 但是理性告诉我得买奥迪 A6， 就是属于那种信息服务吧，就属于那种干的兼职
0: 啊，做生意。那就咱们就聊按聊做生意来聊，这钱是家长出呢还是自己出呢？
3: 我自己出。
0: 自己出哈，这些钱并没有占到你很大存款的比例，对不对？
3: 二手的，
2: 嗯，花二十多点。
3: 二手的跟新款的差了，我觉得也没多少啊。
2: 我为什么有时候问你这个一年收入多少？其实一年三十万的收入啊，对你来讲买个小米U7，虽然是做一个分期，但是我感觉啊，你不占用你太多的资金啊。
3: 对
2: 吧？为什么你非得委曲求全，就喜欢U7，还要理性战胜了你说非得买奥迪 A6 呢？
0: 等到过段时间再说吧。
2: 对呀、啊，你要买新款奥迪 A6， 我还能赞成一下。如果你买 C8 的老款二五款的，
0: 那就不买了
2: 、嗯，
0: 太委屈了，那就。就退一步就行，不能太退了。
2: 对呀、
0: 啊，退太多不行。
3: 米七，
2: 对呀、啊，就买小米七，本身你自己就发的那些喜欢就不行了。
3: OK，
2: 对
3: 吧？真的是太爱了。
2: 对呀、啊，你就太爱了，你何必委屈自己呢？
0: 推荐你买二手的原因是因为你开两年开够了的时候，当你不爱了的时候、
2: 嗯，
0: 轻轻松松就出手了。
2: 嗯，
0: 你不难受。
3: 二手的话，因为新的话，我看的那个版本的话，得。将近二十八九啊，如果二手的话，就差不多二十三左右。
2: 对，买个2024年的2023左右，
0: 基本上和新车一样。
3: 但是我觉得还是新的好。
2: 行，买个新的，买这终身质保，并且还有这个自己无所谓，本身做分期嘛，是吧？
3: 好嘞，好嘞，
0: 好嘞，
2: 好，
3: 谢谢了，
2: 嗯，
3: 好。
0: 这个阶段呢？
2: 这个你其实买车就你能听出来，他就你对小米U7爱的不行不行了。
0: 嗯，
2: 你何必自己去委曲求全？说理性，啥叫理性？就是你自己能坐下来好好捋捋。我真正的喜欢U7，咱就不考虑奥迪A6了。
0: 对的，这一年收入三十，直接上差五多。现在收入和挣的这消费呀、
2: 啊，对，还有包括你的消费观，不、
0: 嗯，
2: 其实买车这东西收入只是一方面。因为自己花钱，你是大伙都，你一年挣三十万，对于咱如果像小城市来讲的话，买叉五也不为过。但是他不喜欢，
0: 但是不爱把钱放到这个车上，就比例不
2: 一
0: 样。对，一
2: 个单身一年，你说你年收入三十万的西安的地方，房子也不贵，是吧？
0: 嗯、
2: 你平时生活消费那地方也不高。
0: 嗯，
2: 可算自己喜欢一回，你别委屈自己了。
0: 对，爱好喜欢开车，目前也没有工作，想买一台车跨省跑顺风车，可以在车里睡。最近在看名爵的07，推荐吗？
2: 嗯，其实
0: 你换个别的吧，你换个别的吧。
2: 顺风车现在大部分还得是以电为主吧？
0: 对，
2: 就是现在这个顺风车。

0: 或咱们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一样嘛、
1: 嗯、
0: 其实燃油经济性已经占出了你最大的这个费用了，
1: 买电的吧。
0: 嗯
1: 嗯，加拿大鹅。哎你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您问题。选一下车，我想问一下那个探岳X，这个车为什么感觉比探岳卖的少那么多呀？还是有什么缺陷吗？
1: 特殊吗？
0: 它这个探岳X啊，跟这个探岳相比，就类似于宝马X5和宝马X6。就是探岳X这个车是设计的比较时尚一点，稍微有点溜背，后排空间啊，第二排座椅空间就小了。年轻人喜欢这种运动感强的，他会买探岳X。正常家庭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买探岳，这就是他俩的区别。
1: 因为正常家庭多，
0: 嗯。
2: 就是区别只是这个后排的
1: 外
2: 形，
0: 对，后排空间小，它一个溜背的设计，
1: 嗯，压榨头部空间嘛。
0: 对，
1: 还有的人觉得X这样的算好看，有的人觉得这样就丑，
0: 就跟X5比X6卖的多是一样的道理。
1: 那自己觉得好看，你就坚持买，跟技术没关系。
0: 对，
2: 啊，那不在乎这个后排空间，就是这个
0: 买X，
1: 你是不是觉得它长得好看啊？
2: 啊，对，我觉得挺好看的，
1: 那就买啊。对啊，
0: 对，他俩唯一差的就是这个第二排的空间上，头部空间，剩下的X的我认为啊，就是从外观设计也好，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探岳X，
1: 技术没问题。
0: 对，本身大众这个车设计太大众了，你开个这个X版的还小有风格
2: 啊。然后我之前选的是那个探岳300，
0: 嗯，
2: 然后后来看到这个探岳X，探岳X应该是比300贵个10000多块钱，
0: 嗯，
2: 这个钱也是值得的，是吧？
0: 值得，你为你自己喜欢去买单，多花10000块钱，值得的。
1: 对，就颜值嘛。
2: 我感觉就是颜值上感觉都差不多，都可以。
1: 那都平移，那就10000就不花。
0: 对呀，
1: 都可以，
0: 都可以，为啥多花10000块钱呢？
2: 他那个不是2.0的吗？
0: 嗯。所以说呢，你花那10000块钱是值的。我就建议你啊，既然本身你买探岳这个300，该买这个2.0的，他俩就差10000多。
1: 嗯。
2: 嗯
0: 啊、嗯，你要是说你喜欢2.0的，那你上2.0T，上2.0的这个探岳就完了。
2: 嗯，但是那个2.0的，它是那个库存好像将近1年了，这个行不行啊？
0: 行，没问题。
1: 价格便宜不？
2: 就是我不太知道它这个，反正这两个车是那个探岳。
0: 你现在看到探岳上2.0T 那是多少钱吗？16万多。
2: 13万5。
0: 13万5，十三万五，它大概给你。优惠是8-9万了吧？那车当年指导价应该是22万多。
2: 啊、就是价格还可以呗，
0: 可以，
1: 挺好了。13万多就买个行。
0: 嗯
2: 嗯。啊啊，那个我还想那个再咨询一个车，是那个我妹妹，然后她要买电车。
0: 嗯。
2: 15万左右的。
0: 嗯。
2: 要买 SUV。
0: 嗯。
2: 有什么推荐一下吗？让她看看。
0: 15万左右，它其实选择面挺多的。其实在这里边，
2: 15万以里的。
0: 十五万以里的，你就看看像大众的、别克的这种车企的，要图好看的，15万或16万都能买到宝马的X3、奔驰的这个EQB这种车型啊，都可以买到了。就是整体来讲，你看看喜欢品牌还是喜欢耐用。如果耐用点的话，去15万左右看看丰田的这种都可以。只要买这种车企出的车，我感觉都是很超值的。
2: 嗯，但是那个大众和别克的那个电车他也看了，但是。那个车不是刚出的吗？
0: 嗯，
2: 质量什么的会不会稳定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首先一点，大众跟别克的售后你不用担心，包括他上市之前这种各种试验是没有问题的。无非新上市的车只担心价格往后能不能稍微掉点，其他都不是问题
1: 了。你相信品牌呀？有的车连品牌都没出来几年，那大家伙还敢买呢？
0: 对呀，就是这很多都是速成车呢，对吧？像这个大众的 T6，还有这个别克的 E7，这种车型，我感觉都从内饰做工配置上还稍微有点落后。
1: 嗯，
0: 喜欢大空间的买这个X8。
2: 啊，但是在那个 E7 是混动是吧？
1: 插混
2: 啊，是混动，然后T6 是
0: 纯电。嗯，
2: 在哈尔滨用车，那是买这个混动还是买纯电？
0: 纯市区用，自己有自己的充电桩就买纯电。如果说这台车我偶尔还出个门，在这个北方地区啊，自己还没有自己的充电桩，一定要买插混。
2: 啊，
0: 对，
2: 就是
0: 因为你使用环境不一样嘛。
2: 嗯嗯，那就是买这个 T6 吧，质量没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就纯市区使啊，就是到最后折旧，就是折损，大概也能跑个300左右公里吧。
1: 对。
2: 嗯嗯，好的，那感谢啊，
1: 嗯、
2: 谢谢。
1: 好嘞，啊，哎，家庭用车偶尔拉点货，选塞纳还是 GL8？ 家庭用车。

0: 偶尔拉点货呀，
1: 偶尔拉点货你就得用 GL8 了，因为 GL8 这个底盘悬架要比这个三大工好用一些，家庭自用。其实上如果就是全家属性自用的话，天天在市区跑
0: 塞纳，
1: 对塞纳更实用，车开着比较轻巧，其二是油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0: 拉啥货吧，我看了力捷百货，这百货东西是不是也不算太沉呢？不太沉，如果在市区里边要哪跑的话
1: 就买个塞纳，
0: 塞纳得了，能省点钱，挺经济的啊。
1: 嗯，
0: 特斯拉的 Model Y 和理想 i6 买喜欢的，这两只是完全俩风格，一个啥都有，一个啥也没有。
1: 对的，
0: 有的人觉得啥也没有就是好，
1: 嗯，
0: 有的人说觉得啥都有才算好，
1: 嗯，
0: 那你认为啥好？我们觉得啥没有好。21的迈腾330豪华2万多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车要好的话大概能卖个9万左右。
0: 19年的 Q5 19年的 A6 怎么选请讲讲，不知道怎么选了。
1: 一定选 A6
0: 小奥迪 A6 轿车。
1: 对，在我眼中就是你同样花钱你买到的轿车要比买 SUV 更高档一些，也在实际过程当中啊，轿车也比这种 SUV 更好用，因为在同一平台同一价位的时候啊，就是这个 SUV 卖的都比轿车贵，所以说呢你要是买奥迪 A6 同样买奥迪 A6 我感觉实用性更强一些。
0: 嗯，什么叫买车完十个多呢？什么意思？刚才那个21迈腾啊，嗯，他说刚才21迈腾330，
1: 嗯，
0: 你给他评多少钱来着？
1: 9万多，10万左右，
0: 嗯，20万左右油车，女士代步，偶尔自驾安全省心的，有好的推荐吗？20万油车，整个锐界。
1: 嗯，就是说你要是长途旅行的时候啊，就旅游就是出门比较多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推荐你这种 SUV。
0: 对，
1: SUV 的空间包括你这个通过性要比轿车更实用。
0: 对，
1: 这时候其实更建议你上一个这种城市用的 SUV。
0: 对，自驾嘛。
1: 嗯，
0: 嗯，日产是不是快推出了配件难定？这个配件它是有供应的，
1: 嗯，
0: 俩市场，你不要看它这个整个的品牌走没走，你要看路面上究竟有多少日产的车。如果日产的车辆还很多，
1: 你不用担心配件。对于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啊，
0: 不用担心，
1: 你就是所有的都停产，3天之内配件都给你造出来了。
0: 对呀，
1: 你放心都行了。
0: 嗯，
1: 再说了，你像很多啊，就像大伙都说啊，哪个又退出中国了。
0: 嗯，
1: 但是你这配件供应商他不都是在国内待着吗？你只要有车在，他说我出门，我就正常出门啊。
0: 对，
1: 你要用这种插混，插混的这个动力性，其实插混的是啥意思？发动机可以参与动力的。
0: 对的，
1: 动力性要比这种纵程的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嗯，
0: 你就整一个想考虑品牌，考虑品牌那就。那你就考虑什么E7的啥这种不都行吗？
1: 对的
0: 啊，荣放和探岳 L 咋选啊？家用1年15000公里左右，准备开10年，
1: 买个探岳 L 吧。实际这个日系车、丰田车啊，我早都跟大伙讲过，同样花钱买新车的时候，买德系、买美系，不买日系。
0: 嗯，
1: 日系车的优点是，假如说我就想花几万块钱买个20-30万这辆车是，你买日系，故障率稍微偏低一些，其次维修还是相对比较便宜。因为你既然花这些钱买新车的时候，我认为质感更重要。丰田车只剩是一个耐用修车便宜，底盘质感、乘坐舒适度，它跟德系、跟美系同样的车都差一块儿呢。
0: 18年迈腾330能卖多少钱？
1: 18年的车看车况吧，啥的好的话，大概也就是在5万多6万左右。
0: 连线排队这几位，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您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理想新款 i9 宁德时代电池能买吗？和同级别对比怎么样？
1: 挺好，现在这车卖的挺好，30多万、30左右万嘛，26是28吧。
0: 嗯，
1: 就是你有这个，你现在啊，我认为就是理想出的每一款车，你就不用担心，你就买都行了。
0: 等半个小时，对，打字说要连线啊，哦，就是大家不打字，不知道您准备好，到连上没有声音不行啊。来，你好，
2: 哎，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君越能买吗？这车怎么用啊？
1: 君越能买呀，16万左右，其实买个 B 级车，买个君越不挺好吗？
0: 嗯，你担心啥问题？
2: 我已经买了。
0: 那买都买了就好好享受着就好了。
1: 挺推荐买的，就是说你，
2: 我想问一下他后期保养什么的有啥呀？
1: 后期保养啥问题都没有啊。
0: 嗯，你就正常保养就行了。这 4S 店就是按照你买车那个说明书里边几万公里换什么东西，该保养什么保养就行了。
1: 对，相对来讲啊，
2: 我是在外面保呢。
1: 在外面保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到这种正规的， 因为、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为什么我都建议你回别克4S店，

0: 4S 店，比如说4S 店，它用的机油的确稍微贵一些，但是它机油品质好，它的大头呢基本上都给你用美孚的，大概你去保养一下应该700多吧。
1: 那我要换机油的话是怎么换？按里程还是按时间？
0: 你一年你跑8000跑9000跑7000都行，你就一年一换。
1: 行，
0: 到4S 店嘛，别上外边了，省得操心。
2: 看那点见面，到时候有啥情况？
1: 保一回得多少钱？
0: 700多800左右吧。
1: 光换机油机滤加
0: 就机油机滤，这
1: 没
0: 个
1: 别的
0: 其他的火花塞，还有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你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也可以到别的地方更换。但是机油这一块啊，我更建议你回 4S 店。
2: 而且你在 4S 店有一个保养记录。
0: 一年你1万公里，你就在外边换的话，大概也得400，一年你大概省400块钱，你感觉有必要吗？
1: 那我要是换机油、机滤、空滤什么的，得多少钱？在 4S 店？
2: 这个就别在 4S 店了，都跟您说了，
0: 空
2: 它
0: 滤
2: 贵。
0: 跟那个空调滤芯跟空气滤芯，4S 店这俩下来应该大概400左右。
2: 在外边的话，
0: 你
2: 没多
0: 就
2: 少钱，100多块钱。
0: 上网上买品牌的就行了，买什么曼牌啊，什么这个其他的，就是大伙都在用这种品牌都可以。
2: 对，
1: 行行行，
2: 好。就这种车啊，就把机油这事儿要回到服务站。
0: 对的，你只是啊，技术稍微有点过老，其他的不是问题。
3: 如果相比较的话，老师，就是荣放和这个途观 L 这仨车，我
4: L 这个星越 L 能买吗？
0: 星越 L 是吗？
4: 对呀、
0: 如果不买，还能买看看其他的吗？
4: 他没看啥车
0: 啊，那就
4: 看
0: 买就
4: 这些
0: 行
4: 的
0: 了。如果没有其他的就是可对比可选的，就是这个花10万左右买星越 L 是很超值的，配置、品牌，包
4: 我
0: 括它
4: 是，这个就是说，我家庭用车是一年10000来公里吧，然后每天上下班一共是25公里之内，然后跑了是省道一半，县城一半，
0: 没问题的，
4: 跑60到100，
0: 对，
4: 县城能跑40到60，
2: 这车能用住没事，一年10000来公里。
4: 我意思是买燃油还是买油混呀？
0: 买燃油
2: 差多少钱现在？
4: 我感觉算下来应该大差不差吧。
2: 它不是新车和这油车和这个混动这俩车卖你的价格
4: 啊，都差不多，都在悬出5000以内吧，应该。
2: 买混动，
0: 你自己能不能充电呢？
2: 它不油混吗？
4: 啊，它是油混呀。
0: 啊，那就买混
2: 动。买混
0: 动。
4: 混动它能用得住吗？
0: 没问题，
4: 刚上市的嘛哈。
2: 你看你现在对这个车呀，处处透露着怀疑。别的车完了你还不看，就是一台车的时候，啥样你都得接着。你懂
3: 我
2: 这意思？
3: 主要是我这不，我懂。我当时没看这个油混的时候，我是一直谈的是燃油，我谈了一个月，就这两天才看的油混。
2: 油混的话，为什么？如果是刚才为什么我们问您价格呢？如果要是差了这5000多块钱，首先混动的呢，一油耗上你肯定不吃亏，早晚能省回来，想开长期持有。第二，它的感受上也能够比这个油的要好一些，所以这5000块钱是值的。稳定性和油车差不多，这种油混的技术没那么复杂。
3: 谈的价格就是说，霄汉那个报废12万之内，星汉报废12万左右，12万多一点，价格可以吧？
0: 可以，对。
3: 哎，好嘞，那我还能再推荐什么车吗？我去看看。
2: 别的就不推荐啥，
0: 对，
2: 你喜欢的这个风格，星越还不错。
0: 对，这个品牌当中啊，星越这个车市场保有量包括品质这些年大伙都看到了，
2: 挺优秀的，就12万块钱要真大。完了还能够啥配置都有，样子咱还喜欢，一年10000来公里，开个10年8年的，10万公里这车坏不了。
0: 对，
3: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好
3: 嘞，
2: 哎，就都给咱这么多东西了，是不是？别的东西咱就兜着就完了。看了20年的混动凯美瑞和混动雅阁，车况差不多，凯美瑞贵个5000块钱。
0: 这两款车实际来讲啊，就是你看你喜爱程度。其实同样花钱啊，这里边我都愿意买混动的雅阁。混动的雅阁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其实它比丰田的更先进，在能耗方面包括能效方面都比丰田更强一些，还有个本田的这种底盘质感紧凑度也比丰田的强。同样花钱是。

0: 这两款车我如果我本人买的话，我会买缓动的雅阁的。
1: 哎，看这是秦 PLUS 不充电当油车开，市区和高速跟油车比油耗高吗？10万以下有没有比这个性价比高的偶尔高速？太多了，
0: 你这就是说想花这个价位想买一个混动的，但是自己还没有这充电条件，其实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了，
1: 就买个油混的就完

0: 上你蓝牌不行，
1: 一个是牌照需求
0: 啊，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因为毕竟现在新能源这个优惠政策啊，还能比它稍微强一些嘛。对，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真的没有油的
0: 像你
1: 传油的好用。
0: 你就适合这样的情况下买一个卡罗拉混动，
1: 嗯，
0: 卡罗拉双擎，
1: 嗯
0: 啊。折别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
0: 好，说您问题，
1: 下午好。
2: 我现在就是在考虑格瑞维亚。它需不需要上四驱？
1: 你是在
0: 哪个城市？
1: 在啥地方用啊？
2: 啊，盘锦，
1: 盘锦，
0: 盘锦啊，盘锦，这有一驱都买一驱的，
1: 差八千块钱嘛，他俩差八千块钱是吧？
2: 我的道路行驶可能也就是上下班，其他的也有就跑高速，其他的。
1: 我说
2: 他
1: 那个新车就差八千块钱嘛？
2: 啊，
1: 对，那就买个四驱的吧，因为心里有个隔阂，你就买个四驱。
2: 现在。就比如说，我现在的预算就在25到26个左右，
1: 你买不来，
2: 这能下来了吗？
1: 下不来呀。
2: 哦，我就合计考虑四驱这个事儿，我能不能用上？
0: 用不上。
1: 四驱有是比没有强，因为它现在这个四驱啊，就后边它是多一个电机，需要的时候它上，它不像之前那个托森那时候全是四驱的，说这车稳定性更好，就是这种电机的，包括什么阿尔法、威尔法这种四驱，都是伪四驱。有了比没有强，是吧？但是你这预算搁这放着，咱何必呢？
0: 就是实际上就没啥用。那个买回来更多啥呢？心理作用大。
1: 对呀、啊，在路上跑六二 D 六四驱的比例占的都很少。
2: 哦，
1: 嗯，
2: 行，那好，
0: 啊、
2: 谢谢两位老师。
0: 嗯、啊，好嘞、哎，
2: 嗯，好。
0: 要开玩笑说，
1: 跟他因为他、
0: 城市不一样，
1: 对，
0: 环境不一样，
1: 使用环境不一样，决定你其实买什么车，
0: 啊、
1: 就是咱这个地方，你一年路面上有几回雪、啊？
0: 想看雪都费劲，
1: 嗯，
0: 看积雪费劲，
1: 嗯，
0: 边下就边轻了，90%市区，秦 PLUS 插混，市区亏电不是4个油左右吗？
1: 下不来，
0: 你真信呢？
1: 嗯，下不来，
0: 你真信呢？它那个综合油耗，你说那种综合咋给你综的吗？平均下来，油的包括用纯电不用油那块儿，
1: 嗯，
0: 都给你一平均下去，当然是数很低啊。
1: 嗯、
0: 那块因为那边是零啊，嗯，那直跑高速40的前驱 A4 还是325？
1: 直跑高速这两款车，其实你买 A4 跟325跟高不高速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就主要就看你喜爱程度。这两款车如果现在让我买，同样花钱20万买的话，我买325，因为325款更新，奥迪 A4 毕竟是一个老款，能上 A5 的时候，那你不看325了，是吧？现在这两款20万基本上都能落地，买325吧。
0: 现在开 A4，欢迎六还是换和 Model Y 哪个提升明显？
1: 换 Model Y 吧，对你现在我认为换车啊。从 A4 换 A6， 从 A6 换 A8， 其实没有更多的提升，只是在品牌这个级别上说我现在开 A6 了。
0: 对，
1: 但实际上从使用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从动力啊、油耗啊，包括养车，包括开车的习惯，你根本没换。
0: 是，
1: 这时候你想从更多的换，就是从油换成电。
0: 他说换 I6 嘛，那是啊，
1: 换 I6 嘛，
0: 也是换 Y。
1: 对，
0: 你是 A6 也好还是？你换 Y 就完了。
1: Y 这个车其实就是配置，大伙看不上。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啊，就是现在来讲，特斯拉就是因为源于支架，
0: 嗯，
1: 是吧？这
0: 好多不能用，
1: 对，不能用，完事还太贵，
0: 嗯，
1: 是吧？大部分其实现在很多人买新能源，完全看好了就是这种支架，
0: 嗯，
1: 所以说
0: 它有啥区别？市区家用300就行吗？
1: 行，
0: 嗯，嗯。特斯拉 Y 和理想 L6 哪个有面子？这也面子这事儿是每个人对于这东西这俩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嗯，
0: 我是喜欢 Y。
1: 嗯，我认为
0: 面子啊，
1: 无论你，我认为就是你开个特斯拉 Model 3，都比你开个理想 L6 更有面子。
0: 嗯，
1: 因为。我认为车的东西主要还是要看品牌嘛，就是你品牌好的东西，奔驰设计成啥样你都会喜欢。
0: 嗯，
1: 不过来说，大伙儿说奔驰多丑，但你看到这是奔驰。
0: 是的，
1: 特斯拉讲究的这种就是品牌效应。
0: 嗯，
1: 它不讲究这更多，我认为就是你开这个特斯拉能更绅士一些。
0: 是，来咱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连了啊。来，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1: 下午好。
3: 就是现在想要您帮给推荐一下首款车。
0: 嗯，你说说。
3: 就是现在预算大概是20万左右。
0: 嗯。
3: 然后通。

0: 通勤大概每天上下班25公里。现在考虑油车跟混动嘛，然后想给推荐一下。
1: 混动，您家里充电条件方便吗？
0: 目前是不方便，但是这个房子后面买了之后也可以装，因
1: 哎，
0: 为
1: 后
0: 近
1: 面
0: 两年也有，对，近两年也有买房的打算。
2: 自己看什么车型呢？
0: 自己去看了凯迪拉克，然后雷克萨斯。
1: CT 五，
2: 雷克萨斯的这个老款 ES200，你能接受吗？
1: 对呀、
0: 因为我是看在网上说这个动力不太
1: 您现
0: 行，
1: 在开不没开车呢
2: 你
1: 吗？
2: 喜欢动
0: 现
2: 力？
0: 在没有买车。
2: 这两款车，这包括我再推荐一款啊。如果喜欢动力好的话，就宝马的325，包
1: 对
2: 括你
1: 呀，
2: 看的这个凯迪拉克的 CT 五。如果是就图省心，你就买这个刚要换代的这个 ES200，更省心一些。
0: ES200。
2: 对，因为你喜欢这 ES200，其实很多人是不喜欢的。你既然喜欢的话，我认为你买 ES200 都可以。
1: 对，能选出来，应该你对它各方面，除了动力方面，其他应该还很满意吧？
2: 对，
0: 包括外观，包括后期的养护成本是
1: 最
0: 比
1: 满
0: 较
1: 意
0: 满
1: 的。
0: 意。对，
2: 对呀，雷克萨斯最省钱啊，这几年你不用交保养的钱。
0: 好的，
1: 养车很舒服。
0: 哎，好嘞。
1: 好嘞。哎，稳当小伙是吧？2018年的哈弗 H 九五座四驱高配，目前能值多少？
2: 3万左右吧。
1: 来，咱继续连啊！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我看刚才那位好像问来着，说那存款20万应该花多少钱买车？其实存款20万，我刚才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啊，如果是我那样的状态当中，只有20万块钱，其实花个7、8万块钱买个二手的 B 级，像什么雅阁、天籁、凯美瑞这种。挺舒服的，
2: 我就说你，其实你存款20万，完全取决你多长时间存款二十
1: 对
2: 万
1: 的，
2: 啊，这是最主要的。说我10年存款20万，我认为你买车只能是拿出1/10的钱
1: 这
2: 来
1: 就
2: 买
1: 2、3万块钱代步车了，
2: 车。对，那你说有的人说我2年就攒20万，那就相当于你每年的收入大概都在20万左右，
1: 对，
2: 去了所有费用你都攒10万块钱，是吧？这个时候其实说你买15万都不为过，
1: 对，
2: 因为这个20万花了，我2年以后我就20万又攒上了，
1: 是的。
2: 所以说这20万存款完全取决于你怎么存的
1: 是
2: 啊。
1: 的，然后为什么考虑到就几万块钱的这种二手的 B 级雅阁、天籁、凯美瑞呢？这车非常的稳定，在级别上呢，无论你未来是挣得快还是挣得慢，这车都能兼顾得到，稳定性又很好，这种方向。来下一位，周洋，来，你好。
3: 主持人你
1: 您
3: 好，
1: 好，说您
2: 下午
1: 问
2: 好。
1: 题。
3: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也关注了一个是探岳 L330 2驱那个精英加 CT 包的那款车，然后另外一个是新出的探岳 L 那个38035周年尊选款，我看他们两个的价格接近，这两个应该选哪一个呢？我就是普通正常家用。
2: 买380。
3: 新出的380
2: 对，
3: 啊，
2: 新出的是加量不加价，对吧？你买这个是 2.0T 的，那个是 1.5T 的。
3: 那也是 2.0T 的，一个就是
2: 你看那是330是2.0T 的，
3: 两驱精英那个 CT 包，
2: 对呀，
3: 然后另外一个是380刚出的尊选。
2: 同样花钱买380吗？对，
3: 那另外一个我想咨询一下，我家里有车库，然后。那个出来的 1.5T 的 PHEV 版本的，有什么优势吗？我就是正常通勤代步用，
2: 他那
3: 我还
2: 个，
3: 是选。
2: 你看他那个 PHEV 那个是充一次电续航多少的？
3: 我看显示的是100多公里，
2: 100多公里，你平时市区一天够用吗？
3: 够用。
2: 那就买个 PHEV，省不少钱。因为你有这充电条件，一年就1万多公里的话，基本上有8000公里用电都够了。8000公里用电够的话，大概能省6、7千块钱油钱。
3: 综合下来，我正常是准备开到10到15年，
2: 没
3: 不
2: 问
3: 会
2: 题。
3: 说短期换车。我就在想，是买 1.5T 的 PHEV，还是说想买
1: 收音机前的听
3: 2.0
1: 众
3: 纯
1: 朋友们，
3: 燃
1: 直
3: 油
1: 播间的
3: 的，
1: 观众朋友
3: 哪
1: 们，这
3: 个
1: 里
3: 更
1: 是
3: 省
1: 辽宁
3: 心？
1: 电
2: 因
1: 视
2: 为你
1: 台
2: 城
1: 全
2: 市
1: 国
2: 用的
1: 广播
2: 居
1: 电视台
2: 多啊，
1: 最
2: 并
1: 广
2: 且你
1: 播，
2: 自己有充电条件，
1: FM
2: 就买这个插管就行
1: 9.9，下午
2: 了。
1: 2:50到3:50为您直播的
3: 那很
1: 车友
3: 谢
1: 俱
3: 谢。
1: 乐部，我是立新。 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

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

0: 长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的肚子。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是星期五了哈，太好了，到周末了啊，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不能这么说哈，就是有一种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的感觉。我还是把实话说出来了。不说憋的是相当难受啊，大家有这种感受吗？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么想的，好像尤其是你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很少有那种说哎呀又放假了，太烦人了，我上班还没有上够呢。金龙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不过我不太一样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还是非常热爱我的主播工作的啊，就是我们主持人基本上对自己的工作都是有一点情怀在里面的啊，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其他的工作，你工作是为了生存，对吧？是为了生活，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做主持人的人，我觉得绝大部分主持人吧，他真的是在为梦想而工作着。我就记得我很多年以前没有来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哎，我就爱听广播呀，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对我来讲太神圣了，就广播电台对我来讲那是相当相当神圣和向往的一个地方。我根本就不在乎说你能给我开多少钱，就是你只要能让我去上班，哪怕我一个月掏个千八的啊，别太贵，太贵掏不起嘛，我就觉得我都能接受。哎，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真的是热爱情怀。到现在其实我是觉得从事这份工作也有其实还是很大一部分是情怀在支持着我一直往前走。哎呀，不说了，怎么今天还煽上情了呢？周末了嘛，周末就放松一点，总是想跟大家唠唠家常。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

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的。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我们先进粉丝群，现在咱们是有5个粉丝群，您可以进到第5个群里面，然后大家不要挨个群去进啊，因为没有用，你所有群的内容我们如果就算发东西啊，发的也都是一样的，您就在一个群里面待着蹲守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是有那种特别大的优惠福利折扣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伙，省着你们错过了，不需要的话也无所谓，就当没看着，要是需要的话呢，咱们正好就可以下手了。哎，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直播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最近的直播会有一点多啊，各位您可以留意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今天晚上是烤羊腿的一个福利直播，谁家呢？11张桌烤吧，11张桌烤羊腿啊，其实他家今年是十年店庆，他家的羊腿我昨天吃的，哎呦我的妈呀，我今天晚上我打死我不能这么吃了，太罪恶了，晚上给我，他不单纯是罪恶你知道吧，我晚上躺那睡觉的时候都没睡好，就是成撑挺了。他是什么的，他们家是那种内蒙的鲜的羊腿啊，都在那个冷却排酸罐里面挂着呢，然后呢我们上桌的时候他可以是全生的给你上到烤炉架子上，也可以给你烤到4-5分熟，或者是7-8分熟，或者是全熟都可以的，然后你就一边拿着小刀片着一边来吃，蘸那个小料来吃，特别特别的香，肉质贼嫩稠啊，那小 羊肉一点都不柴的话，完了还格外的香。但是正常啊，一条腿是3.5斤，多少钱？133一条，他家的优惠就是团购价是133一条，然后呢，昨天呀，我们有热心听众还特意问了一下，就是问那个市场上卖牛羊肉的地方，问他们的羊腿卖多少钱？鲜的羊腿啊，还不是内蒙的，33一斤，各位，33一斤的话，那么3.5斤的羊腿就应该价格在115块钱那样，这是生羊腿的价格哟，也就是说我们自个儿上市场上买生羊腿是这个价格，但是他们家呢，咱们给咱烤好。了哈，备好料了，完了咱自个儿在那儿吃的话呢，我们今天晚上也还有一场直播啊，直播间里面是90多块钱，如果您要是说照着，哎呀，每就是比如每个月吃一回的话呢，您还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买那个3条腿加一份排，那个勾起来75块钱一条腿，是不是挺便宜的？也是3.5斤的烤羊腿，而且我就是觉得哈，烤羊腿跟烤羊腿真的不一样，它的味道是有差异性的。哎呀，我一会儿跟你们聊，先迎接一下热线。啊，我开热线了吗？好了啊，来，现在开了，现在开了啊，3815939，3816939。

0: 来，这回迎接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我订个宝源。
0: 宝源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不客气。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真行。哎，这天儿你们又发现没？它好诡异，今年的夏天格外长，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我原来呀，我就喜欢过夏天。你们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喜欢过夏天，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因为北方的冬天真的很漫长，嘎嘎冷。然后冷天你穿衣服也是左三层右三层，哎呀，特别特别的麻烦费事儿，穿的大棉裤都累一挺，完了穿的老大雪地靴是吧，冻得嘶嘶哈哈的。然后呢？

0: 那个屋里头有暖气，暖和是挺相符的吧？但是它挺干的，还是夏天好啊。夏天，哎呦我的妈呀，随便穿一个小衫儿就走了。完了那个还可以穿各种各样漂亮的小裙子。然后今年还真的是感觉就是这个夏天过得还挺漫长的。以往往年这个时候天都已经挺凉飕了，都得开始穿。要穿风衣了吧？你看现在我又把我夏天的裙子掏出来了，因为真的是热呀，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驾驭起来。但是下周大家要注意了哈，下周的话呢是，天儿降温了，哎，所以你下周再这么像今儿这么穿的话不行，容易着凉感冒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啊，勤看着点天气预报。
1: 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早餐，我来。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下游泳权。
0: 好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保员。
0: 保员没有了呀？
2: 啊，不，刚才不就15打进去了吗？
0: 对呀，今天就一单呢。您不是要订饭店吗？
2: 啊，我刚才进去了吗？有保员吗？
0: 有。
2: 那我就订保员。
0: 不是，保员被订走了，没有
2: 啊，
0: 名
2: 订
0: 额
2: 走
0: 了。
2: 了，那订走，那你就告我那个大洼或者祥王府附近的烧烤或者烤肉。
0: 烤肉，我看看啊，美的城那个韩胜古法烤肉，然后还有那个田家的金社长烤肉，这都可以的。如果是啊，是谁家？韩胜是全单7-8，然后金社长是菜品的6-8折。
2: 行，这儿。
0: 行，金社长哈，好的好的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菜
2: 好，
0: 品
2: 谢
0: 的
2: 谢。
0: 6-8折，田家的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啊，好的，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胖的曦。这两天中秋因为马上要到了嘛，中秋节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一个是三天，中秋是三天假，国庆是七天假。我的天哪，我听说哈，他们有人怎么干的呢，就是中秋完事儿之后的话不是得上三天班嘛，然后再放十一的假，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有的人就把这三天给请假了，这样的话就连成了一个13天。

0: 年的假期，半个月，我的天哪，过年都没放过这么长时间，哇，我想想都觉得好无聊啊，不上班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很多人就说，那我可以去旅游，我可以去溜达呀。哎，你知道一说溜达，我们首先想到的都是那些热门的景点，比如国内的吧，国外的确实有点贵啊，轻易去不起。去欧洲那，你要是去什么南极，那可老贵老贵了。比如说国内的话，我们就是什么能想到的地方啊，如果是走城市线路的，上海迪士尼啊，带孩子嘛，广州长隆啊，然后或者是苏杭啊，就是或者是近边上青岛、秦皇岛、于田七里海，然后呢，阿那亚海边，对吧？然后远一点的话，比如说云南呐、海南呐，或者是成都那条线，这都是火的。广西桂林这些景点都是比较火的哈。但是你知道我最近我长草了一个哪儿吗？我特别有意思。哎，我们那个有一个同事，他是长草延吉啊。为什么他想去延吉呢？主要还不是别的，说想去延吉吃牛小肠去。你看这点出息，就是为了那个吃牛小肠，说要跑延吉去。结果一看，哦，延吉真的好远呢、啊。然后呢，我最近啊，我还嘲笑人家，我说这没出息样吧哈，为了一个牛小肠还要去延吉。我最近对一个城市长草了，我想去，但是啊，据说这是一个八线小城市，就是你们有可能都没听过，广东还挺老远，是不是？阳江，各位听过吗？广东的阳江，据说哈，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小城市可不大，但是吃什么呢？满大街的都是三文鱼，拿三文鱼当猪头肉卖的这么一个店。你有意思吧，这个地儿是吧？一会儿跟你们唠啊，先迎接一组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雪原熏鸡。
0: 好的，宋大坊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雪原熏鸡。
0: 同样也是五折优惠啊。
2: 好，谢谢。
0: 再会。

你看哈，咱们平时要说吃三文鱼，就感觉是个挺奢侈的事儿。你算呗，你一斤挪威的三文鱼100多块钱，对吧？这还得是自个儿买回家去吃。如果你要是去日料店吃，就更贵了。等你去广东的这个小城市的时候，你就看吧，满大街的三文鱼店哈。然后人家店员问你都问你什么呢？加半斤法螺还是帝王鲑？鱼肉还是鱼腩？哎，有意思吧？就是他们。弄的就是属于快餐店，哎，就满大街那牌子像什么，你知道吗？特别像沙县小吃和那个重庆鸡公煲那个装修风格，那个简陋的门脸，广东阳江哈。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这个地方买三文鱼就跟你买白菜一样随便，拿一斤回家。炒个菜儿，就是不是炒啊，就是回家就是蘸个什么辣根一吃就完事儿了。你如果上饭店去点，100出头就能吃得老好老好了。而且人家都是啥呢？净什么法罗群岛和帝王鲑。这个我跟大家讲啊，我的妈呀，法罗群岛的三文鱼，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比那个。挪威的要更好，现在我们更多的吃的是挪威的，也行，对吧？也不错，但是实际上法罗群岛的三文鱼的口感要更棒一些，它会更香。然后还有一个帝王鲑，大家知道帝王鲑是说什么？说这个三文鱼里面的劳斯莱斯，哎呀，那就已经是顶级的三文鱼了。嗯，我有幸吃过一次，挺贵的，但是我没觉得有那么的好吃，我这说实话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是我买的那个，那家的三文鱼，就还是有点小 bug，否则应该不至于，它就是不至于那么不惊艳啊，所以我是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有机会，比如说你放假嘛，这不是10天假嘛，你去广东那边去溜达的时候哈，你顺便在。

你的行程里面，你如果你爱吃三文鱼的人，你去阳江那个地方去吃，哇，什么三文鱼肉，什么三文鱼腩，红酒鹅肝儿，甜虾，北极贝，金钻鹅肝儿，三文鱼呢，他们还能吃什么生腌的、炭烤的三文鱼头，沙姜三文鱼炒饭，就是在这儿啊，你都能够花地摊儿的价格把它吃下来，而且那个鱼的品质还特别的好。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的熟食外卖的折扣优惠。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327。我们这段时间的话呢，难免会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勤扒拉扒拉我们那抖音啊，因为里面经常会给大家发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哦对，那个万达我发现有一个卡皮巴拉赶海乐园，万达他那个卡皮巴拉白海乐园挺有意思，就原来吧，这种儿童乐园我觉得都是小小孩的，哎，结果我闺女那么大的居然都可以，他是39.9块一大一小，而且那个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大人我觉得也不涉及到啥啊，大人咱也你让你玩也不爱玩，主要就是孩子，那个孩子多大个的都行，30多块钱，然后你就是不限时的在里面玩，里面有那个就是捞鱼的，能带走2条鱼，完了还能挖土豆，还有给玉米脱粒儿，完了还能干啥来着，忘了想不起来了，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去翻一下，给大家发视频了啊，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锦惠仙海鲜水产，他家是新店开业的啊，然后在田家那边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海鲜特别特别的新鲜，哎，品质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海鲜品质真的很好，鲅鱼是9.9块2斤，还有啥来着，蚬子，花蚬子是8块钱1斤，大红扇贝是9.9块2斤，这是它的开业福利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万达三楼，不对，二楼，万达二楼又最近新开了一个自选的平价女装店，上午我进去溜达来着，人有点多啊，那个试衣间都满了，就是试衣服都得排号，它是属于自选的嘛，就是你进去之后你有点像谁家，有点像双台那 Pick Me 似的，就是您自己就挑，哎，相中哪个衣服了，完了你就上试衣间就啪啪啪去试去，哎，觉得哪个好看你再去买单，是这样的。然后大家我看啊，哎，我还不确定，这两天吧，大家可以到时候留意一下，我们给大家放那个39.9块带100的代金券，然后是每个人可以叠加3张来使用的，4折买衣服呗。比如说这套衣服是，100块钱，那最后其实花40块钱。如果是200块钱的衣服，咱们结账的时候是花80块钱，对吧？若被逃避，无人可避。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绑定双方寻机。
0: 好嘞，宋大房的选员寻机，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想订那个宝源，是不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2: 那吃的呢？在田家附近那块有啥烧烤类的？
0: 烧烤类的话，国粮烤吧可以的，嗯，翠南广场嘛，菜品的6.8折的折扣。
2: 那西红柿台这边呢？
0: 西红柿台汇丰那儿有个老班长烤不好烤小串，他家做的那个小炉子烤串做的挺好吃，挺突出的。
2: 老班长是吧？
0: 对，他家味道非常好。嗯，
2: 行，
0: 嗯，全单75折啊，包括酒水都打折。
2: 哎，好嘞，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0: 还有果豆，还有小饼干儿，嗯，反正我一般走的时候才会拿，去吃的时候不拿。好了，各位，我们先进一小段信息，马上回来。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订那个万达的披萨自助。
0: 比格比萨自助餐，好的，给您订好了啊，43
1: 好，
0: 块
1: 谢
0: 9
1: 谢。
0: 毛9一位，好吗？
1: 好，好嘞。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麻烦给我订一个换气勺。
0: 好的，浣溪沙，19块9一张票啊。
2: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还有啊，这天儿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嘛，所以你看你一热，你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在车上怎么这么烤得慌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真正的意识到，你需要贴一个很好的防晒隔热的太阳膜，对，车膜啊。其实车膜，我原来对车膜的认知特别的肤浅，我以为车膜的作用就是保护隐私。哎，别人看不着我在车里干啥，但是我能看见别人，这个是它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实际上，它更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是隔离。它为什么叫太阳膜呢？它就是为了防晒的，能够隔离到紫外线，隔离红外线啊。然后呢，让车里的温度不至于过高。你要说完全阻挡到，那谁能阻挡太阳的热度？也不能做到哈。但是它确实能够很好的阻挡这种外面的。散进来的热气，包括你看你的仪表盘，如果你总晒，它特别容易老化，尤其是那种塑料质感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贴了很好的隔热效果很好的太阳膜，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贴太阳膜的话呢，想贴这种防晒指数高的。防紫外线的和红外线的指数高的啊，您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14年专业的贴车膜、贴车衣的店啊，贴车膜和贴车衣还是很专业的，而且呢，他们家价格也不贵。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效果，花20块钱就可以了，20块钱贴一扇窗。

0: 哎，如果说那我想贴四扇窗，哎，太阳膜主要是窗户嘛，后风挡好像感觉都没那么作用重要，对不对？好，四扇窗100多块钱就搞定了。如果说哎呀不差那一点，我想把全车都贴了，前风挡我还得贴呢，前面因为它涉及到机台嘛，就是仪表操作台嘛，388。原来呀，它是比如说你贴四个车窗100多，对不对？然后你再贴一个风挡要加200块钱，贴个前风挡要加200的，还不包括后面。现在全车贴才300多块钱啊，是便宜了的，比以前价格要便宜了的。电话是也是微信号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个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大家胃口都开花。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金社长3斤6两烤肉，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哪个店都可以，就是双台区不行，西红柿台的田
0: 汉
1: 家呢？
0: 鑫，那就汉鑫，田家被订走了。
1: 啊，行，那就汉鑫，然后周六去，
0: 好的，
1: 全单68是吗？
0: 对，不是，菜品啊。
1: 啊，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包
1: 包
0: 括
1: 括酒
0: 酒水，
1: 水。
0: 哎，点的肉那必须得给你打折了啊！
1: 啊，小料啥的呢？
0: 小料好像是不包，
1: 啊，行，没
0: 就
1: 差多
0: 是
1: 少
0: 所
1: 钱。
0: 有的，因为那玩意儿没几块钱，重头是肉，
1: 对，
0: 肉啊菜呀、那都打折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你说党大叔，
0: 杠子大叔哈，吃过他们家的烤鹅吗？
2: 吃过，
0: 怎么样感觉？
2: 感觉挺好吧，有来电了。
0: 好，去哪个店？
2: 康桥。
0: 半只鹅6折的折扣。您一般剩了的鹅，您会怎么办？
2: 我基本是一天都能吃了。
0: 哇、哦，好厉害！买半只就是当顿就能给它吃掉，是吧？骨头呢？剩那鹅骨头呢？鹅架子什么的，
2: 哎，没咋处理。
0: 撇了。
2: 啊，
0: 你这回可以
2: 处理个
0: 试
2: 尾。
0: 试，可以试试炖个汤啊什么的放里。
2: 好的。
0: 好，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钱家金社长是不是没了？
0: 没有了，被抢走了。
1: 啊，那住霞光府近，烤肉或者烤串有什
0: 霞
1: 么
0: 光
1: 推
0: 府
1: 荐
0: 离
1: 的
0: 那
1: 吗？
0: 儿近的话是函授，离那儿近。
1: 完事儿，不过其他店呢？烤串店也行。
0: 烤串儿的是吧？哎，那个谁家，韩之味儿不算近，但是我觉得他家也不算远，但是他家折扣大，59折就可以吃下来了，而且是全单。
1: 他的店在哪儿？
0: 锦祥北门儿。
1: 啊，也可以。
0: 对呀，那霞光府往前一出溜就是锦祥北
1: 行，
0: 门了，是不是？
1: 可以，
0: 而且他家
1: 行。
0: 肉还挺好吃的。那
1: 好。
0: 个，您以前去过他们家吗？
1: 也去过哪儿的地矿那附近有一家
0: 啊，
1: 韩
0: 那
1: 之味
0: 就
1: 的
0: 是在
1: 店。
0: 那儿，就是在那儿。
1: 啊，就是他家。
0: 对，然后美肥、胸口啊，这个和牛雪花牛肉排、羊肉串、羊肉筋这几样你就点去吧，
1: 行，
0: 老
1: 也是
0: 香
1: 周
0: 了。
1: 六周天都可以用是
0: 啊，
1: 吧？
0: 可以，好，好，
1: 好，
0: 再
1: 谢
0: 会，
1: 谢。
0: 拜拜。我们下周会有韩志伟烤肉的一个福利直播，因为毕竟是赶上中秋节和国庆了嘛，大家还是就不出去的人，哎，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这个节日出去的多不多。我原来也是觉得，哎，赶上孩子放假了，出去溜达溜达多好啊。唉，人多，太贵。你知道吧？就这两样，哪样体验都不好。我那天我还在那儿心血来潮呢，我说现在我看人家很多人不都是说跑三亚过年去吗？我都飘了，我就说，哎，我要不要让我带我爸我妈上三亚过个年哈？哎呀妈呀，从来都没出去过年，连饭店都不去的主。然后我用豆包搜了一下，他告诉我说，过年的时候去三亚很贵哦，无论是机票还是酒店，都是平时的3倍。然后一家五口人的话，五六口人如果去三亚过年，然后还要住好酒店的话，大概得4、5万块钱。我一听算了，我不去了，
2: 我的情感。
0: 就是去不起了哦，去不起了，你知道吧？就是所以就是国庆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就孩子放假是放的天数多，但是呢。你出去上哪儿去？你酒店一下子价格就涨上来了。完了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人嗷嗷多，排队体验也贼拉的受影响，所以还不敌啊！我是这么想，错峰出行，我就咬咬牙啊，反正就是他毕竟现在还上小学，完了就可以放假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家待着，哎，或者是去那种当天去当天。
3: 像那游子，一去不回头。
4: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5: 我是小北，明天见。”
4: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6: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

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

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

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高效服务，有速度。
1: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2: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0: 贴心服务，有温度。
3: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0: 优质服务，有力度。
4: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5: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0: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

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柔。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儿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说，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过得幸不幸福，不用看穿戴，看看脸就知道了。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年纪越大越有体会，日子过得幸不幸福，生活得开不开心，不用张口说话，看看你的脸，因为脸上藏着细节和真相。过得幸福的人，哪怕有了皱纹，哪怕不再年轻，脸上依然呈现出岁月静好的温柔。如果一个人的脸上有这三个特征，往往说明内心安定，生活幸福美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看看自己占了几个。

眼里有光，心中藏爱。之前看了一场备受朋友圈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挺好哭。阿嬷叫舒柔，和丈夫木生自由恋爱，为了躲避抓壮丁，木生南下逃难，留下她和三个孩子。到了南阳后，木生将蹬三轮赚苦力的钱寄回家，与阿嬷在信中你侬我侬。每次来信，阿嬷都压不住笑意，两眼绽放光芒，小心翼翼地将信收好。后来木生意外去世，一个善良的姑娘南枝假装木生，继续给阿嬷写信、寄钱、寄腊肉。在很多人看来，阿嬷这一辈子挺苦的，受尽风霜，过着清贫的日子，独自养大三个孩子。但她苦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却也幸福了一辈子，因为她的眼神始终是安稳的，那份从容里透着一抹不灭的光。年轻时，她的幸福是心中的盼头，期待着丈夫早日回来。年迈时，她的幸福是儿孙满堂，晚辈们都很孝顺，用爱将她包围。再后来，她的幸福是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的南枝给的，一个善良又

坚毅素未谋面的女人，隔着山海始终记挂着自己。谁能说她过得不幸福？心理学上有个心理韧性理论，讲的是精神富足的人通常具有更强的心理韧性，哪怕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也能内核稳定。换句话说，人只要内心有牵挂、有寄托、有信念，精神富足，生活就永远有盼头。因为内心有寄托的人，精神便不会消沉。

嘴无怨言，心有安宁。嘴巴是通往我们内心世界最直接的一扇门。一个过得幸福的人，不会逢人就说自己苦，也不会随意发泄情绪。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就像春风一样温暖人心。很多人觉得主持人何炅温暖，见过人情冷暖，经历起起伏伏，在他的语言里没有说过人坏话，都是替人解围。在嘉宾遇到难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出来化解尴尬，默默地成全别人。哪怕偶尔遭遇网络争议，眼里偶尔露出一些疲惫，他也不会发文控诉或者是在镜头前诉苦，而是淡然放下。语言能第一时间折射出我们内心的活动，在人际交往中，哪怕对方不说话，也能从嘴角的细微动作感知他的情绪语言，读懂他无声的告白。你看过得幸福的人，嘴角总是上扬的，不会把负面情绪挂在嘴边，这便是一种能量。

眉目舒展，心有乾坤。曾经有一位同事，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她都是一脸恬静。她和老公都是小镇做题家，就职的企业都不错，也在工作的城市有了自己的小家。每天早上，他们会一起早起准备饭菜，吃过了早饭后，各自装一盒拿到单位中午吃。她吃的简单，穿的简单，很干净，很素雅，一点都不张扬。最让我钦佩的是她那一脸安静淡然从容的模样。无论多忙，压力多大，她从来不会被其他人的唉声叹气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地处理好工作。我从未在她脸上看到过戾气和慌乱。这种把安稳藏在心里，把暖意写在脸上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幸福与否真的不需要过多言语，眉目舒展的人内心坚定且丰盈，日子过得必定很舒心。

0: 养好自己，幸福便会触手可及。物质的东西没有尽头，人生最主要的目标是让自己幸福最大化。想要获得幸福其实并不难，幸福就藏在我们对生活的态度里。只要内心富足了，幸福就变得触手可及。留点时间给自己，我们的一生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是厨房里为孩子煮饭的父母，是单位里不停做方案的员工，是把家务全包的保姆，是陪父母看医买药的儿女。唯独忘了我们还是自己。无论日子多忙，让我们试着卸掉面具，脱下盔甲，留点时间给自己。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角落里，看看书，散散步，或者发发呆也是好的。把自己从外界的烦躁和干扰中抽离，就可以寻觅到幸福的根源。别把烦恼藏在心底。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有点事儿就想个不停，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遇到麻烦就吃不下饭，把自己困在内耗里。生活中糟心的事儿太多了，反复纠缠不仅解决不了问题，久而久之还会吞噬掉我们的感知幸福能力。与其这样，不如给内心松松绑，不留恋过去的烦恼，不预知未来的困境，不被情绪左右，试着把苦水往外倒，把烦恼从心底抹去。没事儿多出去走走。有一句老话说的，人如植物，总要见光见风才能长得舒展。经常闷在家里，我们的灵气都被消耗掉了，推开家门，大步走出去，吹吹三月的风，淋淋四月的雨。那些大自然的风雨和鸟鸣，总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辽阔。哪怕和朋友聊聊琐碎的日常也好，走出去，我们才会发现幸福其实就在路上。
1: 深夜的后街听的

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真的装不了一点，一张脸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一个人的幸福不需要靠华丽的服装加持，也不是看累积了多少财富，而是要看他的眼神是否明亮，神态是否松弛，语言是否充满善意。拥有幸福的人，内心总是会被温暖填满，哪怕偶尔遭受一点苦难，也抹不掉身上的光芒。从今天起，愿我们成为一个被幸福善待的人，不拧巴，不内耗，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福气。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发力的

0: 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

0: 行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丽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0: 出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哪里哪里？
1: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2: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3: 再来一只绵羊。
4: 经典的儿歌，
5: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呢，安阳姐姐依然带着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和你相会在一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个小时的快乐时。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在学校或者幼儿园里，你的学习成绩都是排第几呢？或者说你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是排在第几名呢？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喜欢星期天啦。星期天不用上幼儿园，在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玩，这才开心呢。早上醒来，峰峰就发现妈妈已经去买菜啦。他从小床上爬到了爸爸的被窝里，搂着爸爸的脖子说：爸爸爸爸，你给我讲故事吧，我想听故事。爸爸说：峰峰啊，这都七点多了，我们应该起床了吧。哦，不嘛不嘛，我就要听故事。那好吧，峰峰，今天呢，爸爸呢来跟你来一场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你说好不好啊？

0: 峰峰一听说爸爸要和他比赛，他可高兴了。好的好的，太好了，我跟你说，我今天肯定是得第一了。
1: 哦，那可太好了，这样我喊一二三就开始比赛了，注意哦。
0: 一二三，爸爸说完就去抓眼镜了。峰峰的爸爸是近视眼，不戴眼镜可什么也看不清啊。峰峰一看到爸爸这样，早就笑开了。原来呀，他把爸爸的眼镜藏到了自己的小枕头底下了。爸爸忙着去找眼镜，峰峰忙着穿衣服。哎呀呀呀，真是急死人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峰峰穿毛衣找不到袖子了，好不容易才把一只胳膊塞到袖子里。原来呢，峰峰根本就不会穿衣服，天天呢都是大人给他穿的。

虽然没有眼镜，可是穿起衣服来呀也是蛮快的。他已经穿好了衣服裤子，接着呀就要穿袜子了。风风一看，他着急的脸都红了。哎呀，你等等我，等等我。这时候风风听见厨房里有声音，他知道是妈妈回来了。妈妈，妈妈，你快过来帮我穿衣服啊。风风这么一叫，他的奶奶和妈妈全都跑来了。妈妈还说，哎呦呦，我的宝贝儿啊，你看这衣服都穿反了。说着，妈妈给风风衣服脱了重穿，奶奶帮忙给他穿裤子。不一会儿啊，这风风的衣服全都穿好了，他这才把眼镜还给他的爸爸。哦，我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啦，哈哈，我是第一名。风风一边笑着，一边跳着，一边大声叫着。他呀，可实在是太开心了，因为呢，他得了第一名。

吃过早饭以后，爸爸对峰峰说：峰峰，你看呐，妈妈买什么回来了？峰峰朝妈妈的菜篮子里望了一眼，看，哦，妈妈买的是豆角。那咱们把这豆角啊，摘到篮子里，你看怎么样啊？嗯，好啊。峰峰答应的可爽快了。不过爸爸又说，这样啊，峰峰，咱们呢来个比赛，看谁呀，这豆角啊摘的是又快又好。哦，爸爸，爸爸，这次我可不跟你比了，我要跟奶奶去比赛。峰峰为什么要和奶奶比呢？因为呀，峰峰心里想，奶奶年纪大了，动作不好，眼神也不好，干什么呀都比较慢。要是和奶奶比的话，她不就是能够得第一了吗？于是奶奶笑着说：好啊，宝贝儿，奶奶和你比赛。

说完之后啊，爸爸就把篮子里的豆角分成了两半儿，奶奶一半儿，风风一半儿。风风喊一二三，于是比赛开始了。风风刚摘几个豆角，就发现这豆角上有一条小毛毛虫。风风就把这毛毛虫啊放到手心里去了，毛毛虫一拱一拱地爬起来。嗨，我说你这只坏虫子，我拿你要去喂小鸡啦。说完，风风就跑到院子里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圆圆来找风风踢球了。风风一玩起来就把摘豆角的事情放得一干二净了，他完全忘了还和奶奶在比赛呢。爸爸这个时候在门口喊，喂，风风，你奶奶的那份豆角啊都快摘完了。可是风风他才不着急呢，他说，嗨，奶奶的动作特别慢，我着什么急呀。不一会儿，风风啊听见奶奶在屋子里喊，风风，奶奶得了第一喽，我的豆角摘完了。风风急忙跑进屋里一看，哎呀，奶奶那一半豆角真的给摘完了，那怎么能行呢？哦，奶奶怎么能得第一呢？哎呀，不算不算，奶奶你要得第一，我可不干，我不同意。好好好，哎呀，好吧好吧，不算不算，奶奶呀没得第一。奶奶说着，又把风风的那豆角给拨弄过来，他呀给风风留了一点儿，这风风呢才忙着摘豆角。不一会儿啊，就把奶奶留给他的那一半豆角给摘完了。太棒了太棒了，我又是第一名。就这样，风风在家老是得第一名。

在家总是第一名，可是他来到幼儿园呢，哎，到了幼儿园呢，峰峰就变成最后一名了。每次幼儿园排队的时候，峰峰总是拖到最后才来。上图画课，做夜课，老师让小朋友画一辆公共汽车，大家呀都安静地画着。可是峰峰呢，他那两只小眼睛东瞧瞧西看看，等别的小朋友啊都画完了，他的图纸上啊才刚刚出现两个汽车轱辘。穿衣服那就更糟糕了，峰峰不是找不到袖口，就是扣错了扣子，要不然呢他就把衣服给穿反了。在幼儿园里，峰峰还有好多事情做得比其他小朋友慢，做得差。可是峰峰就是不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老在家里得第一，可是每次一到幼儿园，他就成。

0: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予以保密。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细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3: 水为什么能灭火？
4: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5: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4: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6: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7: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8: 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9: 花钱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心被堵了。
1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为什么汽车上有那么多的灯呢？繁忙的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些大大小小、种类各异的汽车上，前前后后都装着许多灯。这些灯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呈又扁又长的形状，连车灯玻璃都装饰得各式各样，闪射出的灯光也很不一样。汽车上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灯呢？汽车上的灯各有各的用处，一个也不能少。我们先来看看汽车的前面，两个较大的灯是照明灯，它主要是用来在夜晚行驶时照亮前方路面的。照明灯通常分为两档，可通过手控调节。一种是远光，光线很强，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范围。另一种是防眩目光，光线稍弱而向下。这种照明光不会使对面来车的驾驶者感到目眩。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就要打开旁边的两个小灯。这两个小灯叫示宽灯，用来告诉对方我这辆车有多宽。汽车前面还有两个小黄灯，叫方向灯。哪边的方向灯亮，就表示汽车要向哪边转弯了。遇到有雾的天气，为了行车安全，还要打开两个黄色的雾灯。汽车后面的车灯情况与汽车前面的差不太多。两个照明灯是在晚上倒车时用的。

两个示宽灯和两个方向灯也是用来表示汽车宽度和汽车先要哪边转弯的。与汽车前面不同的是，汽车的后面没有雾灯，却多了两个小红灯，叫刹车灯。当它亮起的时候，就好像在说我要刹车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还要打开车后的一个高尾灯，它可以提醒后面的车辆注意。除此以外，在汽车后面挂牌照的地方还有一个牌照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牌照灯，即使在晚上也能看清楚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汽车上还有四个应急用的双跳灯，前后各两个。双跳灯平时很少使用，只有当汽车在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四个双跳灯才会不停地闪烁，提醒来往的车辆注意，这里有一辆正在维修或者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通过刚才的介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汽车的灯都是怎么样使用的了吧？

别担心，准备好工具，让我们一起动动手，发挥神奇魔力。一二三，变变变！一二三，变变变！宝贝别担心，准备好工具，让我们一起动动手，发挥神奇魔力。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柳，我朗读的是唐代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赏析。鹅鹅鹅，连续的三个字听着很像是鹅叫的声音，不过也可能是写诗人在数着眼前的一群鹅。毕竟这首诗据说是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很小时候的作品。一个稚拙的幼童是不是会认真地伸出手指一一点数眼前的物件？正因为是幼童，他的观察一定是抓住观察对象最突出的特点。鹅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长长的脖颈，此刻它弯曲而伸长，向着天际鸣叫，这是形与声。而白毛与绿水，红掌与清波，则是鲜明的颜色的对比，简单而亮丽，没有任何的朦胧和暧昧。形声色俱足了，这已然是一幅不错的画面了。但画属空间的艺术，诗则是时间的艺术。时间得有延展，有过程，最好的表现延展和过程的是动作。浮波正是动词，前者在水面，后者在水下，两个动词两句诗，鹅在水上的动态毕现。好了，动态的话，有声有色的诗，算是完成了。

0: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可是非常的精彩呀，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加入进来。首先我们一起听个故事，种子涵为我们带来的会动的房子。

0: 小松鼠在树上住腻了，于是决定在地面上重新建一座房子。忙了一整天，房子终于造好啦，小松鼠也在新家睡着了。到了晚上，房子外面突然发出呼呼呼的声音，小松鼠被吵醒了。它推开窗一看，哇，自己居然来到了美丽的山脚下。小风奏起了动听的山歌，真奇怪，昨天还在大树下，今天却来到了山脚下，这是怎么回事呀？可小松鼠又一想，没关系，山脚底下也挺好的，还有动听的山歌作伴呢。第二天又传来了哇哇哇的声音，小松鼠推开窗一看，哇，这次又来到了大海边，浪花唱起了欢乐的歌声，小松鼠这才可乐了，我的房子会动，我的房子会动。现在小松鼠又有浪花作伴了。第三天，小松鼠想，今天我会到哪个地方呢？它推开窗一看，哇，眼前是一片大草原，马儿在哒哒哒地奔跑，小松鼠禁不住在房子里手舞足蹈。突然，从房子底下传来一个声音，小松鼠呀，你快别乱动了。咦，是谁在说话？是这块硬硬的大石头吗？小松鼠，你真粗心，居然把房子盖在我的背上，我背着你走过好多地方呢。小松鼠低下头一看，原来是乌龟爷爷，那硬硬的大石头居然是乌龟爷爷的背。小松鼠惭愧的脸都红了，赶紧说，您累坏了吧？乌龟爷爷说，不不不，这下我们俩可以作伴了。谢谢大家。
1: 哎呀，刚才钟子涵小朋友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为您点赞呢，希望以后你能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童一宁小朋友为我们朗读《宇宙生命之谜》。
2: 宇宙生命之谜。古时候，科学不发达，人们一直向往着天上的世界，于是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嫦娥奔

0: 以猜测，地球绝不是有生命存在的唯一天体，但是人类至今尚未找到另外一颗具有生命的星球。
1: 花儿朵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子涵，我来自潘山县实验学校2年6班，我给大家朗诵一篇散文《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之则国之，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丹江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谢谢大家。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子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少年中国说》，他的这段朗诵真的是太精彩了，情感充沛。小朋友们，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希望你们不断的努力，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祖国的栋梁。下面的时间是于雅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父爱之舟》。
3: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要卤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但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呈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棚，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但姑爹的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什么叫爱呀？
6: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7: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8: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7: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我当然有初吻了。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1: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2: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0: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养育孩子是一个不能急于求成的过程，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又难免功利，会买很多名著，是希望孩子作文写得好，报兴趣班是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才艺也是看什么能加分就让孩子学什么。然而我们抱着功利心去做某件事的时候，最后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养育之路，我们越是着急获得成果，有的时候失去的会更多。希望我们允许孩子放慢脚步，让他做一些所谓的无用之事。什么是无用的事儿呢？当然了，我说的无用的事儿是加双引号的，是在家长心中认为是没有用的事儿。第一件事就是玩儿。曾经很多家长啊，一到幼儿园就担心地问，哎，这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在玩啊？然后呢，这幼儿园老师就说了，这孩子在幼儿园就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啊。家长就说了，这孩子上幼儿园不学拼音吗？不学加减法吗？以后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呢？在父母看来，玩就是最没用的事儿。在孩子的成长当中，玩耍时间总是最先被牺牲和舍弃的，似乎玩与学是对立的，甚至有害的。其实游戏与玩耍对孩子来说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重要，它不仅能培养孩子的各项能力，也是孩子童年幸福的保障。就拿着过家家来说吧，这几乎是所有孩子都喜欢玩的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桌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假装做饭，拿着勺子假装给毛绒玩具喂食物，你扮演爸爸，我扮演妈妈。看似无聊没有意义的玩耍当中，孩子锻炼了自己的精细动作，提升了语言沟通能力，他们用这种方式了解成人世界的规则，同时还学会了分工与合作。即使没有这些益处，玩耍时纯粹的快乐也是一种收获。对孩子而言，看似无聊的行为里蕴藏着终生受益的各种能力。第二件没有用的事儿呢，就是没用的爱好。曾经啊，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片，有一位父母呢在电梯门口张贴一个寻物启事，说孩子在小区的滑梯上丢失一本奥特曼的卡册，有拾到者赶紧和他联系，还特别备注这卡片是孩子攒了很久的，是他心爱的东西，如果你捡到了请及时联系我们。很多网友看了之后说，这位父母珍视的不是孩子的卡册，而是孩子珍视卡册的心情。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是不是会对一些事情感到痴迷呢？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爱好，他们的愉悦感、幸福感往往就是来自于这些没用的小东西。遗憾的是，这种心情常常不被大人所理解。一旦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这个爱好就变成了罪魁祸首，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制止和打击。实际上啊，一个爱好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德，在安全的范围内，都不会成为影响孩子学习的关键因素。

一个幸福充实的童年，孩子应该有一些时光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从短期看，这些事不能帮助孩子解决任何问题，但是能给孩子带来积极乐观的心态，孩子的精神也必定是充实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孩子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快乐。童年里的这些快乐呀，对孩子一生而言，可能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三件家长认为没有用的事儿，就是读闲书。有一些家长啊，认为课外读物太杂，孩子读多了不好，孩子应该读的是老师指定的书，或者和考试有关的书。其实对于孩子而言呢，兴趣是阅读的第一动力，唯有先满足自己的兴趣需要，才能继续广阔的阅读。大人眼中的好书，孩子不是不读，而是需要时间而已。我觉得只要书的内容是无害的，孩子喜欢读闲书并不是坏事。我们只需要观察孩子兴趣变化，适当引导即可以了。还有第四件家长认为没用的事儿，体验生活。现在的孩子啊，似乎没有那么快乐了。过去的孩子呢，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书读得不好呀，这个家长可能也不会过多的苛责。但是现在呢，大家对孩子的标准很单一，就是成绩好不好，成绩好了孩子成功了，成绩不好孩子就是失败。很多孩子呢，在本该天真无邪的年纪里呢，就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比如说一个孩子想去厨房帮妈妈做饭，马上就会被赶出来，哎，这种事不用做，赶紧去学习。少了对生活真实的体验，既没有自主又没自信，孩子渐渐失去了感知幸福的能力，困顿于眼前学习上的忧患。幸福的能力是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这种主观上的感受就藏在生活细小的点点滴滴。比如说全家人一起大扫除呀，一起散步呀，一起研究厨艺呀，要让孩子去看生活的每一面，孩子才不容易空心。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用没用其实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当下看似无用的东西，在未来很有可能就成为孩子成长的养分呢。孩子一生当中很多重要的变化，可能就是来自这些你认为没有用的事儿。陪伴孩子的成长，我们要适当放下对有用的执念，去做一些无用之事，它并没有家长想的那样多么恶劣的影响，反而可能会丰盈了孩子的生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主席集体视察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县国防动员办公室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历史，致敬英烈，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把琴弦，两代教师，同一间教室，同一个心愿，胡家学校孙少林、孙旭父子扎根乡村校园，把传统民乐的种子播进一批又一批孩子的心里，让传统文化接续传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8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集体视察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视察组一行深入到太平街道农村公路维修、危桥改造、一市一邑村内道路维修等项目现场，了解路面和危桥改造施工质量、村内道路修缮成效，听取相关部门情况汇报。截至2025年年底，我县路网内农村公路已达633条，1538.611公里，乡村通达率实现100%。今年全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程项目分为农村公路维修改造工程95.831公里，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安装钢护栏644米，公路危桥改造工程6座90.55延长米等，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前完工。接下来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将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准，迅速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确保农村道路建设工程如期完成。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对后续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视察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建管养运并重理念，科学谋划15·5农村公路项目储备，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运输等，对承担骨干功能的农村公路按标准提质升级，要加快老旧道路窄路拓宽、错车道建设，不断提升路网通达深度和通行质量，要多方筹措统筹资金，最大限度将盘山农村公路建设与维护项目纳入省市大盘，强化资金监管。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路养护，构建财政为主、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多元资金投入格局。视察组强调，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厘清主管部门、乡镇属地、村社区网格三级管护责任，形成分级负责、层层落实、全域覆盖的管护格局。要坚持建管并重、管养并举，做好路长制落实、路政执法和路域环境整治等经常性工作，要强化日常巡查，从根源处解决道路破损问题，要积极整治农村公路方面的占道堆物、超限损毁等行为，确保路域环境整洁、美观、舒适，要强化成果闭环落实。本次视察梳理出的意见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县政协将适时开展回头看、跟踪监督，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持续跟进，持续推动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记者邢野报道。为推动党建引领与乡村人才振兴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乡村电商发展活力，打通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县委组织部统筹谋划部署，依托县供销社直播实训基地，组织全县各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开展直播助农专题实训，着力建强乡村直播人才骨干队伍，为本地农特产品走出乡村、拓展更广市场夯实人才支撑。走进实训基地，直播设备齐全，学习氛围热烈，平日里扎根乡村、深耕基层的村党组织书记们变身学员，近距离接触专业直播设备，沉浸式学习电商直播运营的新知识、新技巧。参训人员里，不少村书记早就尝过直播助农的甜头， 工作之余，大家会主动对着镜头推介村里的新鲜果蔬、杂粮特产，积累了不少接地气的直播经验。但在实际带货过程中，大家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怎么留住流量、提高成交率，如何操作新式直播设备，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解决的短板。针对基层实际需求，本次实训课程紧扣乡村直播带货的实用场景，详细讲解直播全流程、流量运营转化技巧、专业直播器材调试、农特产品创意推介等核心实用内容。东国街道隐屯村党支部书记乔玉杰：
2: 通过培训，我对直播助农充满信心，接下来我会带动村里的群众党员一起学习电商，讲好乡村故事，借助网络平台拓宽销售路子，实实在在为村集体和老百姓增加收入。
0: 沙岭镇沙岭村党总支部副书记高迪：
3: 这次培训的内容呢，非常贴合咱们农村的实际，我也学到了很多直播的实操技巧，回去之后我会认真消化所学内容，筹备村里的助农直播，努力把村里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带动村民增收。
0: 通过集中培训，各村党组织书记的电商思维得到全面更新，直播实操、流量运营、产品推介的专业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一批扎根乡土、能干实干的村级直播骨干正在快速成长。未来，这批村级直播骨干将奔赴基层一线，将培训学到的电商知识、直播技能转化为履职实效，主动推介各村特色农特产品，让更多乡间好物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把线上流量真正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收益，以党建人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盘山县社有资产公司总经理刘坤：
4: 我们供销社充分发挥电商直播平台阵地作用，全力做好本次实训活动的场地保障、教学统筹等各项服务工作，帮助村书记掌握直播带货的实用本领。下一步，我们也会持续用好基地资源，助力我县农产品上行出圈，实实在在地以电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 记者郑威报道。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山河无恙。

0: 岁月静好，但历史的警钟始终长鸣不息。连日来，县国防动员办公室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历史，致敬英烈，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勿忘国耻，强国有我。9月18号上午，县发展和改革局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齐聚府前广场，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主题活动，共同回望历史，缅怀先烈。9时18分，振聋发聩的防空警报声响彻天际，全体人员垂手默哀3分钟，深切悼念在九一八事变及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与同胞。在追忆历史、向革命先烈致敬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国防意识，增进爱国情怀。盘山县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杨简竹：
1: 我们深知肩上责任，立足岗位，夯实动员基础，普及人防避险知识，也呼吁广大青年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共同守护城市安全。
0: 为深切缅怀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县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前布局，精心筹备，走进机关、社区、集市，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向市民普及九一八事变知识，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进一步传承红色记忆，厚植爱国情怀，让国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深入人心。盘山县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毕波：
2: 炮火虽不在，警钟仍长鸣，我们将继续以重要历史纪念日为契机，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铭记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缅怀先烈中凝聚奋进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实际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3: 记者吴小曼报道。秋日的午后，盘山县胡家学校排练室里飘出阵阵琴声，20几名学生跟着老师齐声奏响练习曲，婉转悠扬。这支乡村学校民乐队的前后两任掌门人是一对父子，父亲孙少林一手创办，儿子孙旭接力深耕，一把琴弦，两代教师，同一间教室，同一个心愿。排练室里，孩子们按声部围坐成组，拉弦的、吹笛的、敲扬琴的各就各位，架子鼓、贝斯混在民乐声部里，传统与流行撞出别样味道。这是乐队雷打不动的集训时间。学校依托课后服务社团制度，定时定点定内容开展排练。50多名在册学员覆盖小学多个年级，梯队分明。孙旭按年龄、按基础分层教学、分组训练，从持琴气息到指法节奏，一个音一个音的抠，一段曲一段曲的带。
4: 乐团内加入了贝斯的乐器，因为在之前吧，咱们民乐队它的声音比较薄弱，不浑厚。自从我接手了咱们的乐团之后呢，加入了贝斯的第一人，使咱们的乐团呢声音更加浑厚一些。
3: 这支乐队的第一根琴弦要从孙旭的父亲孙少林说起。作为学校民乐队创始人，他深耕校园美育40多年，二胡、竹笛、扬琴样样精通。当年一间空教室，10几把旧琴，他硬是从零起步，把训练体系一点一点搭了起来。乐器怎么抱，气怎么吸，弓怎么走，他手把手的教，一遍遍的揪，用最朴素的功夫给孩子们打下最扎实的底子。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老人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间排练室。
5: 我干了40多年的民乐，现在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不要求成绩，我要求是孩子们心灵上的美。现在呢我退休了，我把这个任务，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儿子，我很放心。
3: 孙旭音乐专业本科毕业，接过父亲的琴，也接过父亲的讲台， 他传承了父亲潜心育人、严谨治学的作风，坚持常态化辅导、精细化培养，带着孩子们走出

0: 上门，登上市县文艺展演和艺术赛事的舞台。一场场演出，一次次打磨，奖状和掌声背后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更是孩子们一点一滴的成长。白天，孙旭在排练室带学生，茶余饭后，两把乐器又在同一屋檐下相和。记者来到孙少林家，父子俩一把二胡，一支笛，恭起恭落，乐声相和。先是一问，再是一答，一个眼神便知道下一个音符落在哪里。上学歌是父子俩的第一首合奏曲目，孙少林眼角的笑意藏不住。儿子打小就爱搬个小板凳坐在他身边听琴，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如今那个听琴的孩子成了与他并肩的琴友。孙旭说，从小听着爸爸的琴声长大，琴声就是家的背景音。毕业那年，他选择回到乡村当一名教师，不是接班，是接心，把父亲没教完的课接着教下去，把孩子们教好。
1: 我从教14年，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演奏时，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幸福，我都特别的有动力。秉持我们学校固根助品、育人成才的办学理念，接下来我会发挥自己的学识，同时提升我的专业素养，让孩子们有个快乐的校园时光，培养出更多有根有品的学生。
0: 在乐队里，变化的不只是琴技，有孩子刚来时连弓都拿不稳，如今能登台独奏。有的孩子原来腼腆不爱说话，如今敢在台上笑着鞠躬。家长们都说，孩子进了民乐队，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8年一班学生李小雅主攻扬琴4年，休息时间还练竖笛、补乐理，从基础一点点打磨。
2: 学习乐器后，我明显觉得自己变得更有耐心了，更不怕失败。我刚学时琴都敲不准，是孙老师手把手教的。他说，琴要拉准，人要坐正，做人跟调弦一个理，松紧得当，心里才有谱。
0: 弦歌不辍，美玉不息。从孙少林拓荒奠基，到孙旭接力赋能，父子两代教师扎根乡村校园，把传统民乐的种子播进一批又一批孩子心里。这不仅是技艺的代代延续，更是教育情怀、育人担当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更续传承。如今，胡家学校民乐队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市县文艺展演，并屡获佳绩，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为一校一品美育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琴声悠悠，余音绕梁，乡村美育的新篇正从孩子们指尖的琴弦上越拉越长。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人迷信。杨广问文武，这是主吉还是主凶啊？因为这杨广啊，连日来做噩梦，总觉着自己活不长了，总觉着大隋朝的江山保不住了。别看文武百官保驾，他内心十分空虚，看琼花没看着，他心就别扭，心说60年开一次花，一开开半年，我就这么着急来到扬州还没看见，看来是不祥之兆啊。他这话呢跟旁人他没说，今儿个程咬金行刺，紧跟着地动，又出了地穴，种种迹象表明都是不祥的。这杨广这脸儿都铁青色儿，不行不行啊，我得叫个人下去看看，这地穴里是什么玩意儿，是主吉是主凶？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愿苍天有眼，保我大隋朝的江山万年千年呐、啊，保住我寿活过百，我不求多活，活100岁就行。所以决定派人探地穴。杨广打定主意，往两旁看看。各位爱卿，哪位愿意探地穴看个究竟？究竟主吉还是主凶？探听明白者，加官晋级。哪位爱卿愿往？杨广一说这话，文武百官吓得把头都低下了。谁乐意冒这风险呢？谁知那底下怎么回事？杨广一瞅，哎，行哎，啊，都不敢去，你们都贪生怕死。杨广犯了脾气了，好，好，好，好，各位爱卿啊，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就这么点事儿就把你们难住了啊，你们都怕死，谁也不愿意替朕分忧。哎呀，真叫我伤心呐、啊。可恼可恼。正在这时，程咬金说话了，哎，我杨广，你手下都是胆小鬼，没有一个有种的，你相信我不？要相信我去探地穴、嗯、你看怎么样？你杨广一听，可也行。

反正程咬金是要死的人了，不如就叫他去，如果上不来他死在里边活该，正好等于把他处死了，也出了我这口气。假如程咬金要探出个究竟来，主籍我就把他饶了。杨广打

0: 把他松开。
1: 哎，跑不了他，在咱眼皮底下跑得了吗？这阵儿把程咬金松了绑了，老程活动活动，哎，身上动大绳子也得准备结实点的啊，多准备绳子，不知道这地穴有多深。另外呢，还得准备个金筐，也结实点的，我得坐到筐里，要不我怎么下去？一头拴到筐上，一头有人拽着。哎，另外呢，再准备两只鸽子。比方说，我到了底下了，你们也看不见，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先放出一只鸽子来，鸽子这玩意儿它有量，它就飞。你们发现头一只鸽子，就说明我到了底儿了，就别放绳子了。我看看底下是什么玩意儿，等探听明白了，我坐到筐里再放起第二个鸽子。你们看着鸽子飞出来，就知道我要回来，使劲拽筐，把筐拽出地面，就结了。好，马上准备。人多好干活啊，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左右一切齐备。杨广就问程咬金呢，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不？
2: 我想想啊，不缺什么了，最后还有个小要求，给我弄坛酒来，这底子潮啊，我喝酒热乎热乎，避避寒气。
1: 给他拿酒来，
0: 都是御酒啊，把封头撕开，程咬金嘴对嘴长流水，咕咚咕咚喝了那么几口。
1: 哎，好嘞，这留着我上来喝啊。鸽子呢？哎，给我给我，我揣到怀里头。哎，我那斧子呢？
0: 有人把大斧子给他拿过来了。老程一手提着斧子来到地穴口，把金筐拽出来。这金筐挺大，程咬金坐在里边还不挤得慌。老程坐下了，
1: 皇上，杨广，各位回头见啊，看我的，来来来来，把我放下去。
0: 过来四个人把这筐推着推到地穴口，那面慢慢的松绳子，
1: 嘎啦嘎啦，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
0: 扭，眼瞅着程咬金进了地穴。杨广不放心呐，就想知道是主吉是主凶，他总觉着这件事跟江山有关，命人把龙椅抬出来了，就在这地穴口不远的地方他坐下了。百官在两边陪着他，他要瞪眼看个究竟，谁也不敢言语，谁也不敢离开这个地方。安下杨广咱不说，单说程咬金坐到筐里头晃晃悠悠啊，闭着眼睛他琢磨琢磨，妈，我得怎么跑啊，我呀，36计走为上策呀，我给他探地穴，屁，我也不是你的奴仆，看来这回杀杨广是彻底失败了，我得想法脱身呢。这下边究竟是什么呢？老程心里也没底儿，他说大话使小钱儿，心里无数啊。正在胡思乱想之时，觉着屁股底下一震，咚！程咬金明白到底儿了。拿大斧子一划了，好像筐周围是碎砖破瓦，哗啦哗啦哗啦，哎，管它是什么呢，掏出一只鸽子来往上一扔，杨广众人看见了，到了到了，别放绳子了，到底儿了，可够深的呀，这玩意通到哪儿啊？上边的人猜闷儿。再说程咬金一片腿儿从筐里头出来了，

0: 么也看不见，拿着大斧子瞎划了，就觉着这里边这地儿不算宽敞，往这边也碰，往那边也碰，好像井筒子差不多少。哎，突然觉着迎面有点风。老成心说有风，那就说明有出入口，莫非前头还有口？我过去看看。他仗着胆子，跌跌撞撞，迷迷糊糊，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突然发现有人影晃动。这下把程咬金吓着了。老程过去探过地穴，发现个死人，他一点都没害怕。可是今儿个是活人，老程心说，莫非眼前活见鬼，真有鬼？这地面上没有，这地底下有鬼，这是鬼门关。程咬金想到这儿，头发根都发炸，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老程喊了一嗓子，谁？你是人，你是鬼？人鬼我全不怕，我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到了啊。干嘛叫唤呢？给自己壮胆儿啊。对面的人一听程咬金，刷把灯笼都点着了，眼前一片光明啊。老程这才看清楚，这地道里头啊，这地方大了，好像间房子能有四五十号，都拿着刀枪棍棒，好像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因为他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跟一般人不一样。就听对面的人说话，无量天尊，对面可是魔王千岁，你了真是程咬金吗？哎，程咬金这心才放下，鬼哪认识我呀，说话的分明是人呢。不过心里没底，还得砸对砸对，不错，正是谋家，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魔王千岁，您怎么还信这个？哪来的鬼呀，我们都是人呢。说话之间来到老程近前，程咬金仔细打量，哎呀，果然是个出家的道人，细高挑大个儿，脸上多少有点发黄，大抹子眉，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多少有点大鹰钩鼻，方海口，一步虚然飘洒千心，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周围那些人都是年轻的，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程咬金就问呢，哎，既然你们不是鬼，我说老道你是哪个人？哎呀，魔王千岁，贫道乃铁棺道人江飞龙。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4回，程咬金第二次探地穴。真没想到在地道里头遇上铁棺道人江飞龙。那人说这怎么回事啊，江飞龙跑这里边干什么？跟地穴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原来啊，江飞龙和王世充、段达仨人结拜，拜了把子，干什么？要共同推倒杨广，恨透了这个无道的昏君，准备在扬州起事。这王世充献花图，这是骗局。顺着杨广说，哎呀，我们扬州出了个花，这花就在铁塔观， 那

0: 花头啊，跟那盆差不多少，叶子跟蒲扇似的，花美极了。这是富贵吉祥的象征。过去那人传统观念极强，就认为老杨家的人再不好，他是皇上，他是真龙天子，你要造反就十恶不赦。那人的觉悟非常低，也缺乏凝聚力。所以数年来就凑了那么几千人，这几千人能有什么用啊？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后来他们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事儿巧了，原来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有100多个特殊的人。什么叫特殊的人呢？都是弯坟掘墓的。100多号，所以他们想了个招，打洞，就跟那老鼠一样，这洞通向四面八方，最好通到杨广的行宫里头，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给杀了，人无头不走啊，把他宰了，其他的人就好对付了。后来他们就拍板做了决定。这扬州的下边这个洞啊，可不在少数。数年了，那不是一日之功啊！这洞通到四面八方。当然，他们做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现在这个洞啊，不仅通到龙床下，而且还能通到这院里头。这洞有大有小，到时候用人的时候，洞就得大。一个人干活，俩人干活，洞小点没关系。咱们前文书说了，程咬金非要进寝宫行刺，段达怎么劝也劝不了，花面阎罗没辙了，马上派人请示江飞龙。江道爷一听傻眼了，这呀呀呀呀呀，这岂不坏了大事？这程咬金纯粹是个愣头青啊！他一琢磨这事儿啊，非得泄露不可了，因此开了个紧急会议，做了部署。他这几千人都钻了洞了，他领着30名死士，各拿军器，顺着地道走到这儿，干嘛呢？想通到寝宫这院里头，听个究竟。如果打起来了，我们就冲上去，助程咬金一臂之力。那也就得干了。要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也没泄露，那我们顺着原道还回来。正好他们走到地道里头，哎，闹地震。咱们前文书说了，房子一忽悠，好像天崩地裂一样，果然是地震。据测试啊，也就是4.8级。哭啦一声，把地道口上的那盖儿整个都震起来了。要不怎么出来个地穴呢？程咬金探地穴就这么回事。外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下来，这才遇上铁棺道人。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铁棺道人拉住程咬金的手，魔王千岁，上面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您上这儿来了？哎，别提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是怎么回事？魔王千岁，要这么说我放心了。这个秘密的地道上的还不知道，管他主吉还是主凶呢，咱全不管了。魔王千岁，快随着我们逃命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对喽，36计走为上策，我就是这么想的。咱走走走，能出去吗？能出去。这地道通的铁塔怪，正好我睡觉那屋在那儿出去，就到了咱家了。可是往前走了20几步，程咬金不走了，江道爷就一愣啊。魔王，您怎么不走了？
1: 等等等等啊！哎呀，我不能跟你走，我还得回去。

您这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他是这么回事。那杨广啊，非要看看这地穴是怎么回事，决心下得挺大呀。看这意思，不了解清楚了，他绝不能罢休。故此，把我给饶了，让我探地穴。你想，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要不回去，他肯定派旁人还得下来。如果张三、李四、穆特六这一下来，一瞅，哦，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头有地道，顺着地道不就找到你庙里去了吗？到了那时，你们前功尽弃呀，全盘计划全暴露无遗呀。你们还造什么反呢？还怎么杀杨广啊？你手下这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就得株连上万口子。道爷，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因此我得回去，我胡说八道，我把这昏君给骗过，省着他派旁人探地穴。这主意我看挺好。哎呦呵，铁冠道一听暗挑大指，罢了，程咬金是个人物，够意思。为了保护我们，保守秘密，宁愿一个人去担风险掉脑袋，难怪人家是混世魔王啊，难怪那么多人捧他。江道爷深受感动。魔王啊，那您要回去了，九死一生，杨广岂能饶你？哎，这你不必担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我能对付得了。就退一万步，说我对付不了，他把我宰了，宰了就宰了呗。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儿，我都死了8回了，哎，够本了。道爷，祝你们大功告成，赶紧走你们的啊，我回去了。魔王，您是不是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了，除了这条道，别的道都走不通啊。告辞了，告辞了。他喂，魔王，您等等，什么事儿？您上去编瞎话，也得编圆的点儿。您把这拿着。程咬金还真没注意，一看是什么呢？闹了半天，是纸糊的一个大牛头。这牛头比真牛那脑袋大得多，你别看是纸糊的，哎，跟真的一样。带俩大犄角，就长得凶恶。这牛脸上还有几根红毛。程咬金看了看，我你们准备这干什么？我们以防万一呀，不只是一个，牛头马面鬼脸有不少呢。如果遇上事儿了，我们就带上，吓唬对方。我说您拿一个上去，您就说探地穴探出来了。另外，您把这也拿着。程咬金一看什么呢？一条棒子，花里胡哨的，名字叫五花棒。杨广要问，您就说在地穴里找出来的。哎，您不有个交代吗？不见您空嘴说白话，他也不信呢。哎，也行，行行行，交给我吧。程咬金拿着牛头，提着五花棒，跟江道爷告辞。安下江飞龙咱不说，单说程咬金顺着原道回到金筐这儿，坐到筐里，把鸽子掏出来了，往上一扔，鸽子见亮就飞，飞出地穴口。这时间足有2小时，按现在的钟表来说已经超过中午11点了。杨广等的心急火烧啊，怎么还不上来？怎么这么长的时间？正急不可待之时，鸽子飞上来了。哎，主公，飞鸽上来了，程咬金要上来，快快拽绳拽绳！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这金筐晃。

0: 晃悠悠往上走，程咬金一盘算，我上去就好不了。杨广能饶我吗？绝对不能饶我，我也豁出去了。我临死之前，我也捉弄捉弄你们。老程把这假牛头套脑袋上，手里拎着五花棒，背后背着大斧子。时间不大，到了地穴口这儿，当兵的把筐拽到岸边上，程咬金嗷一嗓子蹦下来了。这牛头上面有窟窿眼儿，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杨广在前面坐着呢，他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就来了。杨广急于想知道怎么回事，他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还带着个假牛头。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程咬金，是迎面扑来，可把杨广给吓坏了。哎呀了一声，顿时是人事不省。杨林、宇文成都往上一闯，把程咬金给掐不住了，把假牛头给他摘下来，五花棒给他夺过来，拳打脚踢，拿绳给他给捆上了。这抢救杨广，这杨广啊能有半小时啊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吓死孤家，吓死寡人了。陛下，陛下万安，陛下呀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1: 鬼呀、啊、鬼呀、啊、
0: 没有，那是假的，那是程咬金安心吓唬您，您看这不是假牛头吗？哎呀，我不看呐，我不看！哎呀呀，哎呀呀！这杨广啊，脑袋疼上了，说一个疼，这脑子里头好像万把钢针刺的一样。杨广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几个人掐吧都掐吧不住。打这之后，杨广是一病不起，就是脑袋疼。怎么办呢？这不有个五花棒吗？也不谁出个主意，说拿着棒敲的敲的就不疼了。果不其然，就用这棒子敲的，一敲的它能减轻痛苦。后来杨广在临死之前呢，就没离开这五花棒。后来杨广死了，老百姓啊有一种传说，当然都是迷信色彩的。老百姓说什么呢？程咬金探地穴遇上神仙，神仙交给程咬金咒语了，赐给他牛头和五花棒，程咬金用棒子一指杨广，杨广变了头牛，哎，一指死，说这牛可受老罪了，牛拉车，牛经地，老牛不走，鞭子抽，这牛一身都是宝，就应该把杨广像牛一样碎尸万段，每人吃一口解恨。您说能有那种事儿吗？杨广能变成牛吗？这就是老百姓恨他，不知说什么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杨广，虽然脑袋疼，身上疼，忘不了恨程咬金呐，用手点指着，来来来来。来人呐，把这程咬金碎尸万段给我剁了。这回没救了，把老程推出行宫，外面立好了法场。杨广就问，谁愿意担任监斩官？话音未尽，颁布之中走出一人，躬身施礼，陛下，臣不才，愿担任监斩。杨广一看谁呀、啊、魏国公李密。爱卿，就由你出任监斩官，把他万剐凌迟。臣明白。李密领旨下殿，到了法场有监斩棚，再看李密升坐监斩棚，杨广就那么痛苦没回寝宫，在这听信儿， 文武离不开在这保驾。单说李密升坐监斩棚之后，往左右看看，身边有八个人，都是他的心腹人。来人呐，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回国公爷，时间不长了，还有三刻。把罪犯程咬金给我提上来，我要问话。
2: 是，带罪犯。
0: 时间不大，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监斩棚。李密一挥手，不是自己的心腹人全都打发走了。他看看程咬金，不住地点头，脸上微微带笑。程咬金不认识他，一瞅这监斩官什么病，你瞅我乐什么？
1: 哎，我说你把我请上来，有话说有屁放，最好咱痛快点。
0: 李密一笑，程咬金呐、啊，你认识我是谁吗？
1: 不认识你，认识你顶个屁。
0: 哎，说话文明点儿。我可认识你，我不仅认识你，我提几个人儿，你最了解了。
1: 谁？
0: 你们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永三郎王伯党。
1: 哎，我兄弟王伯党跟我磕头的马兄弟呀、啊，我们在贾柳楼磕头啊，我们哥俩交情最好。
0: 是啊，你们关系最好，我跟永三郎王伯党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他哥，他是我兄弟。我再提个人，赤法灵官单雄信，你最了解了吧？
1: 嗨，我们老五啊，那更没得说了。
0: 我跟单五爷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哥，他是弟弟。
1: 哎，你谁你？我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言能骗你，我就是魏国公李密是也呀。
1: 李密？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嚯，我听说你是大隋朝的神童，有名的大才子啊。
1: 哦，你就是李密。
0: 不错，正是在下。程咬金呢、啊、你近前来，我有话跟你说。李密说到这儿站起身来，来到老程近前，抓住程咬金的胳膊。程咬金呢、啊、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了，但是看在单雄信王伯党的份上，我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1: 哎，我李密啊，你别拿我开心呐、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便宜事儿？你敢抗旨把我给放了
0: 啊？敢呐！我说放就放，噗，
1: 把绳给解开了。
0: 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了，
1: 我对不起，我你没病吧？
0: 哎，你才有病呢！我就是放你。程咬金，我要把你给放了，你将来怎么报答我吧？你说说。
1: 那，
0: 哎，李密，你真要把我放了，我能活着回瓦岗山，你放心，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做了，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双手让给你。你是瓦岗山之主，你看怎么样？
1: 程咬金，你说话可算数。上有天，下有地，立地三尺有神仙，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临危不得善终，我做那魔王做得高高的，一天我都不想做，我就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0: 好，一言为定。程咬金呐、啊，我不仅放你，我还陪你一块儿走，沿路之上我护送你。
1: 来人呐，准备。
0: 那位说，你说到这儿，你得解释解释，李密有病啊？非也，李密有李密的事儿，外人不得而知。原来这魏国公李密官是不小，官居一品，也是隋朝的大才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满肚的都是学问，文章写的极妙，字儿写的棒极了，没有一个比得了他的。想当年王伯党在朝中居官，那是武状元，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要不怎么他说跟王伯党交情之后呢？那么李密那么大的官又那么大的才学，为什么放程咬金呢？他不想活了，其中有隐情啊。你看这李密那么高的才学，那么大的官，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好色。好色呀，见着美丽动人的女人他迈不动步，这人风流极了。就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背着杨广不知道跟这李密是勾搭连环。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5回，魏国公李密奉旨监斩程咬金。程咬金真没想到，这李密不仅没处死他，还要把他放了。哎，老程是疑惑不解呀，心说这李密有病啊，他为什么要放我？我们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密一点都不傻，而且官居一品，文武全才。他为什么这么做呀？闹了半天他有短处，他跟朝阳正宫萧美娘两个人做出苟且之事，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个人经常私通，而且过从甚密。慢说在那封建年代，等级制度森严，就是现在第三者插足也不允许呀。这李密深知这件事迟早得被杨广知道，要知道了就得抄家灭门呐。因此他脑袋上顶着个雷，最近他感觉到越来情况越不妙，及早趁着混乱当中找一条脱身之计。怎么能脱身呢？怎么能控制杨广的魔爪啊？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呢？哎，机会来了，他把希望就寄托到程咬金身上。他深知瓦岗军太厉害，大隋朝虽有凶兵百万，无可奈何。如果把程咬金给放了，老程肯定得尽力保护自己，那么说就会平安无事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今儿个冒着风险把这话跟老程说了。当然了，他跟萧美娘那事儿他不能说，那得绝对保密。他就说，我把你放了，你怎么报答我？程咬金是痛快人，老程说，你真把我放了，我要回到河南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魔王不当了，我让给你，你就是瓦岗山之主，你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口头上做了承诺了。这李密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36计走为上策，快点脱身的。他吩咐手下的亲兵 给程咬金解开绑绳，又派人赶紧备马把程咬金的斧子也给找回来。书说简短，时间不大，一切齐备，李密传下话去了，告诉守法场的军兵，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他跟老程两个人下了监斩台，飞身上马，把马鞭子一举，啪，这两匹马是稀溜溜暴叫离开了扬州城，奔瓦岗山就下去了。那位说别人怎么不管呢？谁敢管呢？杨广不在近前，李密是魏国公，官居一品，大权在握，而且他是监斩官，他叫杀就杀，他不叫杀就不杀，别人二句话不敢说，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今儿法场情况不对啊！尽管怀疑，谁也不敢质问。后来都过了几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过了五六个小时了，这时间可不短了。有的人沉不住气了，撒脚如飞跑到行宫禀报杨广。杨广这阵浑身疼痛，那脑瓜子里边跟针扎的一样，好些个郎中在这调治，又等了一会儿，等杨广恢复了正常，有人这才禀报经过。杨广一听，是什么？这么说李密把程咬金给放了，他跟着也跑了，这才派出天宝将袁成都领兵追赶。无奈这时间拖得太长了，上哪儿找去？空去白回，没抓着。杨广恨李密，咱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单说程咬金和李密，好不容易回到四明山，一打听瓦岗军撤回了瓦岗山了，两人改道又赶奔瓦岗山，走了将近一个月的光景，这才平安回到瓦岗山。当程咬金这一出现呢，瓦岗军乐坏了，魔王千岁失踪这么长时间了，都以为他出了差错了，没想到平安回来了，大伙儿奔走相告，飞报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两个人一听也是喜出望外，列队下山迎接。离老远就看见程咬金拉着李密的手已经走进瓦岗山。二爷秦琼紧走了几步过来，我兄弟，千岁，你上哪儿去了？你都急死我们了，连日来我们派出许多人打探你的情况，你可回来了。徐三爷也说，我说四弟呀，你究竟上哪儿去了？你这不急死人吗？
4: 哎呦，二哥三哥，
0: 一会儿到屋咱详细的唠扯。
4: 哎，这不我回来了吗？没事儿。哎，各位啊，都在这儿呢。来来来，我先介绍介绍，这个主大家认识吗？
0: 当然有认识的。五爷赤法灵官单雄信跟李密交情过从，非常亲密。永三郎王伯党跟李密是磕头的把兄弟。没想到李密到了瓦岗山了，两个人过来拉着李密的手，亲热的不得了。秦琼也认识李密，不过没有什么深交。程咬金这一介绍，彼此打过招呼，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接进银安宝殿。程咬金就说，各位啊，实实在在对不起，二哥三哥，我是罪该万死啊，现在我就谈谈我怎么回事。你们想一想，咱们十八国会盟组成了十八国的联军，百万雄兵， 何等

0: 的威风，原以为截杀昏君杨广，到头来大败而回，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七零八落。你说这事儿谁心里头好受啊？反正我想不通。咱们逃到东平山之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心里腻歪。我一想，人多杀不了他，人少能行吧？因此我跟二位也没打招呼，跟弟兄们也没商议，我一个人就溜着走了。我到了扬州了，我去啊，就想杀杨广那兔崽子，结果不但没杀成，我好悬没被凌迟处死。要不是魏国公李密把我给救了，咱们哥们就见不着了。大伙七嘴八舌问经过，有的不明白，刨根问底儿，老程也不隐瞒，把所遭所遇尽诉了一遍。人们听完了是又惊又喜呀。头天晚上，程咬金没说旁的，招待李密休息，因为路上太困乏了。等到第二天，精神头都恢复正常了。吃完早饭之后，程咬金也没跟旁人商议，传旨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军师大帅，有大爷魏征，赤法灵官单雄信，勇三郎王伯党，大刀王君可，金钱豹的翟让等等等，都是瓦岗军里边的顶梁柱，五虎八彪十三杰都参加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程咬金面带严肃，跟往常的嬉皮笑脸不一样，这心里头都有点紧张。老程一看人都到齐了，把李密也请来了。李密知道程咬金说话算数，要宣布脱袍让位的事儿，李密也在旁边坐着。程咬金站起来，未曾说话之前，先做了个罗圈揖，冲着四拜，嬉皮笑脸的一乐，
1: 嘿嘿嘿，
0: 我说众位啊，大家都来了，有件事情我背着你们不知道啊，我自己拿主意拍了板了，今天向大家宣布。那么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我把经过都说了，没有魏国公李密，我就活不了了。为了报答魏国公，我许诺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这个主这当家人让给李密了。大丈夫说话，兔兔们是个兵，说话不能不算数啊。现在我当着弟兄的面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不是混世魔王了，我也不是当家人了，我让给魏国公李密，他就是咱们大伙的当家人。弟兄们，不知我说的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开会的人全都惊呆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二爷秦琼心往下一沉，不满意程咬金，心说四弟呀，四弟你好荒唐，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不跟弟兄们打个招呼啊，你擅自就做出决定来了，这当家易主，这等于改天换地。你怎么这么荒唐？当着魏国公的面，秦琼也不好说什么，看了看徐茂公，徐三爷眯缝着眼睛，心里也不痛快，因为徐茂公深知李密的为人，知道他有才，但是这个人重色不重友， 早就

有耳闻呢。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哪能不开个会商量商量呢？这程咬金呢，简直太气人了。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你还说什么？一瞅程咬金那意思，断然做出决定，没有丝毫的更改。在场的人一看，军师大帅谁都不说话，大家把头都低下了。只有单雄信和王伯党的心里头比较平静，因为啊，他们跟李密有交情，他们从心里往外不赞成程咬金做这当家人，知道老程是个草包，李密的才能远远超过程咬金，要是李密当家做了主，瓦岗山还得兴旺发达，所以他们也不反对。大家沉默了片刻，王伯党说话了：魔王，各位，我说几句。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么决定了，咱们说话不能不算数。魏国公李密文武全才，做了瓦岗之主，我看咱们瓦岗山也错不了，我表示赞成。单雄信说：“我也赞成。”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他俩一带头，有的人也表示赞成了。反正这事儿温良不展。什么叫温良不展呢？也不是那么热烈的，人们勉强的都通过了。程咬金又一抱拳：“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弟兄们支持，我魏国公啊，打这儿之后你可就是瓦岗山的主人了啊，请来上座。这李密还挺客气，满面羞愧：各位啊，我可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敢反客为主，这是四爷程咬金再三再四的这么推让，我的才能哪能掌握瓦岗山呢？我看另选贤者，吓死我，我也不敢接受。哎，李密挺客气，他这样一来呢，大伙反倒愿意叫他当头。劝之再三，李密这才勉强点了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咱就试试啊。我呢，给大家办点事儿，看看办得好办不好，办好了大家别乐，办不好你们别挑剔，实在不行再另选贤者，大家鼓掌通过。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程咬金脱袍让了位，李密做了瓦岗山的主人。第二天，全山的人都听着信儿了，人心惶惶，这是重大的人事变动，尤其是一家之主变更了，谁心里都没底。但是李密那是将才也是帅才，深知大家心理变化，他立刻拟旨：第一，瓦岗山还是瓦岗山，大魔国取消，不好听，改成了大魏国，因为他是魏国公嘛，改成魏国。原班人马过去干什么，现在依然干什么，职位不动，论功行赏，军师还是军师，大帅还是大帅，五虎八彪上将还是五虎八彪上将，这样大伙心就安定了。另外李密又降职，放假三天，全军整顿，重新编制，有才能的提拔上来。另外又定了很多的法规和军令。大家一看呢，李密比程咬金要强得多得多呀！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老程是粗人，就靠着大伙捧他。徐茂公说什么，他听什么。

秦琼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李密则不然呢，人家有主见有学问，啪啪啪一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条文，大伙按条大致称赞罢了。看来瓦岗山还有希望，瓦岗军照这样下去肯定能有发展。咱书说简短，李密整顿瓦岗山一个月，军威大振。这一天李密召集会议，大家全参加了。这李密问程咬金呢、啊、我说老程啊，你脱袍让位给我了，你怎么办？这一个来月我就想这件事情啊，我觉着于心不忍，你看我封你个什么官好。嘿嘿，我告诉你李密，我这人呢就适合不当官，当官我受不了，他这玩意儿别扭，太受管束，我就觉着无拘无束是最好不过，你什么官也别封我，那怎么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你自己提吧，你说你要个什么官？我什么官也不要，你非逼我提我就乐意打仗，开兵建仗有意思。哎，你加封我个先锋官吧。哎，那怎么行？那太小了。不小，你加封我都先锋，这先锋官我不让给旁人，从今以后我包下了，你看好吗？你要觉着于心不忍呢，你再给我来点零碎，见官大三级，谁都没我官大，见谁我都比他大着三级，你看这怎么样？这倒使得。哎，李密啊，旁人是这样，你也不例外，我见着你也比你高三级，你我也得管着。李密乐了，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就加封你都先锋，见官大三级，在我的头上也管着三分。哎，行嘞，这我算达到目的了。众人一致鼓掌通过。打这之后，程咬金魔王没了，变成了都先锋。老程从心往外那么高兴。李密又说，各位弟兄啊，现在我们瓦岗军兵精粮足，不能再在这守着了。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以守为攻，现在是到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时候了。我想兵发武关，及早击倒大隋朝的江山，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过去我们竟挨打了，现在我们应该打别人了，同意。好，既然这样，大帅呀、啊，秦琼站起来了，喂吧。那么大帅，你看着办吧。何时兵发武关，完全由你和军师来决定。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头一关，这武关的头一个就是红泥关。看来魏王李密所定的，千真万确。另外哥俩一看，这李密不是独揽大权，有什么事儿非常和蔼的跟大家商议。既然授权给我们哥俩了，我们呢就得把这事儿办好，别让魏王着急。哥俩经过慎重的研究之后，决定让程咬金、王伯党、谢英等、单雄信提虎狼兵30,000为先锋，兵发红泥关，军师大帅提大兵50,000做后援，在后面支持，要一鼓作气夺下武关，把这5座关城要都占领了，那么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再杀杨广也不费吹灰之力。商量了之后，马上传下令箭，

0: 程咬金一听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取五官的事儿包在我老程身上了，弟兄们马上点兵出发。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老寨主黄敬修当众怒刺二寨主陆秉章，大寨主一看不好，赶紧给打圆场。他向老寨主说：“小弟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别看老三做的事儿不对，我们一怒之间把他和他的家眷囚禁起来了，但您放心，只是囚禁，绝不会伤害他。等随军走了，我们山寨没有危险了，哎，就把老三及其家眷全都释放，我们哥几个向他赔礼认错，还是好弟好兄。现在不能放。大哥，您别忘了大敌当前呐，这要把他一放出来，这嘴可封不住啊。他老说先为国后为家，先公后私，又说嘛花木立可是个人物。你想他这么说法对咱山上有什么好处？这不蛊惑人心吗？为防止这手，哎，暂时把他囚禁起来，望求老哥哥谅解。另外呢，您这么大的岁数了，您参与这事儿干什么呢？哎，赶紧到后山休息去吧。哎，老二脾气不好，但这人还是不错的，您还不了解他吗？过两天我领着他给您赔礼认错。大哥，您看就这样吧。这四寨主眼珠子转了转了，也凑过来了。大哥，您那么大的年纪了，何必劳这神干什么呢？哎，你说我们几个人做出的决定也有反悔之理，现在要把姓宋的一放，显然我们哥几个不对了。您说拉屎往回坐，威风扫地，将来谁还听我们哥几个的呢？哎，大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拆我们的台呀。

老寨主点了点头，好吧，你们翅膀都硬了，我说话无关重要了。总而言之，城破厉害，我都给你们点清了。你们不听，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也不希望陆秉章给我认错，也用不着赔礼。老头站起来，啪一甩袖子，离开前的厅，回后寨了。他走了之后，大寨主的心情是格外沉重，扭回头来对陆秉章说：“二弟，你这个火爆的脾气啊，太不像话了，动不动就瞪眼，说话的声音比谁都高。”你这玩意儿谁吃得消啊？你要得罪了旁人还行，你把他给得罪了，对咱有什么好处？你张嘴大敌当前，闭嘴大敌当前，现在随兵压境，内部真要不和，那就完了。倘若这老家伙要记上仇，帮着随军，再跟宋长伦拉上手，咱哥几个可就孤立了。大哥，别怕，我知他有能耐，手底下有把子人，没什么他妈了不起。恭敬他，他是大哥，是老寨主；不恭敬，他是个屁。行了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吧。好，就你这嗓门，顶风都能听出2里半地去。得得得得得得得。哎呀，但愿平安无事啊！我说今天晚上谁巡山呢？四寨主想了想，大哥，今天晚上是前8寨的寨主金奎，他值班，把他叫来。金奎，进来。时间不大。进了一个小伙子，是个庄稼汉，长得土头土脑的，能有27、8岁吧，但是面带忠厚。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四寨主。”郑九成看看金奎啊，今天晚上是你当班吗？是。注意啊，这两天风可紧，特别是今天晚上是至关重要。你多派点弟兄。加强巡逻放哨，防止随兵攻打葵花岭，特别要防止偷袭。我明白。另外，三寨主宋长伦的事儿你知道吗？小弟都听说了，我已经把他囚禁起来了。你多派几个人看押啊，还有那几个随将，也别叫他们跑了，严加看管。今天晚上你最好别回家了，也别睡觉，精神点儿。等过了几天之后再好好歇歇。是，那你下去吧。这金奎转身退下来了。安下几个寨主咱不说，单说这个金奎，这小伙子就本地人，到山上入伙2年半。金奎家里没旁人，连个媳妇都没有，就有个老爹。叫金文谋，当初啊在乡村当教师，也精通文墨。不过这老头常年有病，没事就在床上趴着。金奎呢还是个孝子，亲手给爹煎汤熬药，有时候给他爹做点可口的。今天晚上大寨主这一吩咐，不能回家侍奉他爹了。一想，我得回去告个假呀，以免我爹挂念。就这样，他奔后山，到自己家了，给门开开，他老爹正在屋等着呢。是金奎吗？是儿，我才回来。爹，哎呀，这山上的事儿太多了，又出什么事儿？我怎么听说要打仗？听说干嘛都打起来了，跟谁呀？随兵啊，要出万里长城跟突厥国打仗去。

0: 在咱们山底下路过，咱们山上呢把人家凉台给劫了，还抓住人家几个人，人家能干吗？所以找到山底下来了，跟咱们交涉。咱们山上的寨主也挺横啊，就这样开兵建仗，打的眼珠子都红了。没想到三寨主宋长伦叫一个姓花的给抓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抓住了又给放回来了。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吧？糟了！其他的那几个寨主就怀疑这三寨主是不是吃里扒外，越吵吵越厉害，结果把三寨主也给压起来了，连家眷都给软禁起来了。因此，这山上是乱七八糟啊，人说什么的都有。方才大寨主告诉我了，叫我一宿别睡觉，加强巡逻，防止随兵袭击。所以爹，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啊！我把饭菜给您做好，您自己呀精神着点儿。明天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哎呀，这么多事儿！哎，家门不幸啊，挺好的日子，这就要开始倒霉呀。爷儿俩边谈着边做饭，一会儿这金奎呀把饭就做好了，爹。我不吃了，您吃着吧，我到前山对付一口就行了。您看，谁对谁不对呢，爹爹？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是这么看：你们大寨主郑九臣呐、陆秉章啊、金少武做的不对，
1: 我也这么看。你说他们哪能随便怀疑人呢？
0: 是啊。以德治天下者昌，以暴力治天下者亡。现在郑九臣、陆秉章啊，他们就是走的暴力这条路啊。一时得逞，将来是必定得完蛋呐。孩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寨主，你别参与这些事儿。缺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脚跟可千万得站稳，懂吗？别随葫芦打躺，你要跟着做了坏事，一是天理难容，第二后果不可收拾啊！爹，您放心，您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也不是小孩子，我早就记得扎扎实实的。爷儿两个一直说到掌了灯了，这金奎才说：“爹。”我不能再唠了，我得到前山去了，安排安排。您精神点儿，自己照看自己。哎，放心吧，我还能走得动，撂得动。就这样，金奎奔前山了，四处都查看了查看，全安排完了，最后找那俩副手，这俩副手都是前八寨的小头目。有一个也姓金，跟他是当家子，另外一个姓马，哎，他们仨都不错。金奎把他们俩找来做帮手，二位啊，精神着点啊，今天晚上咱不能睡觉了。一会儿呢，咱们到山口溜达溜达，密切监视随营的动静，防止他们偷袭，明白吗？
1: 明白。
0: 寨主也不是这么交代的吗？一到晚上才容易出事儿的。
2: 是啊，
0: 今天是咱们当班，要在咱们班上出了娄子，咱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这么说，收拾收拾东西咱就走。三个人安排完了，先到群捕寨领了腰牌。你别看是贼窝子，那制度还挺严的。没有腰牌，晚上不能出山进山。穿好了号坎，把腰牌往袋子上一挂，每人拿着一把利刃，起身行到前山，走过六道山口，这才出了葵花岭。葵花岭脚下是一片野地，都是密林呐，仗着他们是山上的人，道路非常熟，就是闭眼睛也转不了

0: 他们出了山口之后，就进了树林了。知道出了树林不远，又是空地，随营就在那儿扎的营盘呢。可这阵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打凉棚一看，随营的灯火都看见了。三个人一打手势，谁也不言语了，偷偷的摸索前进。他们觉着做的挺诡秘，嘿嘿。结果他们的行动都看在两个人的眼里。这两个人就在前面闪身躲在树后，就好像那猫似的，在这等着抓老鼠。那位说这俩人是谁？一个是花木兰，一个是金兆雄。前文书咱说了，花木兰恩放宋长伦，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两个人约会好的，掌灯之后叫花木兰听信儿。可花木兰就眼巴巴在这听信儿，慢说掌灯啊，都到了定更天了也没信儿。花木兰就知道情况起了变化了。宋长伦临走交代的清楚，如果到了时间人不放回来，粮草车不退回来，那就是我出了事儿了。看来真应了他这句话了。哎呀，花木兰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如果宋长伦要出了事儿，看来想收葵花岭的几位寨主就成为梦想了，我们那几个弟兄也难以活着回来了。木兰心说，太平侯大撒手，什么都不管，把千斤重担都放我肩头上了。你看，当然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万人埋怨，还得谈责任呢。这怎么办？木兰实在放心不下。后来跟金兆雄、于大鹏、田广荣一商议，金兆雄说，这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我进一趟葵花岭，我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变化了。木兰不放心，木兰说要去，咱俩一块去，让于德鹏、田广荣负责守卫大营。就这样，他们俩化妆改扮，赶奔葵花岭。走进树林，抬头一看，对面来仨人，交头接耳，鬼鬼祟祟的。花木兰多机警啊，那金兆雄久经大敌。两个人一摇耳朵，就做好准备，决定要把这仨人给抓住。这三位还不知道呢，还正往前走着，木兰和金兆雄轻轻像狸猫似的就窜到三人的身后，飞起一腿，砰砰踹倒两位，抡起巴掌，啪又打倒一个。没等三个人明白过来，早被捆上了。花木兰拽出宝剑压到金奎的脖子上，别动，不准声张，哪一个要不听，要你们的命。听话， 我们一定听话，乖乖的跟我们走。叫上哪儿去都行。木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们仨，金兆雄提刀拉着绳子头，木兰往后看看，确实就他们仨人，这才放心，一直把他们押回随营。巡逻的看，哎，这倒挺好啊，走前俩人，回来五个，啊，抓住仨俘虏。木兰一直把他们仨带到中军大帐，沉着脸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1: 问我们是葵花岭巡逻的。
0: 你们仨谁是头目？金奎一想，这瞒不住人呢，往前大跨一步：“
1: 我是前八寨的寨主，我姓金，叫金奎。
0: 他们俩呢？他们俩都是小头目。
1: 好，把你留下，来人，把那俩人带下去，严加看管，不准叫他们跑了。另外，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不准亏待。
0: 木兰安排完了，把这金魁领到自己的营帐，到了营帐把绳给他解开了，金魁就愣了，喂，心说怎么给我解开绳子了呢？木兰一笑，寨主受委屈了，请坐。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放你。你说什么？放我回去？
1: 对，
0: 你从哪儿来的，我还叫你回到哪儿去？
2: 你这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交个朋友，咱不是仇人呢。拿咱俩来说吧，谁该谁的，谁欠谁的，咱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有啊，我干什么要杀你呢？刚才抓你那是形势所迫，迫不得已。现在咱把话说清了，马上我就放你走，不但放你，那俩人也放。
2: 那将军你是？
0: 姓花，我叫花木立。
2: 哎呀，
0: 花将军，花将军就是您。
1: 不，我可不是将军，我是个马童。你说错了。
0: 不管是什么吧，我们三寨主宋长伦回去，哎呀，把您夸得了不得，把您都捧到天上了。今日一见是一点儿都不假。花将军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起起起，不必如此多礼，我可担待不住啊。请坐，请坐。哎呀，金魁这心呐，跟开了两扇门一样，恐惧的心理消去了一半，因为他听说了这个花木立。正人君子，光明磊落，非常慈善，不然的话能放宋寨主吗？金魁想到这儿，这心呐就不存在恐惧了。木兰让他坐下，他就坐下了。花木兰吩咐准备晚宴，时间不大，一桌丰盛的酒宴摆上来了。金魁看看一咧嘴，花将军，我用过晚饭了，我吃不下去，喝点酒总可以吧？
2: 哎，好，那我多谢，我就喝几盅。
0: 请请，两个人一扬脖把酒喝干了。金魁就问花将军，您真想放我回去？
1: 是，
0: 绝不戏言。
2: 那
0: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得给您做点什么。不用做别的，跟我说几句实话就行。
2: 那你问吧，什么事儿？
0: 凡是我知道的。
1: 三寨主宋长伦现在干什么？
2: 花将军，很不幸
0: 啊。他怎么了？
2: 他让大寨主二寨主给压起来了。不但他一家子八口都给软禁起来了，理由是他要倒戈投降，蛊惑人心。大寨主说他吃里扒外，二寨主说防止离间，也不怎么就把他压起来了。
0: 有没有危险？
2: 看眼下还不能，长了就不好说了。
0: 我再问你，我们随营有三员战将，赵胜、孙清、康文东，是不是都在山上压着？
2: 是啊，
0: 刚才我还见过他们呢。
1: 哦，
2: 这三个人有危险没？看现在也不能，
0: 长了也不好说。
1: 山上还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好吧，等我再喝杯酒，我全告诉您。
0: 金魁一扬脖，又把酒喝干了，擦了擦嘴。山上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此话怎讲？你看，为了三寨主的事儿闹了个不和，老实说，全山的弟兄有多一半对大寨主、二寨主这种做法不满，有多一半是同情宋寨主的。要不怎么我认识您了呢？都挺赞成您呐，所以呢也就赞成宋寨主了。
2: 我们山上还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姓黄啊，叫黄敬修，可老头功夫可棒了。当初一日葵花岭是人家的，人家是真正的寨主，赶这个姓郑的郑寨主，姓陆的陆寨主都是后来的，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因为这个黄寨主呢年纪大了，操不了这个心，退到后山去了，拉着自己那把人成立个金斗寨，把前山呢就给了邓九臣、陆秉章他们了。虽然是分两处，毕竟还是一家，大伙习惯呢就管他叫老寨主。老寨主听说大寨主他们把宋昌伦压起来了，颇为不满，还口角了半天，好像没跟二寨主动了手，现在弄得心里的都挺不痛快。您说这不是耗子洞到窝里反吗？我看呢，不定哪会儿咕隆一声就得爆炸起来呀，不用你们打，自己就打了自己了。哦，有这等事，多谢多谢。酒喝的怎么样？喝好了。要这样我就送你回去。呀，多谢多谢，不过我有个要求。你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花木兰说，我打算带个弟兄，化了妆跟着你一块儿进葵花岭，你看怎样？对不对？对不对？怎么你胆小了？哎呀，这可危险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你们才去俩人，我倒不怕呀，万一要走漏了消息，你们还活得了吗？除非你告密，不然外人怎么能知道呢？再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即使被他们发现了，我们也不怕，就杀他一个马仰人翻。
3: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2: 花木兰向金奎提出要求，要化妆改扮混进葵花岭，一方面去卧底，一方面去搭救被困的三将。金奎是左右为难呐，把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花将军，那太危险了，您这一去就好像进了虎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责任。你别怕，用不着你负责任，我们去俩人就能顶你们十万军队，你放心好了。好吧，这直抖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躲到旁边是呆若木鸡。花木兰则不然，谈笑风生，先冲着老寨主一抱拳：“老人家，咱们别误会了，您是不是就是金斗寨的大寨主？人们管您叫老寨主的黄敬修，黄老先生。”“
1: 对呀。”“
2: 那就对了。老人家，今天我找您呢，求您给我办三件事。”“
1: 求我办事？什么事儿？”“
2: 一，我希望您能出面搭救我们被困在山上的三员战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一个叫康文东。这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希望您出面把300车粮草返还给我们。第三，我们希望老英雄能劝着前山几位寨主弃暗投明，跟我们一块儿去打

突厥，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老头一听，又气又笑，心说这年轻人说话真是不知轻重啊，咱俩什么交情？哦，你跑这命令我来了，这三个条件哪个都不轻啊，一样事我都办不了，慢说三件事，这多可笑啊。想到这儿，黄敬修不但不生气，哑然而笑。花木立，行，我服了你了，快人快语，单刀直入，真可谓开门见山。说完了吗？说完了。现在我就给你答复，这三件事儿我无能为力，什么我也办不到。老先生，我可是慕名而来呀，我知道你侠风一股，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如今遇上这些事情，您岂能袖手不管呢？哎，就是这三件事您全不管，那宋长伦的事儿您管不管？莫非你看着他和他的家眷被压，您就无动于衷吗？方才你们老夫妻在屋中所谈，我在窗外全听见了，您说的句句在理，全是金石良言呐，爱憎分明。为什么见着我您就变了样了呢？难道拿我当外人吗？嘿，花木立，你总有苏秦之口，张翼之舌，又焉能动我乎？不要往下讲了，老朽不为名利，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我跟你截然不同，不要瞎说了。老人家您错了，你屈枉人呐，我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呀。你别看我给隋营办事儿，至到现在为止，我仅仅是个马前一卒，我是太平侯的马童啊。你骗人，我要骗您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我确实是个马前一卒，那你图的是什么？哎呀，老义士啊，我家住在五台县代管花家峪，我爹叫花胡，生我姐弟三人，我们家非常穷啊，连日子都很难过，到了荒年吃饭都成问题。因我爹当年保过大隋，立过战功，升为军将之职，因体弱多病告老还乡，但保留了军纪。如今突厥大举进犯，皇上下旨，保留军纪的人必须报到为国立功。可我爹年老体衰，很难奉命啊，怎么办呢？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万般无奈，我这才替父从军呐。我不为别的，我是替我爹去打仗。另外，突厥打到万里长城，杀人放火，灭绝人性，惨无人寰呐，所作所为简直是令人发指。作为隋朝的子民，焉有不关心之理？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绝不能因外人蹂躏咱的乡亲，因此我拿起刀枪赶奔战场，奋勇杀敌，保国卫家。我就为的是这个，我绝不是为的功名富贵升官发财呀、啊！因此您把我屈枉了。原来是这样，老头的态度马上和缓了，觉着刚才对待这花木立，他
他太有点生硬了。花骁将军，佩服佩服。你不说我还真冤枉你了，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那我还有一点不明白，既然你是马前一族小小的马童，但是你的所作

0: 犟了，那叫我怎么个解释法呢？
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明白了，小将军呐，别看你是个马童，我不这么看，这是暂时现象，迟早你是前途无量，多大的官你都能做。至于你方才提出的三件事，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因为事关重大，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老寨主，时间不等人呐，您得考虑多长时间？哎，这很难说。不过呢，多者5天，少者3日。木兰一听，鼓掌称善。好，多谢老寨主，我静候佳音，我相信您能帮忙的，告辞了。那位说花木兰，来的快当，走的也快当，干什么这么匆忙？你想想，这一天晚上他想干多少事儿？还得说服老寨主，还得来救人，那事儿太多了，他不抓紧时间行吗？再者一说，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对老寨主对自己都不利。因此，木兰告辞。老寨主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外，是拱手告别。等他回到屋里，他老伴儿就问：“我听了半天也没听清楚，他是谁呀？”“哎，你什么也听不清，这就是隋营来的人。他要干什么？叫我帮助他办点事儿。”“哎，我老头子，我有点纳闷儿，他怎么进的咱的大寨？谁领他来的？没人领着他，他能进得来吗？”“哎呦，对呀，嘿。”刚才光顾谈别的了，把这件事忽略了。是啊，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莫非有人把我出卖了不成？老寨主这个后悔劲儿甭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表花木兰跟金兆雄进了树林，先咳嗽一声，跟那位金奎打个招呼。金奎呀，还在这比量着呢。哎，所幸者没人发现，他一看来俩黑影，知道是花木立他们，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把裤腰带系上了，一咳嗽接上暗号了。仨人见面，金奎就问：“见着了吗？”“
2: 嗯，见着了。”“
0: 老头什么意思？”“甭问，他肯定能给咱帮忙。”“
3: 那好，我就不多问了。那下步。”您打算干什么？
1: 我且问你，隋营的三将压在什么地方？你清楚？
3: 要清楚。
0: 好，你头前带路，马上领着我们去搭救三人。
3: 哎呀，这可得动5把超啊，有不少人在那看着呢，你们可做好了准备啊，一旦要出了事儿，
0: 他这你放心。不会出事的，头前带路。
4: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小义是爱虎，这小伙子能耐不小，有个毛病，见酒如命。前文书咱说了，这三大碗酒喝完了，爱虎是人事不小啊，上船就睡，一直睡到军州卧虎沟。等船只都靠了岸了，人家船家就喊：“到地方了，到地方了，各位客爷们下船吧，到地方了。”跳板都搭上了，人家别人呼噜呼噜呼噜都下了船了，爱虎这才醒。好睡呀、啊、还好睡呢。他把眼睛揉了一揉，扑了扑了身上的土，噗。四叔该下船了啊、四叔。他清醒过来，往周围一看，没人。四叔心说这可不对啊，你下船怎么不打个招呼，结果一找没有。爱虎找来找去，找到船的后梢，发现蒋平那小鞋还有衣服在这儿呢，人没了。这爱虎可不干了，一点手把船家给叫过来。我问你，有个小老头挺瘦，枣胡脑袋，有这么个人你见着吗？我们两个人一块上的船，这人哪儿去了？在这。哎呀，我说小英雄，这你可原谅，上船的人好几百位，我们上哪儿记得住去？没记住有这么个人。这双鞋你看见没？这衣裳你看见没？人怎么没了？这我们可真没注意。什么你没注意？啪，爱虎给人家个嘴巴，这一打人家水手都上来了。小英雄，你这人太不讲理了，你根据什么打人呢？我管你们要人，我叔叔哪儿去了？我说小英雄，谁给你打了保票得看着你叔叔，谁知他哪儿去了？你这不叫无理取闹吗？爱虎一听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觉着有点后悔。哎，好吧，想到这把蒋平这东西卷吧卷吧，爱虎下了船，离开码头，越走心里越难过。我四叔哪儿去了呢？哎呀，甭问甭问呐，他为什么把衣裳脱了？一定下水洗澡去了，船开了他没赶上。嘿嘿，四叔啊，你怎么这么个人？哎呀，他一想坏了，这要到水里淹死怎么办？肯定死了，不死他怎么不撵这只船呢？四叔啊，叔叔啊，呼了几声，他一合计，不对，我四叔绰号人称翻江鼠，到水里就到了家了，淹死谁他也不能死，我这不混蛋了吗？想到这，爱虎又乐了，怎么真混蛋。又一想，这玩意儿也背不住啊，他那么大岁数了，到水里的一个没注意，一口就背不住呛死。

0: 是怎么回事呢？艾虎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另外他没出过门，也没来过军州卧虎沟，放眼往前面一看，这世界这么大，上哪儿找欧阳春去？哪儿找老师治画去？这多糟糕啊！你说有心回去，挺大个子多见不得人呢、啊、怎么办呢？哎，他就低着头往前走，翻山涉水，穿村子过镇店，他走出来可不近乎。到了第二天，他正往前走着呢，突然这天空烟云密布，下开雨了，把艾虎给浇他。一看这怎么办？旷野深山，到哪去避雨去呢？他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看，哎，真不错，也不知什么年代，这块修了一座凉亭。虽然这个凉亭不怎么地，倒可以遮风避雨。艾虎三步两步就进去了。到凉亭一看呢，里头也有避雨的。艾虎等坐在这儿，把脸上的雨水擦了擦，喘喘气儿，定下神来，仔细看看那位避雨的。人家是一个书童，一个公子。就见这个公子长得平头正脸，文质彬彬，身上是靴帽蓝衫，一表的人才，岁数不大，挺庄重，跟着个老者背着包。艾虎呢就老看人家那个公子，对艾虎也就注意了，也老往这边看。看来看去，那个公子先说了话了：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您是哪儿来的？
1: 哦，问我呀，我叫艾虎啊。
0: 艾虎无意之中报通名姓，他可真没想到，那个年轻人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
1: 啊，您是艾虎
0: 啊？啊，艾虎一想，我这名怎么了？干什么？这位这么吃惊？哎呀，您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小义士？
1: 对呀、啊，
0: 嗨，实敬实敬。今天我能见着小义士艾虎，三生有幸，我这厢有礼了。连那老家人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艾虎，看艾虎美，心里说话：我这名也创出去了啊！你看这块我都没来过，一提我的名，这主仆这么惊讶，这玩意儿这人还是有名好啊！和艾虎脑袋乐得直扑了，就问人家这公子：请问阁下您贵姓？
1: 我姓石，我叫石俊。
0: 哦，石俊。好好好好，这回我认识了，请坐请坐。两个人越谈越近，唠着唠着，艾虎才知道这个石俊非是旁人，乃是长沙太守石必昌的孩子，这是公子一份呢、啊、问他到哪儿去，石俊说了：我进京准备赶考。
1: 哦，
0: 石俊呢跟艾虎特别亲近，就问艾虎：你上哪儿去？艾虎说：我找个人，我老师跟我干爹都在这附近，我叫雨，把我撵到这儿来的。
1: 年轻人嘛，
0: 越唠越近乎。这公子石俊笑着：小义士，我有个要求，您可别生气，乐意呢就算了，不乐意咱就拉倒。那你说吧，什么事？我打算跟您高攀一步，结为把兄弟，你看如何？那个时代啊，专讲究拜把子，你看刚这一见面，这叫一见如故。公子石俊一提出这个要求，艾虎把胸脯一拔：妥了，我答应，那咱就磕头吧。你看这玩意儿痛快不？两个人就在凉亭里头堆土围炉，插草微香，磕了头了。这一报生年月日， 公子石俊比爱虎大的一岁，当然是哥哥，爱虎是兄的。爱虎呢又给大哥磕了仨头，你看这玩意儿不简单，就磕了这么几个头，比刚才近乎的不是一点半点。爱虎拉着哥哥的手就问，孟兄，您进京赶考路上有什么困难没有？要有困难你只管说话，凡是小弟我能帮忙的我是尽力而为。兄弟，没有，没有是没有，我托兄弟一件事儿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哎，家门不幸啊，我父亲因为状告襄阳王赵觉，落了个丢官罢职。最近有消息说我爹可能官复原职，不知皇上怎么想过这个滋味来。不但我爹，连那襄阳太守金辉还有邵邦节邵太守也都能恢复职位。我呀跟襄阳太守金辉我们还有亲戚，他有个女儿叫金牡丹，跟我自幼定亲，我们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因于家里都摊着个逆事，所以这门婚事就拖延下来了。前些日子我派人曾经赶奔襄阳前去提亲，没想到我那未婚妻金牡丹这个人失踪了。爱虎一拨了脑袋，人失踪了啊，什么原因不清楚，我为这事儿十分担心啊，我就求蒙弟一件事儿，你是练武的人又叫小义士，你结交的也宽广，认识的人也多，能帮着找一找你这个蒙嫂，你要能把金牡丹替我找着，兄弟我是终身不忘大恩。好了，蒙兄你放心吧，只要我蒙嫂还活着，我就设法把她找着，人要不在了你也就不要太难过了。好好好，这不是闲谈吗？爱虎这小伙子认真就记到心里头了，说话之间语不下了。公子石俊还准备赶路，所以带着老家人与爱虎洒泪分别。石俊呢有石俊的事儿，他走了咱不说，单表爱虎从凉亭出来翻过山坡，一路上就打听这个军州卧虎沟，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往前正走，正好路过一个山村，这块风景如画，又靠着水又是真山。爱虎走到山路里的心里挺高兴，但是有一样，饿了找饭馆没有，爱虎就觉着肚子里头把抓揉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我你忍一会儿不行，我这不紧找呢。他跟这肚子商量，越找越找不着，登高一望，在山村的盆地有个庄村，爱虎的眼睛一亮，妥了，有人家我行口饭吃，顺便问一问那军州卧虎沟究竟在什么地方。想到这儿，他下了高坡甩大叉就进了这个村子了。哎呦，这村子不小啊，南北的铺户，东西的大街，大概有五六百户人家。他一进这村子口，怎么这么人多啊，男女老少喜气洋洋，摘耳朵一听还有放鞭炮的声音。他掌面一看，就把这村子口有个大院，这院不知道办什么喜事儿，还贴着大红的对联，这人全往这儿来集中了。爱虎一踢鼻子，从院里头刮出一阵香味来。哎，办喜事儿，娶媳妇儿，给孩子办满月，老头老太太过寿日，哎，管他是什么呢，反正有好吃喝，我到这儿吸一口。爱虎想到这儿也挤进这院去了。他人家 家是山村本地人，只要来个外人，人家马上就看出来了。这些老百姓交头接耳，用手都指着，那意思，这位是干什么的？哪儿来的？穿仗打扮也不一样。这时候从里边出来个小伙子，你别看是山村的，这小伙说话挺响亮，比爱虎稍微高着半头，也是白脸尖下壳，穿着一身新蓝布的衣服，挽着裤腿穿双新鞋，冲着爱虎一抱拳：哎呦，好汉爷，您听好。爱虎这人爱说话，赶紧以礼相还：啊，挺好挺好，托付托付，您请在这边坐。好好好，给搬了个座，爱虎坐下了。这人就问：请问您跟本宅的主人认识吗？
1: 不认识。实不相瞒，哥们儿，我是外乡人，上这来办点事儿。
0: 由于着急，路途不熟，把道走错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找个饭馆都没找着。
1: 我呀就是饿了，想找口饭吃，看你们这办喜事，我来凑个热闹。这么办吧，虽然说我没来过，跟你们本地人也不认识，咱们毕竟都是人吧，都活到这一块土上，是不是呢？我也来给道个喜，就要点饭吃就行。说着话，爱虎在怀里一伸手，拿出10两银子来，往桌上一放。10两银子，在山村没见过这个。这要上里头上什么呢？5个老钱，10个老钱，一毛劲儿上20个老钱，50个老钱，那礼就够重的了。要真上50个老钱，那得是亲戚，另外吃饭的时候还得领个10口8口的，都得来吃了，要不去捞不回去。就说这随礼给10两银子，没有这事儿。周围的人全吃惊了，连这个小伙也是一愣：哎呦呦，这礼太重了，我们可不敢收，我代替主人谢绝，好不好？ 不不不，哎，我说你怎么嫌少啊？嫌少我再多给点。
0: 不不，不是那意思。啊，这好吧。哎，我说我跟你们打听打听，你们这什么喜事儿？干什么这么热闹？
1: 嘿，我说朋友，您要问呢，那我就跟您说。和我们这个地方，我先跟您讲讲啊，我们这个地名叫陆鸭滩，这庄子就叫陆鸭滩庄。我们一共500多户，差不多的都是当家人，就这家的主人陆氏老夫妻，无儿无女，专靠着打柴捕猎为生，有时候也打打鱼。您说巧不巧，前些日子打鱼把这网撒下去了，往上一拽没拽出鱼来，打出个大活人来，还是个大姑娘。哎，这姑娘还没咽气，经过抢救以后活了。这老夫妻喜出望外，问姑娘叫什么名，姑娘也不说，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讲，就给这老夫妻磕头，管老头叫爹，管老太太叫娘。哎，你说这是天赐的不？哎，因此把陆老夫妻乐坏了，收了干女儿了。今儿个为了祝贺这个事儿，所以我们都来道喜。另外我自己介绍介绍，我姓史，我叫史云，我是打猎的出身，就住的陆鸭滩。我呢好唠忙，所以老伯家里头有事儿，我也跑这儿张罗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0: 哦，那好啊。
1: 哎，我说这确实是喜事儿，那我赶上了。怎么办？我见见陆老夫妻那是自然。另外我竖个字儿说，您贵姓？
0: 我姓爱呀，我叫爱虎。
1: 明白。
0: 您叫什么？
1: 爱虎一听，一提我这名就来劲儿啊，我叫爱虎。
0: 小意思是您吧？
1: 是我。
0: 嘿，我说众位

0: 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小义士艾虎，开封府的官人。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开封府的人？其实啊，艾虎现在没当差，他根本不属于开封府的。人们呢是这么猜测，呵，把艾虎乐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了。各位各位，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呀。这史云跪在地下就磕头，我那么说，小义士，您赶紧往屋里请。陆大伯，咱们家来贵客了。陆大伯，开封府来人了。把艾虎让到屋里头，跟这姑娘见了面了。一看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跟个天仙似的，瞅那个沉稳劲儿，不像一般家的女儿。说她为什么掉到水里了？为什么非要拜陆老夫妻，而且不说自己的身世？这玩意儿叫人感觉到奇怪。艾虎啊，毕竟年轻，才17岁，像这个事儿你问不着，但是艾虎嘴欠，还非问不可。单说这个大汉史云，这个小伙子挺热心肠，进来就给介绍，大伯伯母，我来给介绍介绍，这位是开封府的官人，没听说过吗？小义士艾虎。是啊，你想想，山村这个地方非常闭塞，要说来个开封府的人，那简直跟神仙一样。屋里屋外的人都挤满了，陆老夫妻乐得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趴地下给艾虎就磕头。艾虎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我这么点小岁数，这哪行？快起来，起起起！见完了。艾虎给道了喜，来到这姑娘的面前，陆老头就说，丫头啊，这是开封府的官人啊，给咱们家来道喜来了，对丫头你也好，对我们也好啊，还不给官人见礼。这个姑娘站起来看了艾虎一眼，飘飘万福。艾虎也抱抱拳，我好，我担架不起啊，请问贵姓啊？
1: 我，
0: 哎，怎么您连个姓都没有？跟我说说不好吗？您究竟是哪一位？把这姑娘逼得没办法了。
1: 我姓金。
0: 姓金？叫什么名？
1: 我叫金牡丹。
0: 这句话说出来，艾虎就是一愣。因为前文书咱说了，他路上遇上个公子叫石俊，两个人冲北磕头了。石俊拜托艾虎一件事，说他有个未过门的媳妇就叫金牡丹，现在这个人失踪了，求艾虎给找找。真是不巧不成书啊，你看才隔着几天碰上了，但是是不是那个金牡丹，艾虎非要弄明白不可。问你叫金牡丹啊，你爹是不是襄阳太守叫金辉？
1: 这你怎么知道？
0: 妥了妥了妥了，我再问你一句，是不是你把终身许配给公子石俊了？金牡丹这脸腾就红了，一看对面这小伙子特别值得细底，低头不语，眼泪掉下来了。周围的人不清楚怎么回事，艾虎还非要问到底儿不可。我说金牡丹，我呀脸皮厚点啊，我就管你叫蒙嫂，被救的那个姑娘就是一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艾虎还非要问到底儿不可，蒙嫂到底为什么呢？你怎么落

水了，怎么被人给救上来的？这个你得说清楚。金牡丹哇一声哭出来，让爱虎逼得没办法，他抽抽涕涕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咱呢不详细说，只说这个事儿的梗概。什么原因呢？湖北啊有三太守，这三太守当时是谁？襄阳太守金辉，还有邵邦杰，还有石壁昌，一共这仨人。这三个人都是八兄弟，另外又当太守，关系处的不错。金辉有个女儿，就是金牡丹。石壁昌有个儿子，就是公子石敬，自幼就定了亲了。他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儿呢？还接着前文，因为这三太守联名告这襄阳王赵觉有不臣之心，皇上一怒，把这三个官全给撸了，说你们妄告不实，本参皇亲，你们罪该万死，灭你们无知，不要你们的命，光把你们的官给撸掉。这三家都摊上逆事了。可在这时候呢，公子石敬曾经就派人前去提亲，他都不小了，该到成亲的年龄了。襄阳太守金辉也愿意把这女儿早早打发出去，现在官也丢了，灰心色土，就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金辉家里还有点逆事儿，金辉的老伴儿不在了，续弦严氏。这严氏比金辉小得多得多，背着金辉不知道跟账房先生勾打连环，狗扯羊皮。金辉呀，光愁自个儿丢官的事儿，不注意私房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被姑娘金牡丹给堵上了。金牡丹有一次到后娘这屋里办事儿，偏赶上这房门关着，她转到窗户那，把窗户推开了，往屋一看，正好这严氏跟账房先生在屋里搂搂抱抱，把金牡丹臊的这脸腾就红了。但是屋里人也发觉了，严氏跟这账房先生吓得魂不附体呀。这件事金牡丹要跟金辉一说，咱俩谁也活不了，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这叫恶人先告状。就说这金牡丹身大袖长，不规矩，沟通某某某男人，而且找来别人男人的鞋袜子衣服塞到金牡丹的屋里头。当时金辉情绪很烦躁，听这一告状也不问青红皂白，到女儿的房中一搜，把这东西搜出来了。金辉一跺脚，家门不幸啊，丫头你给我死，不容分说。结果给了一条绳子，一把刀，一瓶毒药，非逼着金牡丹自杀。你说这种老人多缺德呀。金牡丹性情懦弱，想说说不出来，最后一窝囊投河自杀，就这么的他落的水，也该着他不死，顺水漂流，让陆老夫妻打鱼给打上来了。但是这个金辉呢没法说这个事儿，老石家来提亲，他怎么说？他只可能说这人失踪了，找不着了，别的词儿没有。金牡丹呢，简直窝囊坏了。陆老夫妻问他什么，他也不提，就有这些引言。今天当着爱虎的面，把这事儿都说了。爱虎一听，眼珠子瞪了个溜圆的，哼。哎

怪不得，把我蒙兄都急坏了。蒙嫂，你死的可不对啊，有话说嘛，你这不是屈死好人乐死贼吗？哎，这事儿你不说，早晚我跟你说，别死了。那陆老夫妻在旁边一听，什么？哦，我们捞出这姑娘是官小姐呀，太守大人的孩子，完了，我们白欢喜了。但是金牡丹表示，你们是我救命的恩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干爹，你也是我干娘，这个关系是绝不能改变。这一表示完决心，陆老夫妻这才高兴，一家人皆大欢喜。爱虎就说，蒙嫂啊，您先在这儿住着，我办点事儿，办完了我见着我哥哥石俊，一定把你接回去。这时候酒菜就摆好了，房屋狭窄，就在这院里头，还风凉还凉快，摆了几十桌酒菜，把爱虎让到正中，由这陆老夫妻还那大汉史云帮忙在这陪伴着。你想想，这山村能有什么好东西？每桌上有几盘肉，那就了不得了。索性一点，他们靠着姜叉子吃鱼还是比较方便的，每一桌都有鱼。就是爱虎这桌比较丰盛，为了迎接他来，特为宰了头羊，另外还杀了几只鸡。咱也不瞒着，爱虎这孩子还真馋，见着肉见着酒还没命，尤其今儿个也饿了。爱虎说，我不客气了啊，我可吃了，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你说他这顿吃啊，尤其多日他不饮酒了，今儿一喝这酒，大鼻儿的这么香，喝不，左一碗右一碗，爱虎吃了个高满豪瓶。吃着吃着不行了，酒喝过量，觉着这脑袋嗡，不喝了，不要了，说不要了，又喝了三碗，最后趴桌上睡着了。大伙一看这官人睡着了，怎么办呢？这哎，就在那树底下给搭个床吧，就在大院的树底下搭了张床，铺好被褥，把爱虎招上去了，也甭脱衣服，大白天的让他睡一觉，把他的刀百宝囊包裹搁到床边，爱虎呼呼的睡下去了。可这帮人呢照样祝贺，划拳行令，推杯换盏。正在喝着的时候，坏喽，顺着山村的山路来了100多人，都骑着马呀，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一直来到陆老夫妻的门首，马匹都站住了，马上这些人全跳下来了。祝贺来的老百姓甩脸往门口一看呢，哟，全傻了。怎么傻了？来贼了。为首的是俩，这两个人离此不远有座山，这座山叫贺狼山。贺狼山上有三位寨主，大寨主叫金面神蓝晓，二寨主叫葛瑶明，三寨主叫葛瑶亮。今儿来的就这俩寨主，葛瑶明、葛瑶亮，亲哥俩。这俩小子长得满脸横肉，30来岁，背后背刀，腰中悬剑，手里拎着马鞭子，后边带的都是山上的喽啰兵啊，手中都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般兵刃。老百姓哪见过这个，一看贼来了都吓得酥了骨了，手里拿着筷子撂不下了。

0: 端着那酒碗直哆嗦。霎时这院里死一般的寂静，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就见葛耀明、葛耀亮拎着马鞭进了院子了。呵，妈的来的，这些穷光蛋，你们他妈还美上了还？啊，吃喝还不错啊。我老陆头呢？您还别说，就那大汉史云，比别人那胆子还大，史云也害怕，差得多，赶紧迎上来了。二位寨主爷，一向可好？您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去你妈的！少他妈啰嗦！老陆头呢？在这儿呢。大伯，寨主爷叫您呢，别害怕，来来来。老陆头啊，可吓坏，脸都绿了，战战兢兢来到葛耀明、葛耀亮的面前，跪地下就磕头：“二位寨主爷，小老二有礼了。”葛耀明低头看看：“你就是老陆头吗？”“是小人。”“你们家办什么喜事儿这么热闹？”“是这么回事儿。前些日子俺们老夫妻打鱼，结果捞上个女孩来，是个大姑娘。我们两个人无儿无女，就把她收作干女孩了。这不是喜事儿吗？就这么宅个日子，大伙儿祝贺祝贺。”“哦，你命不错呀，别看没儿没女，捡了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嘿，你光办这喜事儿了，欠我们的鱼税钱什么时候给？”“
1: 二位寨主爷，他没到日子呢，不是年底的时候一块儿算吗？”“
0: 废话，年底一块儿算，那是因为你穷。但是今儿个这么一看，你不穷啊。你要没钱，能请这么多人吃饭吗？看来你有钱，你装穷啊。先付税钱。”“其实上什么税？这叫讹人。他们是贼，有什么权利收税？就仗着胳膊粗力量大。陆鸦滩这地方的老百姓受夹板气，官府也来勒索，贼也来蹂躏，每方面也惹不起呀。”老头一听这脸变色了：“二位寨主爷，高个手，容其缓限吧。您要非要我现在哪来的钱呢？您过个三天五天，我把银子凑足了给您送去。好吧，本寨主爷就是菩萨的心肠，既然还几天就还几天吧。我们到屋看看你捡的是什么样的姑娘。”“
1: 寨主爷，他胆小啊，没见过大世面。”“
0: 去你妈的，两条腿的活人还没见过呢。”说实话，他们进了屋，到屋里一看，哟，真俊呢，这大姑娘。哈哈，俩贼这眼睛当时亮了，他们俩一咬耳朵：“哥哥兄弟，哎，没白来，嘿，听说了，把这女人抢到贺狼山，给咱大哥当个压寨的夫人，你们看怎么样？”“行了行，动手动手。”说完了，把老陆头叫过来：“哎，老陆头，跟你商量点事儿，从今往后你不用交税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多谢寨主爷。”“
0: 不过有个条件，这个女人给我们吧。”“
1: 哎，那可不行。”“
0: 什么不行？从你嘴里敢说出这俩字来吗？我们要接到贺狼山，给我们大寨主做个压寨的夫人。你结识这么一门亲戚，老小子，你打灯笼也没地方找去，你还不行了？来人，抢！”说个抢过来就拽这金牡丹。金牡丹那是个小姐，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见过这个，吓得都转了向了，瘫软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了。这帮贼都是什么东西，一个个手脚都不老实，抓头发的，拽衣服的，搂脖子，抱腰的，这叫往外拖。金牡丹双手扒住门框就不走，就坐在地下。救人呐，爹娘快救我呀。
1: 哎呀，斋主爷呀，你积积德吧，
0: 还孩子吓着。过来一伸手叫葛瑶明飞起了一脚，把陆老头蹬了六跟头，一巴掌把老太太打了个趴虎，这就往院里拖。老百姓都看着，一个个气的那脸都青了，心里生气，谁敢动，惹得起吗？但是那个史云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史云心里一想，我们这有开封府的官人，怕什么的？不过官人这阵睡觉呢，不能打搅他，这事儿我能不管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就抢男霸女啊。史云想到这儿，伸胳膊把路给拦住了。等一等，
1: 干什么？我你们太不像话了，欺人过甚呢，你们干什么抢人？
0: 耶，小兔崽子，你想他妈活腻歪了吧，把他也绑上。说个绑上，喽啰兵往上一闯，这史云还真愣，一挥手抄起把铁锹来，抡这铁锹奔喽啰兵就下来了。去你妈的，这样好，一铁锹把那喽啰兵脑袋给砍下半拉去，死尸一倒，院里就乱套了。葛瑶明、葛瑶亮没想到这山村的人还有这么胆大的，敢把他手下的喽啰兵给砍死，可把俩小子气坏了，当时把衣服甩掉，苍啷啷单刀就拽出来，奔史云就来了。史云就喊开了，乡亲们喽，咱们受气受得太厉害了，哥们儿，咱们动手打吧。要说都胆小不能那么说，还得说年轻人有血气，跟史云不错的那些年轻的，火往上一撞也不考虑后果，打呀打吧，蹦出来二三十个，有拿棒子的，有捡砖头的，哎，拿什么的都有，跟喽啰兵就打了交手仗了。这家的院里打的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把吃饭的桌子也都碰倒了。但是这山村的山民有几个会武术的，脑袋一热说打打，真伸上手了，倒了霉了，一眨眼的功夫叫人家放躺下七八个，就那史云身上也挨了好几下子，肩头挨了一刀，屁股蛋子上挨了两枪，虽然不太重，也是鲜血淋漓，染透衣服。这阵有人脑筋快，跑到爱虎的床边上去，上那儿呼救去了。小意识，小意识，你醒醒，小意识！连打再锤，把爱虎给唤醒了。这爱虎正睡着香，他一愣，揉揉眼睛坐起来了。什么事儿？可了不得，来贼了。
1: 说什么？
0: 来贼了。这一句话爱虎的叫嘴才过去，他揉揉眼睛一抬头，呀，怎么这么热闹，挺荡挺荡挺荡，那正打着呢。爱虎从床上蹦下来，甩衣服把单刀就拽出来，他没弄清怎么回事，他得问呢，谁是贼？那帮拿刀枪剑戟的，你没看脑袋上包布的呢，那都是贼，来抢那金牡丹来了呀。爱虎可不干了，大喊了一声，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 休要猖狂，小意识在呀。此
1: 说着话，飞身行就跳到当场，横刀把史云给拦住了。
0: 史云一看爱虎过来了，这个高兴啊，小意识他们是贼，你快点抓贼。
2: 不用你们管，不要慌张，都撤。
1: 老百姓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呼啦朝往后一撤，把爱虎自个儿放在这儿。
0: 小意识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用手一指，呆，你们是哪儿来的贼？哎，光天化日，天昆朗朗，跑这杀生害命，抢把民间少妇长女，难道一说你们就不怕国法不成？
2: 葛耀明、葛耀亮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能蹦出这么一位来。他们两个人仔细一看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一看爱虎头上戴着软段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叶，鬓插英雄胆，穿着一身圆青色的箭袖，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头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后背尖翅雁翎刀。往脸上一看，长得是圆蹦脸，爱虎这脸色好看，跟大苹果一样有红似白的，两道浓眉飞叉双臂，一对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一说话声似巨钟啊。葛耀明看看葛耀亮，葛耀亮看看葛耀明，哥哥兄弟，他是谁？没听明白，怎么他妈什么小意识？管他是谁！葛耀明压刀蹦过来了，呆，娃娃，你是什么人？
0: 爱虎一想，我这名一报，那就有效果，我还得报名啊！想到这哈哈大笑，要问我非是旁人，我老师东方侠贺妖狐之化，我干爹紫然伯北侠欧阳春，要问我万岁亲自赠号小义士爱虎啊。爱虎说完了往前一纵，才要单刀会群扣。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您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那么比怕冷更惨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呢是会上热下冷的。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出现上热下冷的这个情况呢？热往上走，寒往下走，它呢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正常的人体呢并不会出现了寒热两极分化的这种现象，这个呢就有赖于我们体内的气血和中焦的这个运转，让我们的寒热呢得到一个调和。当然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中医的理论在里面

传统的医学呢就认为了人的最佳状态呢是阴在上阳在下，如果说颠倒的话呢就会出现了上热下寒，体内的气血呢无法正常循环的这种情况。而上热下寒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少的影响，比如说呢上热的典型的症状有头或者是胸部出汗，口干舌燥，喜欢吃一些冷饮，口腔溃疡呢是反复发作的，牙龈肿痛，咽喉痛，脸上长痘和容易失眠等等。而下寒呢就会出现了像便不成形，腰膝酸冷，还有手脚冰凉和尿频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这样一种体质的人呢身体的抵抗力一般来说是比较差的，相比于男性呢女性更容易出现了上热下寒的这种表现。而像是熬夜久坐，还有呢不节制的吃喝，滥用一些抗生素，吃冷饮不节制，缺乏运动等等，很多常见的生活因素呢都有可能是上热下寒的诱因。如果说这类人想要去改变的话呢，可以从调整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接下来说第二个，就是贫血。贫血呢会出现了像头昏、乏力、怕冷、心慌气短、食欲减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由于贫血的种类是很多的，因此呢如果是有上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血常规的检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血管病变，像是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呢引起了下肢动脉狭窄闭塞，导致肢体慢性缺血，而出现的就是患侧肢体乏力、腿脚怕冷，还有发麻抽筋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第四个就是外周神经病变，像是糖尿病慢病并发症当中呢很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它呢几乎是可以累积全身的任何神经的，而它的临床的症状呢就有像是手指啊、脚趾还有下肢的发冷、麻木和疼痛等等。接下来跟您说第五个哈，就是下丘脑病变。下丘脑呢是我们人体的体温控制中心，它的病变呢是很有可能会引起机体内分泌功能紊乱，导致呢怕冷、脱发和肥胖等等。而除此之外呢，药物的副作用也会让人怕冷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常见的降压药，常见的有像是辛德安、还有美托洛尔、比索勒尔等等，广泛的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比如说呢像是失眠、怕冷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改善这种怕冷的体质呢。我们在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之后其实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我们怕冷的体质。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锻炼身体。我们都知道运动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我们身体的热量，缓解这种怕冷的症状的。那您可以选择像慢跑、散步、骑车等等，老年人呢可以选择打太极拳，最好呢每周是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到60分钟。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秋天开始昼夜温差呢就变大了，不要过早或者是过晚的外出锻炼，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吃一些温热的食物，经常吃一些凉的呀、生冷的食物呢就相当于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开了一个冷库，一年四季我们都应该以温开水为主要的饮品，还可以通过呢饮食的这种方式来御寒，比如说像是葱、姜、蒜、辣椒、牛肉和羊肉等等都是有驱寒的功效的。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补足5种营养素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呢有几种微量元素啊，虽然说它不能够转化成能量，但是它们能够参与能量代谢，怕冷的人应该要注意补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C， 它能够明显的减少因为寒冷而导致的直肠温度下降，像是鲜枣啊、猕猴桃、柿子椒、番茄和柑橘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而第二个呢是 B 族维生素，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代谢当中呢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平时呢可以多吃一点粗粮，它呢是能够合成甲状腺素的一个重要的原料，甲状腺素呢是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当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转化成能量的。那碘呢我们是可以从像海带、紫菜还有海蜇、贝类当中来摄取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穿的衣物不要太紧，最近的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增减衣物，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基本上保持一个恒定的状态的，

不要去裸露我们的腰腹，那么早晚的时候最好来加一件外套。紧身的衣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肢体末端血液循环不畅，引发的就是手脚冰凉，让我们感觉到更冷。而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睡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泡泡脚，坚持泡脚是有助于提升我们身体的御寒能力的。睡前的时候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泡大概20分钟左右，让水呢来漫过我们的脚踝。那么泡完之后呢，立刻擦干双脚，而且我们还可以穿上袜子来保暖。

品质，我们味蕾的好的享受。好吧，那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的面疙瘩汤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都有什么呢？首先呢是面粉，还有西红柿、土豆、青菜、鸡蛋、葱、蒜、番茄酱、盐、胡椒粉、酱油和香油。那么接着呢就是备料的过程了，把土豆和西红柿呢去皮切丁，青菜洗净了切成段，鸡蛋打散了，葱呢切成段，蒜呢就切成蒜末。起锅热油，先把蒜呢放到锅里面爆香，然后哈放入适量的番茄酱，炒出那种红汤的状态。我们再加一勺番茄酱呢是提味的，然后呢加入一定量的水，再放入土豆丁。锅里面烧水的同时呢，把面粉哈倒入稍大一点的盆，水龙头里的水流呢开到最小，沿着盆边呢缓缓地流进面粉里，然后呢可以拿着筷子朝一个不停的方向搅拌，缓慢搅拌到盆里面没有干的面粉，都是均匀的絮状就可以了。那么水烧开之后呢，土豆哈也差不多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入搅拌好的疙瘩了。记住啊，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撒进锅里，然后呢适当的搅拌一下，咱们继续放进去。

量的不要让疙瘩都粘在一块儿哈，否则的话是会影响到口感的。边煮边搅拌，那么絮状的疙瘩呢熟的是比较快的，大概煮个1分钟左右吧，我们再放入小青菜，适量的盐、胡椒粉、酱油还有香油来调味，搅拌均匀。然后呢再放入打散的鸡蛋液，再搅拌大概1分钟左右，撒入葱花就能出锅了。提醒大家哈，面粉和水的比例呢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喜欢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少放水。那么如果说喜欢吃辣口的朋友哈，还可以放一点辣椒酱啊、辣椒油啊，或者说呢您很喜欢香菜的话，放一点香菜味道也是会更加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完了疙瘩汤之后呢，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哈，疙瘩呢不仅能煮着吃，而且呢还能够炒着吃。炒着吃的话呢，色泽是会更漂亮的，营养也会更丰富。那么把面呢和得硬一点哈，炒起来的口感是会更筋道一些的。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面粉、黄瓜、胡萝卜、瘦肉、口蘑、葱、姜、蒜、盐、酱油和香油。接着呢黄瓜和胡萝卜还有口蘑呢咱们都洗干净了切成丁，瘦肉呢也是切成丁的，葱呢切成段状，姜和蒜切末放到一旁备用。锅里面烧热水，同时呢开始和面了。那么开始的方法呢就跟我们上面说的是一样的，先把面粉和成那种絮状，然后呢再用湿布哈盖上，醒发大概10分钟左右。等到面团足够硬了，我们再切丁哈，撒上适量的面粉，防止面疙瘩呀粘到一起。热水烧开之后呢，下入疙瘩哈，把它煮到7-8分熟，把它煮到7-8成熟，然后呢捞出来过冷水沥干备用。起锅热油，把蒜末、姜末的都放进去爆香，然后啊再放入肉丁，大概煸炒个1分钟。接着呢放入胡萝卜丁、黄瓜丁和口蘑丁，再放入适量的酱油、盐还有香油来调味，炒2-3分钟。最后呢再放入面疙瘩，搅拌均匀了，再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呢适当的来加入一些调料，直到菜和面疙瘩都熟了之后，撒上葱花就能出锅了。其实呢面团的硬度哈是可以比饺子皮儿呢再硬一点的，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有嚼劲一些。当然了，如果说你喜欢吃软一些的呢，也可以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咱们多放一点水。简简单单的面疙瘩，白白搭搭的面疙瘩，回家之后呢就能够尽情的来发挥自己的创意了，和喜欢的菜呢混合的做起来吧。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把一盒鸡蛋放到冰箱里，总共分几步呢？在营养学界里，鸡蛋呢一直是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那么很多家庭呢也是为了方便食用嘛，往往呢会一次性买一大盒存放起来，咱们慢慢的吃。但实际上呢，鸡蛋是属于生鲜产品的，储存不当的话很容易会变质的，或者说影响口感甚至是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科普一下鸡蛋的脾气，总结一些最佳的储存方式。那么聊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鸡蛋自带的五个属性。要让鸡蛋储存的久而且安全的话，那首先你就要了解它的基本特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冻裂性。当温度呢低于了-7°C的时候，蛋液是很容易会冻结的，造成了体积增大，那么蛋壳就会破裂。因此呢，鸡蛋不要放入冷冻室去保存，也不要太贴近冷藏室的内壁。而第二个呢，就是吸味性。鲜蛋呢是可以通过蛋壳上的气孔和外界不断的进行呼吸的，极容易吸收环境当中的异味。如果说呢，我们把鸡蛋呢和韭菜呀、大蒜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放到一起的话，是会很容易串味的，影响口感，也容易变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异潮性。当鸡蛋遭遇了雨淋、水洗、受潮的时候呢，都会破坏掉蛋壳表面上那层很薄的胶质，让气孔外露，外界环境当中的微生物呢很容易会进入蛋内繁殖，加速腐坏的。而除此之外呢，还有易腐性。新鲜的鸡蛋内呢是含有了很丰富的营养物质的，它也极容易成为了细菌和微生物的天然培养基地。当鸡蛋呢所处的环境温度和湿度过高，或者说蛋壳破损的时候呢，很容易会造成的是大量的微生物的繁殖，导致腐败变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易碎性了。蛋壳本身的强度是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而不受损的，但是当鸡蛋遭到了挤压碰撞的时候呢，就极容易会造成蛋壳的破裂，进而呢会腐坏和变质的。其实呢，把鸡蛋放入冰箱里不只是简单的开关门，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三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储存之前一定要记得不要洗啊。鸡蛋表面呢是有一层薄膜的，它既可以阻挡外界细菌来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又可以保持水分不会流失掉，从而呢会保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营养物质。那么鸡蛋在出厂之前呢，大多都已经进行了清洗，或者说紫外线的杀菌、涂油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序的处理了。所以说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存放，无需清洗。第二步呢，就是擦掉表面上的脏东西。如果说我们购买的鸡蛋呢是那种产出之后呢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鸡蛋比如说表面上会沾了一些脏东西的话，那么就要用干净的布呢轻轻擦掉表面上的这个脏东西，以免交叉感染。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大头要记得朝上放置。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呢，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而气室呢通常在鸡蛋大头的这个部位。大头朝上摆放呢，是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的，让蛋黄呢不会太贴近蛋壳。那么通过我们刚才分析的鸡蛋的五个属性您就能够得出了，鸡蛋呢必须储存在那种干燥的、清洁的、没有异味的、温度适合的和通气良好的地方，而且呢要轻拿轻放，防止蛋壳破裂。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要随用随取。低温的鸡蛋呢，我们在取出之后在室温之下呢会发汗的，小水滴的微生物呢更容易透过蛋壳深入到蛋液内层去感染鸡蛋。因此呢，我们在冰箱里面取出的鸡蛋呢不要久放也不适合呢再放回冰箱里面去冷藏了。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存的时间。一般来说呢，在20°C左右的时候呢，鸡蛋的保质期呢是45天左右。在0到4°C的环境之下呢，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了保质期，鸡蛋的新鲜度和营养都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在储存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鸡蛋是不是还新鲜的。
首先呢，我们把鸡蛋打在一个盘子当中哈，摊开的面积越小就会越新鲜。如果说呢，我们能够观察到那种细细的白色的带子连着蛋黄，这个呢就能说明鸡蛋的细带是在的，它很新鲜。那么如果是那种白煮蛋啊，蛋黄比较居中，蛋白呢是能够分离成三层的，气势很小，也说明它是新鲜的。而最后呢，我们要教会大家的就是买鸡蛋的时候您一定要记住的三件事。购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品牌，生产的日期呢是越近越好的。但如果说是购买了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摸一摸，如果说鸡蛋太光滑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蛋壳膜呀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呢是明显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颠一颠，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越重，就说明水分蒸发的越少，那么鸡蛋呢也就越新鲜。而第三个呢就是透光看一看，气势越小的鸡蛋呢也就是越新鲜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科普到的内容呢，就是如果啊您是那种每天都很疲惫的人群的话，那么要劝您多喝几口水。您是不是也会这样呢？明明没有干什么体力活啊，但是却浑身乏力，夜晚呢明明睡得也不错，可是白天呢依旧是无精打采的，那么你的疲惫感极有可能就是身体缺水的信号了。喝水少哈，身体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渴，而其实从缺水的那一刻开始，身体呢就已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提醒那些不爱喝水的人，喝水少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并且呢，教会大家怎么样在干燥的秋冬季节补足。

而第二点呢是体能下降，人体的含水量呢只要减少了 1% 或者是 2%，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体力，特别是在锻炼初始的阶段，轻微的脱水呢会更为严重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变差了，大脑的 80% 都是由水构成的，那么缺水也会造成我们的思维能力下降。有学者已经研究发现了，多喝水还能够把精神功能的灵活性提高到 14%。除了这些呢，还会有那种饥饿感变强。如果说呢您的肚子响了，咱们可以先喝一点水，过20分钟之后呢，再看一看自己是否是真的想吃那些诱人的拉头痛。那么缺水的时候呢，还会造成拉头痛。那么缺水的时候呢，还会造成的就是我们的皮肤干燥。水呢是有助于保持皮肤的丰满和润泽的，喝水少的话会造成皮肤和其他的人体器官感觉格外的干渴，甚至会出现皱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排便困难了。当身体意识到我们缺水的时候，它就会吸收更多的水分，使结肠缺水，从而呢让排便成为更加困难的事情。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表现之外呢，缺水啊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潜在的危害，比如说呢会增加尿路感染、尿路结石的几率，血液的粘稠度变高，容易形成血栓，还有呢就是尿酸在体内的堆积，增加痛风的风险。那么既然缺水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影响，那么干燥的秋冬季节我们到底怎么补水呢？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水一定要足量，少量的多次的喝水。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00到1700毫升，而在干燥的季节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喝一点。喝水一定要记得是少量多次，不要猛灌，或者说一定要等到口渴了的时候咱们再喝。另外呢，就是睡前的时候床头可以放一杯水，睡前的时候喝一点水呢，是可以避免夜间因为出汗、呼吸和尿液损失水分导致的血液粘稠。早上起床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哈，及时补充一杯温开水。那么对于那些总是忘记喝水的人哈，您可以用手机或者是手表来设置闹铃哈，咱们提醒一下自己该喝水了。当然呢，也可以在电脑上来贴一个便签，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忘了喝水。可能很多人还会觉得说，哎呦，我不喜欢那个白开水很单调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在水里面来放一些柠檬或者是薄荷、黄瓜、橙子等等啊，让水呢不再那么的平淡。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吃一点滋润的食物，比方说呢，蔬果含水量比较高的，大部分的蔬果的含水量其实都很高，像是胡萝卜、彩椒、芒果等等啊，橙黄色的蔬果，它们呢是富含了贝塔胡萝卜素的，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健康。另外呢，蔬果当中的番茄红素、花青素和维生素 C 都是对于皮肤有好处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能够吃一些杂粮，也是能够护肤的，燕麦、小米、高粱、薏米、红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粗粮的谷皮和糊粉层呢，含有了有利于皮肤健康的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可以把每天主食的1/3或者是1/2换成粗粮。除了这些呢，汤和粥哈也能够预防秋燥。牛奶、豆浆含有了大量的水和蛋白质，那么常见的粥呢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的。如果说呢时间紧张哈，可以提前一天的把原料淘洗好了放到电饭煲里，定好了时间，第二天早上咱们就能吃了。当然呢，也可以用高压锅来煲汤，海带、山药藕加上排骨炖汤或者是鱼汤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就算有时候除了这些之外呢，坚果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保湿的。坚果当中呢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合成细胞膜表面磷脂的原料，它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当中的水分呢不那么容易流失，而其中呢必要的脂肪酸呢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皮肤的油润的。像是南瓜子、山核桃等等当中的锌呢都是有助于预防皮肤干燥的，可以每天吃一把原味的带壳的坚果，以防摄入过多的盐或者是糖。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百科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了。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戴雨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

0: 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0: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课。
1: 回望从九一八事变到沈阳审判的民族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招式。
0: 辽宁人才周活动在北京高校举行，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建功立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0: 9:18，李鸿忠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
1: 李鸿忠讲话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史为鉴，昭示未来。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必将一往无前。李鸿忠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了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青年学生代表在仪式上发言。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北部战区有关负责同志、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再次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为敬鉴，从严减深政纪，始终警钟长鸣，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线，远离纪法红线。要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好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法规制度。

0: 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开展工作。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夯实拒腐防变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坚持从严修身律己，加强省政协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特权行为，严守纪律规矩，扎实履职尽责。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压紧压实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抗战十四年，钟声十四响。昨天，各界群众伫立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下，凝望追思这段跨越95年历史回响。记者刘淑瑜从仪式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天上午9:18，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举行。在现场，抗战老兵、青年学生、企业职工等社会各界代表队列整齐，庄严肃穆。他们用行动表达着对先烈们的追思和缅怀。十四响钟声，声声入心，响彻长空。
1: 仪式开始，老战士何林立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回忆起曾经在战场上的艰苦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3: 因为我的战士现在
4: 受了，
3: 自己控制不了。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样保卫自家的国家。
1: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是镌刻民族风骨的悲壮史诗，更是激励后辈前行的时代号角。撞钟手马子豪：
5: 有这么多烈士
4: 为了保卫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报效祖国。
1: 十四响警示中三分钟的防空警报，95年从未忘记。来自各地的群众自发汇聚到沈阳街头，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想念那些个烈士，为了咱们的好日子哈，他们都牺牲了个人的生命。我们应该努力的为建设祖国出把力，
6: 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先烈嘛，继承先烈遗志嘛，撸起袖子加油干，建设我们新时代中国，
7: 奋发图强嘛。我们强大之后还不辜负前辈们他们的那些牺牲，
8: 不忘国耻，祝愿有伟大的祖国是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0: 瑞平，这个日子永远不能忘却。岁月无言，警钟长鸣。9月18号，每到这个日子，沈阳都会敲响警示钟，全省各地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嘶鸣，震撼人心。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那个夜晚，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历史用血的代价写下沉痛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95年后的今天，硝烟早已散尽，山河重振，换了人间。铭记这段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从中汲取前行力量。缅怀先烈，不只是回望追忆，更是接续奋斗，开创未来。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凭空而来。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正把这份厚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实干担当。我们每个人要把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志，将吾辈自强融进汗水里，刻在足迹中，这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对918最深的铭记。
1: 本台记者鲍兴华、高志远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时30分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闻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回顾14年抗战历史，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家国责任，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一小时的思政课里，一段段英雄故事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侄子黄耀国倾情讲述大伯深陷牢狱12载，铁骨铮铮不屈服的家国大义。
9: 他在狱中给家人写信的时候写的有一句话叫虎路牢笼未不倒，也要做一个铮铮的铁汉。
1: 沈阳九君子之一巩天民的孙子巩新回忆，爷爷经常对奶奶说，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10: 正是因为心里有党有信仰，爷爷他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硬是把日寇侵华的铁证递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里。
1: 漫长的14年里，无数抗联将士为了民族危亡，将一腔热血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宁折不弯，如钢似铁。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将军孙子马继民，
11: 为了千万同胞不再东躲西藏流离失所，他一头扎进了白山黑水的战场。
1: 震撼人心的红色往事在学子们的心里埋下了崇尚英雄的种子，让家国情怀融入青春理想。
12: 英雄精神呢，是刻在我们每一个辽沈青年骨血里的责任与担当，激励着我时刻想着以空前报国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3: 通过这样一堂思政课，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我们也要将英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延续下去，以青春敬英雄。
1: 全省各高校和中小学组织师生同步线上听课学习，激励青少年铭记历史，奋勇争先。老师和同学们都深受感染，收获颇多。
14: 我们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育人，让孩子们去感受英雄，读懂英雄，致敬英雄。
15: 少年强则国强，我一定会铭记历史，努力读书，争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16: 自强才是最好的担当，我们应当发奋读书，锤炼品格，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17: 我们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0: 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柳条湖的炮声震破山河，中华民族由此踏上14年浴血抗战之路。70年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公开审判，45名日本战犯面对铁证低头认罪，其中36名战犯在沈阳受审。从九一八事变到沈阳审判，同一座城市时隔25年经历了民族的屈辱与胜利。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段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昭示。
1: 今年以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历史战犯史实特展在长春、哈尔滨、南京等多地展出，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品，让70年前那场正义的审判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1956年6月9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首次开庭，在2个月的时间里审判了36名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的地点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而距离这里约3公里的柳条湖，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省九一八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18: 这个九一八事变呢，我们说是日本蓄谋来制造的一个侵略战争。他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的东北，然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那么这一系列的战争都起于九一八事变。所以呢，我们说把这个审判放在沈阳来进行，具有一个国际意义。谁发动战争，最终都要得到正义的审判，是吗？在哪儿发动战争，就最后在哪儿失败，就在哪儿受到正义的审判。
1: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法庭上，曾经遭受侵略者残害的中国白薇的母亲赵雨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护士长，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19: 他们刚入战犯管理所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战犯，我们应该是战俘。通过带领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了解被他们加害的这些人，让他们看看他们当时那个惨象。到后来，每个人都低头认罪，而且呢，都痛哭流涕哈，从心里认为自己就是应该伏法认罪。
0: 回到日本后，释放战犯联合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此后，他们经常组织忏悔反战活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侵略罪行。他们中的不少成员还多次回访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陈秋雨：
20: 在1995年印地贸易回访的时候，他曾双手将从日本带来的绢花和点心放到了谢罪碑前，那他也是双膝下跪默哀3分钟。那在2000年时，印地贸易临去世前嘱托家人将他的一缕头发带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要埋在谢罪碑下，要永远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0: 辽宁省九一八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18: 沈阳审判是东京审判的继续。东京审判我们说主要是审判甲级战犯，那么沈阳审判主要审判乙丙级战犯。所以呢，这是中国人民在二战以后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里边的继续，所以它是一个二战胜利的一个直接的成果。
0: 沈阳的历史际遇是中国苦难走向复兴的一面镜子，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历史以这样的轮回烛照未来，正义不可战胜，人民不可战胜。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这几天，我省以“天辽地宁聚英才，振兴突破创未来”为主题，在北京双一流高校举行辽宁人才周活动，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施展才干、建功立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报告厅座无虚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做宣讲报告， 从辽宁的发展优势、创业安居环境到一项项引才政策，条理清晰铺展开来。北京大学的辽宁学子吴雨桐从头听到了尾。

0: 比较少有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像我们这样详细的、全面的去介绍引进的政策，也希望能够把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去更好的回馈给我的家乡。
1: 在人才周招聘会现场，辽宁14个市和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央地重点企业等62家用人单位设置了近100个展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牛一鸣已经是第4年来参加辽宁到清华的宣讲和双选会了。
2: 之前呢，更多的是以一个土生土长辽宁鞍山人的身份来关注辽宁的引才政策。而这次呢，我确实以一个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的学生身份来关注辽宁引才的需求。
1: 不仅同学们热情高涨，用人单位也是收获满满。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服务部部长张进。
3: 我们昨天呢收到了150多个回访答卷，啊，这样有70-80个对咱们朝阳这个有了解。今天呢在清华呢，我们又有几个博士生，为朝阳师范学院进行了对接。
1: 鞍山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马强。
4: 目前有一名清华的博士和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互动，近期我们要与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联系。
1: 今年的辽宁人才周从北大清华出发，接下来还要去往更多省外重点高校，带着岗位来，带着政策来，也带着一份来了就能干事的底气来。人才你好，辽宁这扇门为你敞开。
5: 本台综合消息，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大连开赛，30支水下机器人队伍会师决赛。大赛在大连8到15米水深的全开放真实海域进行，设多个竞赛赛道，覆盖基础研发、技术攻关、场景应用、创意创新、全链条等。
1: 2026年百校千企人才对接计划先进装备制造行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沈阳工业大学举行，164家重点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6821个，涵盖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共收取求职简历1.8万多份，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000多人次。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葫芦岛11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朝阳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

0: 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 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

0: 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

0: 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

0: 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钓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都早行人呢，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开开心心的拉开我们节目今天的序幕，各位开心连珠炮，现在开讲。我有一个同事计划要戒烟，怎么戒呢？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买烟买贵的，买贵的我就舍不得抽了，不就把它戒了吗？打好主意之后，第一天买的是软滑子，效果怎么样？不到半天烟就被抢光了。说半夜下雨啊，电闪雷鸣的，女朋友当时感到非常害怕，转过身来抱着我。我说怎么了？我害怕。哎呀，打个雷怕什么呀？啊，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一说这话坏了，女朋友非要冒雨出走，哄都哄不住了。这是往心里去了吗？这话说头天晚上时间大概9点多钟，这店主呢准备啊要关防盗窗，要关店下班。这时候过来一对散步的夫妇，当时那男的就对那女的说，哎，你看人家多能干啊，这么晚才下班。女的呢一把这男的就推开了，啊，你相中人家了是吧，你相中人家，你跟人家过去。紧接着战斗升级，互相揪着头发打起来了啊。现在人火气啊都特别旺，脾气也特别暴，不一定哪句话就能杵人肺管子。所以大家搁外边啊尽量是和和气气的，千万不要由于哪件事受到刺激然后爆发了，因为你爆发了，万一人家爆发的比你邪乎呢？对不对？瞬间你的小火苗就被人家那个大火焰给灭了。

话说有一个男的胃病，得了胃病去看病去，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这饮食习惯，男的就说了，没什么呀，我就是平时吧，我妈剩下的我吃，我老婆剩下的我吃，我孩子剩下的我也吃。这时候医生就说，这么的，你呀买条狗吧。男子大惊失色，什么，以后狗剩下的也得我吃啊。家庭地位相当的堪忧啊。说医院里边两个人闲聊啊，其中一个人就问了，哎哥们儿，你这手是怎么受伤的？另外一个，别提了，做梦的时候开车撞树上了。哟，哥们儿，你这说话你这忽悠我呢吧，做梦开车还能受伤？哎呀，醒了之后才知道我真是在开车呢。啊，开车时候做的梦。请问各位，如何来委婉的形容一个人脸很大呢？远远的看着你的脸，仿佛你就在我的眼前。话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玩蹦极，觉得蹦极的价格啊有点偏高，于是呢就跟蹦极的老板说，大哥，就你这蹦极有便宜的呗？大哥说，有啊。小伙很高兴，大哥，便宜多少钱呢？哈哈，便宜的不要钱，就是不拴绳儿。据说好像就是啥呢，这种蹦极的绳啊，还有那个从天而降的降落伞呢，基本上好像没啥差评。

我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

0: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就好之开心连珠炮。咱们把笑话穿成串了啊，讲完一段又一段。话说有一天呢，哎，女朋友就问大腕儿：“
1: 大腕儿，你说爱与被爱有啥区别呀？”
0: 我说：“那区别可就大了。你看啊，爱那是奉献，那是付出，那是伟大，对不对？
1: 哦，那被爱呢？”
0: 被爱则不然，被爱那是长得好看的。紧接着女朋友会问：“

0: 我是爱还是被爱呢？
1: 那废话，当然你是被爱了。他这么说呢，女朋友也会高兴，对不对？那你说我到底是爱还是被爱呢？咱就说处对象的时候，女朋友想干嘛，咱是不是得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比如说，女朋友想坐过山车，想坐咱也得陪着坐呀。我就是当年我恐高症特别严重，也陪我女朋友坐过山车了，对吧？不坐过山车人家能成媳妇吗？话说这小伙子也是带女朋友去坐过山车，结果那过山车扎过完一遍下来之后，呕啊我呃，女朋友下来的呕吐不止啊。吐完之后呢，小伙以为这女孩会非常的撒娇的说，哎呀我害怕，结果吐完之后女孩来了一句，老公我饿了。饿啊。家里边小外甥啊长了个针眼。什么叫针眼呢？就眼皮里边长了个小脓包，挺疼，哎，也挺烦人。老话讲啊，说刚结婚的新娘子，她的口水如果要是抹在这个小包上就能给它抹好了。然后呢，这小男孩啊就被姥姥带着去亲戚的家，人家办喜事嘛，娶新媳妇嘛，去求口水。求口水。哎呀，这亲戚家娶了新媳妇啊，本以为呢这点事儿就要点口水多简单呢，哪知这新娘子死活都不给啊。啊，这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也百思不得其解，你这姑娘怎么回事，为什么就不给呢？结果这么一问，姑娘啊非常不好意思，很扭捏，但也说了，说那万一要是治不好的话，是不是你该怀疑我不信了？姑娘心眼子不少啊。但是你这么说你不给，别人就不怀疑了吗？

0: 哎，一段笑话，一段歌，听的大伙儿乐呵呵。愁情烦事别往心里搁，哎，咱呢就是天天开开心心的，把笑容挂在脸上，把快乐放在心头。接下来咱们继续啊。说家里小闺女啊，3周岁，有一次爸爸打电话回家，这小闺女呢接电话，小声奶声奶气真好听，
1: 爸爸，天气降温了，记得加衣服。
0: 当爸爸的刚想回答说好，哎，结果女儿说了，
1: 别冻死了。
0: 虽然说说的吧有点残酷哈，但是小棉袄的属性已经完全确定了啊，还是关心你。哎，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想当初啊陪着我爸去买东西，买东西嘛自然要经过讨价还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爹就准备掏钱。当时我就想对我爸说，说你再比比价。完了之后呢，结果啊我刚说到你再比比，突然就被之前吃的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卡住了喉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啊，后来这个用什么勒肚子的方式，砰啊，东西出来了。在我爸揍我的过程当中，我爸发现我在窒息。话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相信了这句话。失败乃成功之母，那什么是成功之父呢？来扫个二维码试试，来扫完之后你就成功之父了啊。哎呀，现在的人呐都是小时候的时候装老，大了之后呢又装嫩。小时候老说老子打死你，年轻的时候说哥不是好惹的啊，等到老了，哎妈呀，吓死宝宝了。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今天咱们来一个开心连珠炮，大家多需要。话说我今天想通了一个道理，想通了什么道理呢？我就发现有些道理他是想不通的。这就是一句至理废话名言。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小时候有一件事儿，比我大两岁那个表姐呀，经常欺负我。我那时候我长得个小，你想那小女孩，尤其是还比我大两岁，她长个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来得及发育呢，所以我打不过他呀。后来有一回，终于我逮到了机会。为什么呀？我头上长虱子了。哎，为什么长虱子就来机会了呢？这长虱子，我妈就给我剃了个光头。想当年，你别说，光头很流行，